0: 伊朗警告美军，如打击伊朗油气资产，将遭对等回应，称将全力应对美方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八号正式生效，对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汽车产业深受美加贸易战的影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多方连日排查处置灾害风险点，确保抢险救援的必经道路216国道安全畅通。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2: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1: 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3轮谈判，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
3: 泽连斯基称，在此前一天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泽连斯基表示，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相关技术合作以及所需的冬季援助方案。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提出的建议具有建设性，今后也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3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佩斯科夫称，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当被问及美国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作回答。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这是威特科夫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俄。普京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斡旋俄乌冲突存在国内政治考量，威特科夫此行并未触及冲突的核心症结，难以打破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僵局。
3: 美方此次穿梭斡旋的可见成果，目前只有促成俄乌双方在9月5号至7号3天内暂停空袭对方首都。双方前线态势并未因美方斡旋有所缓和。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认为，威特科夫一行此次到访莫斯科和基辅，不会对战争走向和谈判进程产生实质影响。俄方清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压力，因此俄方不仅不会妥协，而且还会提出最苛刻的条件。

0: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本轮穿梭斡旋重启了俄乌之间的间接沟通，为后续磋商保留了可能性。然而，从各方核心立场、战场博弈现状、冲突深层矛盾来看，美方的斡旋工作短期内很难改变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首先，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暂无调和空间。 其次，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下，全面停火和实质性和谈都缺乏基础。此外，美方立场不正，动机不纯，导致其斡旋存在天然局限性。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在推进斡旋的同时，联合盟友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和情报支持，很难做到中立公正，难以搭建坚固俄乌双方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 此外，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时重启冲突斡旋，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在伊朗问题上陷入困局的关注，并表明其仍在努力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稳定作用的行动中的又一步。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在推进地区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时毫不掩饰其意图，即获取对俄领土纵深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的潜力，同时企图控制具有重要军事和商贸运输意义的海上通道。 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MK-41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他警告称，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 下规划相应打击兵器的作战使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曾多次详细解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对话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而类似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导这样的步骤，已将美俄战略问题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归零。 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挪威在俄边境附近组建炮兵师，并计划部署射程达500公里的导弹。此类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建设构成俄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理由。此前，俄罗斯驻挪威大使科尔丘诺夫称，挪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处部署了一个由4门韩国自行火炮组成的炮兵师，射程最远达40公里。
2: 俄罗斯外交部7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如下回应措施：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 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声明说，德方再次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完全由德方负责。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恰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恰埃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مادامی
4: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

0: 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一天，伊朗武装部对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伊朗将美军舰艇列为打击目标。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弹道导弹直接攻击美军航母和导弹驱逐舰，美军则是摧毁伊朗油轮，那双方已经连续多日互袭，所以冲突升级是事实，并且呢还在发生。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短期来看呢，航运秩序会更加混乱，保险费率、船东避险心理和海湾产油国另寻出口通道，那么三重压力叠加，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中期来看呢，美方封锁加上伊朗方面的禁区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1: 再来关注到，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

0: 份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是打击相关行业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西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1: 密西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西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2: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2: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4: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斯

0: 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结果表示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面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2: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0: 据印尼气象部门七号监测显示，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0000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目前，雅加达以及万丹、西爪哇等受火山灰影响地区的部分学校已经采取远程教学等措施。印尼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关注火山灰扩散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并及时关注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航班信息。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七号的消息，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根据印尼交通部七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已经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六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卡拉卡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2: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4: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5: 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抢通的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道路。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2: 在216国道吉隆2号明洞隧道。

0: 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坡脚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
1: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是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0: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
2: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头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0: 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
3: 随着气候变暖加剧，全球冰川消融的速度加剧，冰川消融易引发洪涝泥石流灾害，失稳则易诱发链石灾害。8月26号发生的泥石流就是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据估算，此次冰川崩塌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
4: 8月26号的灾难源起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沿途遭遇重创，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超过6.5万亿吨冰量。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瓦鲁纳拉湖峰拍下的画面。约两周之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该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全球平均气温逐年上升，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那么迫切的是，能否预测灾难的到来？据报道，美国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目前，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3: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次生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 5号清晨。

0: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目前受灾区域的通讯已基本连通，绝大部分村庄已恢复供电，道路基本畅通。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截至七号上午十一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立即对相关道路开展道路抢修作业，该路段七号下午已恢复通行。针对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武警官兵及时开展搜救，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无法行动，救援官兵徒步3公里向村子开进，对无法行动的人员使用担架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则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六号下午，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坟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六号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当地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目前，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随着降雨停歇，江西各地全面开展清淤保洁等环境工作。在此次汛情较严重的井冈山市罗浮镇，记者看到当地正集中开展清淤工作，当地组成卫生防疫应急分队，对居民院落、公共场地、水井、沟渠等关键点位开展全面消杀，并指导群众做好居家清洁和个人防护。
0: 眼下，北方多地已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将从9号到10号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最近2天，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2: 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
1: 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
2: 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30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8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慢点，
11: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厦门正式开幕，来自全球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将参会。对于本届投洽会，他们都有什么期待？投资中国，他们又关注哪些领域？来看记者的采访。
8: 厦门高崎机场的到达大厅成为全球商界精英们的第一站。
9: And we work with nature restoration.
10: We're a trading company that exports from China to Latin America.
11: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to make friend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8: 不仅有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新朋友，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全球各地，有人带着资本，有人带着技术，有人带着合作意向。
12: 哎，你好 ，Joy。
13: 你好，
12: 很高兴见到你啊。现在在网络上有热词叫“中国机遇2.0”哈，您认为的中国机遇2.0是什么？
14: 门店的发展跟下沉，到了今年年底肯定会到20000家。每一年我们在开店方面投资美金就是大概7亿左右。
15: Press it. Okay, then.
16: Thank you.Okay. Very, very, very elegant.
15: From your business, what are the focus in China? Mm-hmm.
16: Technology is one of, it's clearly one of the current megatrends. We have now invested $1.2 billion. We have announced 2 weeks ago or 3 weeks ago, we have made our most recent investment, which is an investment in probably the most exciting video AI.
8: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届投洽会。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7: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马女士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自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18: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17: 随着专业设备运转，一辆报废车很快被庖丁解牛，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被运往钢铁厂。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10种工业原材料。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这

0: 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
1: 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2: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0: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
0: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3: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
0: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1: 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在驾驶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驾驶员、行人、骑行人员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般被称为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事故责任如何认定？一起来看。
5: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然而，在乘客拉开车门的瞬间，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电线杆。事故造成骑行人江某死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网约车司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
6: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5: 民警介绍，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关于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今年6月30号起施行的最高法解释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以及这个司机的责任划分得更明确了，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相应要赔付的金额，赔付完以后还有没有赔偿的内容呢，再由这

0: 这个司机和乘车人按照各自责任比例去共同分摊。
1: 交警建议有效避免开门杀，乘车人员打开车门时可以采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车辆，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另外，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时也要注意规范佩戴头盔，以合理车速文明行驶。
2: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赴西北戈壁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快速反应、火力协同和精确打击能力。
3: 清晨，炮兵分队迅速按照战斗编组向300公里外的任务地域展开长途机动。抵达阵地后，各炮组做好战斗准备，侦察小组对前沿目标阵地实施侦察。根据回传信息，榴炮分队自主解算装定射击诸元，向目标发起火力打击。一轮打击过后，指挥所下达阵地暴露的指令，榴炮分队向预备阵地转移。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对目标地域进行火力覆盖，封堵火力空档，有效掩护榴炮分队转移。
4: 在考核中遭遇突发特情时，我们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几十秒，甚至更短。那么我们在保证完成射击任务的同时，还要同步研判阵地暴露风险，为其他分队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形成攻防兼备的能力。
3: 抵达预备阵地后，各战炮班组再次对目标实施数轮多波次的火力打击，目标被悉数摧毁。
2: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包括到2030年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研制6G 基站、6G 智能手机等内容。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2个月上升，连续5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此次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近期因昼夜温差增大，水汽夜间冷却凝结成雾，长江瞿塘峡段出现绝美的日出云海景观，云雾自谷底缓缓升腾，群山之间云涛连绵铺展，随着朝阳跃出云层，霞光漫洒而下，与翻涌云海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意境悠远的山水长卷。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

0: 破，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鹿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八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对阵凯斯时的逆转奇迹，再度实现了让五追七。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2: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1: 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
3: 7号，比利时足协表示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遭到强烈的反对和争议。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
1: 7号清晨，江西九江的武宁县出现平流云景观，连片云雾沿修河涌动，村庄、田野、田园隐匿于云雾之中，朝阳。

0: 升起，金色阳光穿透云层，洒满山河，流云被染成金色，泛起温润的流金光泽。漫天云流随风涌动，与青绿山水、阡陌田园完美交融，美不胜收。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观众朋友您好，进入九月份，在北半球我们可以看到炎热的天气越来越少，很多地方逐渐的进入夏秋交替的环节。当然一个例外就是美国，还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热浪。那么在欧洲和中国，其实炎热的天气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气温，今后两天是这样的一个情况，35度以上的高温消失殆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天气在趋于凉爽。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就是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逐渐的推进，北方一些地区进入秋天。我们再看一下降水，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会有一些强盛的降水，应该说今后一段时间这里的连绵秋雨就此拉开帷幕，未来十天当中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宏观格局。
3: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晴8到20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16到21度，济南阴18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25度，福州多云24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6到23度，纽约阴19到28度，华盛顿多云18到30度，洛杉矶晴22到27度，首尔晴19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新加坡晴转阴28到34度，赫尔辛基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8度，柏林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2度，苏黎世小雨16到30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外媒记者抵达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感慨中国的救援响应令人感动。美国代表团在俄乌展开穿梭外交，分别会见普京和泽连斯基。美伊发生新一轮交火，伊朗表示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媒体探访由核导弹发射井改造而成的豪华末日地堡。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外媒记者陆续抵达吉隆后，纷纷感慨中国的救援响应令人赞叹。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印度报业托拉斯、巴基斯坦通讯社等境外媒体记者。

0: 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3号、风云4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
1: 据介绍，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预警窗口仅几分钟。
2: 吉隆库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原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 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善有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0: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会上提出，未来可依托一些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与喜马拉雅山地区国家在流域尺度的数据交换，联合风险研判，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从莫斯科到基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带领的美国代表团48小时内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析指出，美穿梭外交难解俄乌僵局。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波兰乘火车前往基辅。据美联社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6号当天，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首先举行会谈，随后乌美团队继续与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 泽连斯基说，当天下午乌美会谈持续约3个小时，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
4: Якщо війн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сь взимку, поки так виглядає, але тим не менш команди сьогодні позитивно оцінюють наші майбутні можливості. Також, якщо війн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зимку, ми дуже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зимовий пакет, який я сьогодні абсолютно детально
0: проговорював。泽连斯基透露，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总统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进入大厅后主动走向美方人员握手，并用英语问候。已在那里等候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微微趋前与普京握手。双方落座后，普京发言中第二句话就引入正题，指出所面临的局势非同寻常。 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介绍，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5: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мечены реальные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ражена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ия всех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конфликта. Кстат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ерьезно подготовились к этой поездке. Ими не только высказывалась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скорейшем окончании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о 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 целый ряд соображений насчет возможных путей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0: 据法新社六号报道，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会谈旨在推进特朗普总统的俄乌冲突和平议程，双方讨论了下一步行动的实质性计划，有关内容将在

0: 未来几周内宣布。
1: But with President Putin, we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e ideas that hadn't worked to date, and we really tried to think about, you know, what would the elements be that are needed for this durable peace.
0: 分析指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建立在俄美前期多轮外交铺垫之上，是美方新一轮俄乌穿梭外交的重要环节。
1: Both sides have to come to a resolution here, and my job with and Jared's job together is to bring the parties together, to narrow the issues between them, to create goo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hopefully we began that process constructively in the last 48 hours,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there'll be a good resolution here.
0: 多家外媒分析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日历的倒逼下有意借调停俄乌冲突以巩固选情，但俄乌在结束这场自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的战争上的立场仍存在巨大分歧。
1: I can't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be success.
2: 本轮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回归俄乌事务的一个标志，显示出美国没有放弃俄乌调停的主导权。这次的穿梭外交属于风险管控优先、摸底大于求成的一次试探性的外交。维特科夫称，基辅会晤令人鼓舞，属于对外积极的外交叙事。这一表态意在肯定高层沟通渠道重启对局势缓和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安抚乌克兰和欧洲，稳固跨大西洋联盟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建制派的压力，塑造特朗普政府推动和平的外交政绩。而库什纳的表态直言无法保证谈判成功，是务实谨慎的政治叙事。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不同表态显示出美国外交务实与功利并存的特质。
0: 俄国内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方的穿梭外交行动更多是为了摸清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的诉求和底线，并非直接促成和平协议。
3: 俄罗斯政治学者普遍对本次斡旋持审慎判断，认为对话渠道具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取得实质性的解决。乌克兰方面对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首次到访予以关注，欢迎美方斡旋努力，坚持和平方案必须维护乌方的主权与安全利益。总的来看，此次穿梭外交重启了美方的调解努力，但是俄乌核心分歧仍在，和平依旧道阻且长。
0: 为向美方人员展现诚意，俄乌分别同意从五号起连续三天停止对对方首都的打击。不过，两国更大范围的互袭从未停止。俄国防部六号通报说，俄防空部队五号晚至六号早晨在别尔格罗德州、图拉州等十五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258架乌无人机。乌空军称，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108架无人机以及 S-8000 班德罗尔导弹。
4: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螺旋上升，美伊轮番交锋互袭舰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布表示，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冲突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0: 9月5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发生新一轮交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作为对美军当天袭击伊朗油轮行为的回应，伊朗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一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称，美军舰艇成功规避了伊朗的导弹袭击，没有人员受伤。作为对伊朗袭击行为的报复，美军随后又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9月6号，局势继续螺旋上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了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是数周以来美伊之间首次发生的轮番打击行动，争端的核心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5: Iran has insisted that any
4: 伊朗坚持要求在任何谈判协议中保留对该海峡部分区域的控制权或管辖权，但遭到了美方的拒绝。相反，美国试图发起并推进一项护航行动，以维持海峡的石油运输，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这通常需要油轮在夜间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

0: 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皮肤暗沉松弛，真正的元凶竟是生活中不注意的小细节。
9: 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了很多的皱纹，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
8: 肌肤干燥不是缺水，而是需要锁水。
9: 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
8: 探寻长寿奥秘，百岁老人身上解锁科学抗衰新思路。
10: 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
8: 抗衰从不止于护肤，
11: 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完整、全面、科学的抗衰观念。
8: 本期健康中国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1: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首先来认识一下大家。
0: 李萍，咱们的节目其实探讨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啊。
1: 是，
0: 你知道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
1: 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在现场啊，我们也用了这个 AI 技术，绘制出了大家30年以后的大概的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
2: 感觉太老了吧？这也眼睛都变小了。
3: 我觉得还可以吧，再过30年我都80岁了，80岁能有个这个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
0: 暴露年龄了。
3: 没事，
1: 30年后的自己如果说觉得有一点老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皮肤的问题上。
0: 我今天呀现场给大家带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咱们现在这个皮肤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咱们先来第一个测试哈，叫做低头面部下垂测试。大家先请起立，站直，缓慢低头45度，平视镜子，观察自己的下颌线是什么样。有4个选项 A 清晰， B 模糊， C 消失， D 多层双下巴。把选项啊写在咱们的题板上。
1: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
0: 接下来第二个测试叫做脸颊的捏皮回弹测试，在脸颊的苹果肌的位置，拇指加食指轻轻地捏起一小块皮肤，保持2秒，松开 A
1: 好，
0: 立刻恢复无细纹。B 0.5秒恢复浅干纹。C 1至2秒恢复脸颊凹陷。D 3秒以上恢复法令纹深。
1: 这个 D 应该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根据我的观察。
0: 咱们进入第3个测试，颈纹的折叠测试。现在可以请坐了，下巴微微下压，脖子皮肤自然挤压折叠，看看有几条细纹。 A 1至2条的极浅细纹， B 2条清晰细纹， C 3条以上深沟， D 多层环形深颈纹。这3个小小的测试就藏着咱们皮肤衰老的信号，
1: 光靠我们自己观察是很难读懂背后的原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1: 欢迎吴主任，刚才大家都进行了3个小小的测试哈，那这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原理？
4: 它分别代表了衰老的不同表现。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呢，其实更关注的是看我们的这个下颌线。随着我们骨骼的衰老萎缩，以及呢我们的软组织的流失，还有呢皮肤弹性的下降，面部的轮廓呢会逐渐的松垂，大量的皮肤和软组织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颌缘的这个位置，形成了这个地方的像口角囊袋呀、法令纹、口角纹，会显得轮廓呢就会比较衰老。第二个实验呢，其实就是测试我们皮肤的弹性了。皮肤里边有一个叫弹力纤维组织，它在受到这个外力牵拉以后呢，会很快的让我们皮肤回弹回它原来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当你的皮肤里边的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以及呢我们的透明质酸减少的时候呢，皮肤在受到这些外界牵拉的时候，就不能够很快的回弹回来。
1: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颈纹，就是第3个测试又是怎么回事？
4: 颈纹它也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衰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颈部是没有横的颈纹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呢，你会发现，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低头的时候呢，你会出现颈纹。那么再进一步衰老呢，即使你不低头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颈纹了。那么持续的衰老的话呢，颈部的皮肤会出现松弛，会出现一些脂肪的堆积。所以呢，不同的颈纹的严重程度呢，其实也是对应了衰老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啊。其实我还听说啊，皮肤的衰老、皮肤的老态并不只是指皮肤，它其实是不是身体机能或者身体衰老的一面镜子。
4: 这个说法非常对。皮肤呢是暴露在人体最外层的一个器官，它除了呢能够反映我们内源型的衰老，就是随着年龄啊这些内在的因素引起的老化以外呢，它还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你可以从皮肤的衰老呢去看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身体的一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0: 感谢吴主任的解读哈。

0: 那么关于皮肤的衰老和变化，还有哪些信号和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在现场请康康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在2025年4月的最新研究中，将细胞外机制的变化列为第13大衰老标志物，揭示了其在人类衰老中的最核心地位。细胞外机制是细胞间的动态网络，由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成分构成。关于衰老方面，

0: 胆固醇蛋白变化最明显，核心问题是代谢下滑，导致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则主要表现为免疫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易出现感染和慢性疾病。
1: 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2: 去伪存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少吃点甜食吧，这能帮助我们减缓衰老进程。
1: 这个传言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选择。
3: 我觉得甜食最多会让人胖一点，体重会长，但是跟衰老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4: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像平时我们压力大，吃点甜食会觉得心情更好，我觉得心情好也会抗衰老。
5: 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一直就听说甜食里面含糖分很高嘛，因为糖分就是加速人体皮肤衰老的。
1: 甜食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6: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的甜食也好，或者说我们摄入了过多高热量的食物，在身体里边呢，它会转化为还原糖。那么这个还原糖呢，它就像捆扎带一样，会和我们细胞上面的脂质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呢，进行这种结合，使得呢，像我们皮肤里边原来非常柔软有弹性的胶原纤维啊，这些蛋白质呢，就变得比较板结。这个过程就叫做糖化反应。而且呢，这个糖化反应的话呢，它除了让我们的蛋白质变得板结，不利于它的新陈代谢以外呢，它还是有颜色的，它会产生呢这种焦黄色的，就是我们说的焦糖的这种颜色，使得我们皮肤呢变得比较的暗沉，然后呢丧失它的弹性，也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细纹这些皮肤的衰老的问题。
1: 其实吴主任，糖化反应我们也听到过这个名词哈，但是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一下什么是糖化反应呢？
6: 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可以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实验。我们首先呢用了蛋清代表蛋白质，这里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白砂糖，把其中一个碗里加入白砂糖，
1: 相当于我们摄入糖分。
6: 对对对，另一个碗里不加，我们会搅拌加入白砂糖的蛋清。
1: 搅拌就相当于糖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6: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呢发生反应。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可能还需要把两个蛋清同时进行加热，让它快速的呈现。看看这个结。
1: 好的，
6: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加热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呢就会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跟糖接触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哎，它的颜色是怎么样？是不是要更白一点？对对对，然后呢，它的质地呢会更有弹性。
1: 有弹性，对。
6: 那么这一碗呢？
1: 我再来。
6: 首先，它的颜色看上去要黄一些，对吧？
7: 发硬。
6: 对对对，质地会更硬一些。我们想象呢，如果说在你的皮肤里边，你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呢被糖抓住了以后呢，跟它板结在了一起，形成了这种我们叫做终末的晚期的糖精化的产物。那么这种产物呢，它其实很难被我们人体的去代谢掉，它就会长时间的存留在皮肤中间。那么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很多的皱纹，那么同时呢你的肤色呢也会变得比较暗黄一些，
1: 就跟它一样。
6: 对的。
2: 爱吃甜食的我瑟瑟发抖啊。
6: 是的，是的。
1: 那它除了对皮肤产生颜色变化还有这个质地变化之外，对我们身体的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6: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例来想，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身体里边呢就有大量的这种还原糖，
1: 对，
6: 那么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呢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影响，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导致呢我们的一些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呀，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这种热量以及呢甜食啊糖分的一个摄入。
1: 糖分摄入过多，体内就会发生糖化反应，生成终末糖基化产物。这不仅会造成皮肤弹性下降、肤色暗黄，还会提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减少糖的摄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生活中还有一些隐形糖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直观的感受来识别哪些是被忽视的隐形糖，一同拨开迷雾，看清真相。接下来要给大家发福利了，请大家喝糖水。一会儿我们请三位嘉宾呢来选择你们想选择的这个饮料，喝一口，然后呢你根据这个甜度来预判，你这里面还

0: 还有多少糖，然后找出一一和它对应的这个糖分的这个杯子。接下来请大家开始品尝吧。甜吗？好喝吗？
1: 太甜了。
2: 好喝。
0: 好，现在可以选择了。
3: 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第二个。
4: 第二个。嗯，
3: 对，也没有达到这么甜的程度。
4: 不是低糖，中糖。嗯，
3: 对，
4: 这个感觉哈。
0: 对，
4: 好，我们中间这位嘉宾呢，刚才你喝的时候的表情啊，很享受啊。
5: 嗯，对的。
4: 是这个糖吗？
5: 没有那么多吧，我感觉应该
0: 是这个吧。
4: 低糖。
0: 啊，对，微微甜。
6: 那我肯定要选这个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高甜度，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么甜，所以这一杯跟它应该是匹配的。
4: 三位都认为这个是我们拿来迷惑你们的吗？
5: 没错。
4: 真的？
6: 对，我觉得
3: 对，
0: 我也觉得水就那么多，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糖呢？
5: 半杯糖，
0: 满糖水呀！
4: 马上请吴主任给咱们揭晓答案啊！
7: 这个应该是功能饮料，功能饮料呢，它大概每500毫升呢有20到25克的糖，所以呢，它大概也对应一半的这个糖的量，大概有10克左右的热量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对应的它。碳酸饮料它大概每500毫升里边呢会有50克左右的这个糖，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一个250毫升的杯子，那么这个杯子里边其实只有25克的糖，所以呢它相当于呢是碳酸饮料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糖分的一个含量。
0: 就这样一杯碳酸饮料里面的糖分是它。
7: 对的，
0: 幸好我不爱喝碳酸饮料，所以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啊。
4: 吴主任，是不是在咱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隐藏的这个糖分，比如说食物里边也是可以让大家这么震惊？
7: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位11岁的男孩检查出糖尿病前期，寻找原因发现他特别喜欢吃番茄酱，调味品里边比如沙拉酱啊，像是番茄酱里边呢它都是含有一定的糖分的，因为它要加糖以后呢去掩盖它的酸味啊或者咸味啊，所以呢我们在加这些调料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或多或少的去摄入一些糖分。
4: 那吴主任，大家肯定还关心一个问题，有哪些食物如果咱们吃了能抑制糖化？
7: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样子的食物或者食材可以供我们去进行选择啊。
0: 太好了，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7: 可以看到有几大类，首先我们来看看莓果类的，像是颜色比较深的黑葡萄啊、桑葚啊、蓝莓啊，这些里边呢它就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是一个我们已知的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化反应在发生的过程中间呢，如果说有这个氧自由基的存在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的糖化反应，但如果说我们给了一些抗氧化剂呢，你就可以减缓这个反应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多摄入一些这种深色的水果，起到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除了这个莓果类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果蔬类，像我们熟悉的这个番茄，那么它里边呢就含有一个番茄红素，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啊。像大家熟悉的我们的 VC 之王柑橘类的和猕猴桃，它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呢补充这一类的话呢也有很好的去减少我们糖化反应的一个作用。
0: 太好了，您刚才说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7: 对的，对的。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调味品，有两个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个就是生姜。生姜里边呢它的这个姜黄呢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多酚类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抗氧作用。还有就是像这个大蒜，它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基，那么球基呢它也可以去减少这个糖化反应。这个食用的这个醋呢，它能够减缓血糖的升高，然后去减少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还原糖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血糖的这个峰值呢比较的平缓，减少我们体内的还原糖的一个成分。所以呢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呢适当的多去摄入一些，这样子呢可以抵御我们的糖化反应，减少皮肤的衰老。
4: 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截图时刻，赶快截图或拍照。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不知不觉摄入一些糖，但是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简单易得 的。
7: 对的，
0: 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的时候也是在抗糖。
4: 那么针对第一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它点赞。
0: 吴主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抗糖化反应特别重要啊，我听说樱花里面也有某种成分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是吗？
7: 是的，有些植物的提取物呢它也具备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抗糖化的作用，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樱花，那么可以减少呢我们皮肤中间的这种胶原被糖化，以及呢减少我们的周末糖基化产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呢也可以保持我们皮肤健康，延缓皮肤的衰老。
0: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中也会走进国家

0: 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揭秘樱花里专家说的植物活性成分到底能如何帮助我们抵御糖基化。依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膳食指导，成年人要管控添加糖摄入，过量糖分将加剧体内糖化反应，加速皮肤衰老。日常可多摄取富含多酚抗氧化的食物，帮助抗糖化，同时加强规律有氧运动，促进糖分代谢，充足的睡眠，稳定的作息，同样能减轻糖化对皮肤的伤害。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皮肤缺少水就容易衰老，所以要多补水。
0: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你们选择一下，3、2、1，请亮灯。
2: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敷这个补水面膜，它确实是对皮肤的衰老，我觉得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个皮肤一旦缺水，它就显得很干，就容易长干纹。而且我们平时也说要多喝水，人是水做的，然后水分喝得充足，皮肤状态也会好。
0: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护肤都有自己的心得啊。那单纯补水真的能够抵抗衰老吗，吴主任？
4: 其实呢，这个传言里边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来讲的话呢，皮肤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但是呢皮肤干燥呢，我们通过补水的这种方式呢是不能够去克服的，而是呢要去修复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只有修复了屏障功能，皮肤才能够不干燥，才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表现。
1: 哎，这个皮肤屏障是怎么被破坏的呢？我们请吴主任拿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4: 我们皮肤屏障呢，其实它是位于我们皮肤的最外层的角质层形成的，它里边主要有两种组分，一种呢就是像砖块一样的，我们叫角质细胞，还有呢就是外面包绕的一些我们叫细胞间脂质，就像水泥一样把这个砖块呢粘在一起，这样子呢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砖墙结构。所以皮肤屏障呢可以起到呢防止我们里边的水分蒸发，也可以呢抵御我们外在的东西呢进入到皮肤深层。如果说呢你的这个里边的砖块少了，或者说水泥没有了，你的这个砖墙结构呢它可能就坍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你里边的水分呢就会通过这个砖墙呢会流失掉，那么外面的一些呢大分子的物质啊，或者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可以顺着你这个缝隙呢进入到皮肤的深层，去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呢这就是大家理解到我们这个角质层或者说皮肤屏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皮肤干并不是皮肤真的缺水，而是锁水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是的。
0: 关于皮肤里的水分啊，我还听到过一个专业名词叫透明质酸。这个透明质酸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皮肤里的什么成分呢？
4: 透明质酸呢在我们皮肤各个层次呢它都会有存在，帮助我们去锁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道具，这是我们健康的皮肤。透明质酸呢它就像我们的海绵，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它可以吸收呢相当于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胶原纤维、弹力纤维，它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些支柱，那么这三者在一起呢它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使得我们皮肤呢非常的丰盈和饱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衰老的皮肤，也就是在这个示意图里边，你可以看到呢我们里边的这些组分呢都减少了，透明质酸呢也不能像我们的这个海绵一样吸足了水分，不能够把这个空间都给它填满，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发生倒塌，那么我们的皮肤呢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凹陷和皱纹。
1: 那么皮肤的衰老究竟怎样影响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呢？我们在现场呢请吴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4: 这是皮肤的一个示意图，皮肤是分为表皮层以及呢真皮层，还有我们的皮下脂肪层。那我们在衰老的过程中间呢，这些层次呢它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呢我们的表皮层呢它会变薄，然后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皮肤屏障呢会破坏，所以皮肤呢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而我们的真皮层呢里边的这些成纤维细胞它的活性会下降，它就会合成更少的胶原纤维、弹力纤维以及透明质酸这些细胞外基质。由于这些细胞外基质的缺乏呢，我们的真皮层呢它会明显的体积萎缩，所以它也会变薄。在肌肉的牵拉或者说在一些重力的影响下呢，我们皮肤呢在这种反复的折叠下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凹陷，也就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皱纹、松弛这些表现了。
0: 看来这个透明质酸对我们抗衰来说真的有很大的意义啊。那其实在我们的天然食物当中也有不少是含有透明质酸的，
4: 在

0: 很多食物中的确是含有比较丰富的透明质酸，因为透明质酸呢主要在我们的皮肤骨骼里边都比较多，所以说像一些软骨啊，像一些蹄筋啊，包括海参啊，这里边其实都含有大量的透明质酸。这些透明质酸它是不是吃进去就一定能补充我们的皮肤里的透明质酸呢？其实是不一定的。目前呢，我国呢其实也有一些透明质酸呢已经被国家呢批准作为食品呢添加呢进行食用，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为了让这个透明质酸呢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呢进行一定的补充。
1: 就是说到透明质酸，我有一个疑问呀，就是它的内服和外用它的区别大吗？
0: 外用的透明质酸呢，尤其是大分子的透明质酸，它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一个锁水的膜，所以说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而我们的内服的透明质酸呢能够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呢，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边流失的这个透明质酸。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注重呢由内而外的去养护皮肤，
2: 如果皮肤感觉到缺水，大概率是因为皮肤的屏障受到了损伤，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皮肤干燥是皮肤衰老很典型的表现，但造成皮肤干燥的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受到了损伤。透明质酸就是修复皮肤屏障的好帮手，它能够牢牢帮皮肤锁住水分。动物软骨以及海参等天然食物中含有丰富的透明质酸，但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应当选取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指标且可以被吸收的透明质酸进行补充。
2: 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想让皮肤弹性好，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
2: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来判断的呢？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来三二一，请亮灯。
1: 大家都知道呀，胶原蛋白少了，人就会显得老气。
5: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脸上的胶原蛋白多，会显得我们更加年轻嘛。
6: 你看人家夸小女孩的时候都会说，哎呦这宝贝儿真漂亮，这小脸肉嘟嘟的，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这胶原蛋白一定是对皮肤看起来年轻态有关键作用的。
4: 说到补充这个胶原蛋白，我相信三组嘉宾都有各自的秘招哈，是不是都把这吃的都带到现场了？
2: 我们来看看吧。
4: 来来来，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猪蹄儿，然后猪蹄儿里头胶原蛋白比较多，对皮肤呀肯定会很好。
6: 我带来的是排骨玉米汤，骨头啊熬汤的过程中它会有大量的营养成分出来嘛，所以就是骨胶原嘛。然后这个玉米呢也是，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和粗纤维啊，可能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对人的身体和皮肤都会有好处。
7: 我今天带来的是银耳红枣汤，它长得就很像胶原蛋白嘛，水水润润的，它肯定能够补胶原蛋白。
0: 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想法。吃啥就能补啥，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呢，无论是胶原蛋白还是透明质酸，它都是非常大分子的物质，我们直接从食物中间摄取的话呢，它很难被我们直接吸收，而且呢即使它被吸收到身体里以后呢，它也不是直接能够补充到我们皮肤里边来，所以呢这个需要很多很多道工序。
2: 刚才我听懂了您的意思，是胶原蛋白不是直接摄入胶原蛋白就能够长出胶原蛋白的。
0: 是的，胶原蛋白呢大多数时候它吃到身体里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热量的供应源，它会被分解成为氨基酸或一些肽，然后主要是呢给身体供能量的，然后它不是说用来去合成我们的胶原蛋白，当然它也会随着血液呢会运送到我们皮肤。那么如果说这时候皮肤有生产的产能的需要了以后呢，它也会把这些氨基酸呢利用起来去合成我们皮肤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如果说你是希望呢直接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么可能一些小分子的肽段呢可能吸收起来呢会更容易一些。
2: 吴主任，除了饮食上的补充之外啊，其实生活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抗衰吗？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运动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而且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糖，去稳定我们胰岛素的水平，这个呢也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化反应。那么另外就是规律的作息，避免呢我们的皮质醇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延缓我们的内源性的老化。
2: 好的，谢谢吴主任。那我们看到啊，胶原蛋白的确和皮肤的弹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呢我们通过食补收效不一定特别明

0: 险啊，但是一定是有科学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补充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 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可以对抗皮肤的衰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胶原蛋白的合成需要原料、成纤维细胞、合成信号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单纯的通过多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并不能合成皮肤上胶原蛋白。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皮肤抗衰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睡眠规律乱比睡得少更容易让皮肤早衰。
0: 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
3: 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熬夜，但是我认为早睡晚睡都是睡，只要是睡过7到8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们偏向认同，因为其实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早睡的状态，然后节假日呢就会疯狂的熬夜然后来补觉，我们的激素水平呢肯定会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
5: 对，就是哪怕说这个熬夜过后你补觉哈，这个睡眠质量啊整体的时间呀它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它就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皮肤的更好的效果大打折扣。
6: 这个我选择认同，年纪上来了以后呢我就深有体会，作息时间的忽早忽晚就会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气色变化。
7: 大家都知道了睡得少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呢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激素呢就会大大的分泌，这种皮质醇激素呢它是会抑制我们胶原的合成，加速胶原的破坏的。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睡眠的节律，就是我们人体呢它会有一个昼夜的节律，那么皮肤呢同样它也会有这个节律。如果说呢你睡眠的这个时间错过了我们皮肤修复的比如说晚间的这个时候，那么即使是你睡的时间够长，但是呢皮肤呢也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呢皮肤也会加速它的老化。
0: 睡眠太重要了，如果想要年轻一定要把觉睡好，关键是要睡得有节奏。
2: 哎，所以说呢睡眠规律乱或者是睡得少都容易造成皮肤的早衰。
0: 对，
2: 所以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还有一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早衰，我们下面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快问快答。
0: 好，
2: 第一个，长期单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
0: 大家来写答案对或者是错。第二个，
2: 睡觉时涂厚面霜会让皮肤变好。
0: 这是我经常做的。好，第三个，
2: 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第四个，喝大量白开水可以延缓皮肤衰老。最后一个，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老化。
0: 好，
2: 好了吗？
0: 请亮题板。接下来吴主任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生活小习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7: 第一个问题呢，单侧侧卧的肯定会让那一侧的皱纹会更多，因为呢这个折叠呢其实对皮肤来说肯定是一个损伤，我们都知道了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折叠皮肤一定会加速皱纹的产生。那么第二个呢，睡觉时后涂面霜，这个呢就是给我们营造一个湿润的环境，加速我们屏障的修复，肯定是让皮肤变好的。
0: 太好了。第三个，
7: 长期节食呢，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很多重要的关键的一些营养物质呢没有办法得到摄取，那么肯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那么这肯定是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皮肤呢是不缺水的，身体也是不缺水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喝白开水呢来去延缓皮肤的衰老，但是喝水过少呢肯定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量呢适当是最合适的。
0: 好的。
7: 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说长期看手机呢，这个主要是呢因为你这种折叠的模式呢它会对我们颈部的皱纹呢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而且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不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让我们欢迎南昌大学人类衰老研究所所长田晓丽教授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8: 大家好，我是田晓丽，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为应对老龄化，国家科技部从2000年起就设置了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我和同事们牵头了血管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完成了我国长寿老人和冠心病的遗传分析。除此我们还牵头了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的项目。这些研究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健康不只是老年人的事，如果等老了才关注健康可能会错过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要研究百事老人？这张照片就是我和南昌大学邓中觉教授在他101岁时候的合影。邓老面色红润，当时声音洪亮，耳聪目明，脸上很少有老年斑。像邓老这样在百事老人里边也不是个例啊。研究呢发现70%-80%的百事老人仍然能够独立的生活，真真正正做到了老而不衰，是老年健康的典范。研究他们老而不衰的秘密，就是为普通人的健康老龄化寻找答案。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块呢，就是父母的健康意识。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健康呢就被父母输入了第一行代码，这对孩子的一生健康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母亲在怀孕前的营养对孩子的健康乃至能否长寿都有很深刻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孕妇的心情也非常重要。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呢，她的体液因子能够通过胎盘传给这个胎儿，从而影响胎儿的发育和心身健康。这个研究呢表明，孕期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应激会通过激素和表观遗传学影响我们胎儿。那孩子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孩子呢就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行为障碍，自闭症的发生率呢也明显的提高，远期肥胖甚至成年疾病的风险呢也上升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开心孩子开心，妈妈焦虑孩子也跟着焦虑。因此呢，我建议给孕妇一个丰富的营养，愉悦的心情，其他人呢也要远离烟酒、药物和污染，因为这是父母对孩子一生的第一份责任。婴幼儿到青春期，7岁-18岁这些青少年近视、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呢都有很多共同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少动、多坐、屏幕时间长、睡眠剥夺等等。大约有20%的孩子呢是多种问题都共存的，有健康意识的父母会纠正孩子的问题，这不仅保证了孩子健康的童年，也为他们老年的健康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自我健康意识和践行啊。中青年时期呢，我们离开了父母走向社会，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身体非常好，压力非常大，但不怎么注重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健康储备走向健康透支的危险期。调查发现呢，我们国家从18岁-44岁中青年里面呢，每100个人里面就竟有13个高血压患者，45岁以下心梗患者在过去10年呢增加了1.5倍。那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健康呢？我在这儿呢提出4条建议来。第一呢，要定期检查，慢病早筛，治胃病是现代预防医学的核心。从30岁开始建立每年一次的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份安全的档案，做到防微杜渐。第二呢，是职业与健康双规划。大家通常很容易去规划自己的职业，但忽视了健康。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每天能按时吃饭、睡觉、工作、锻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不规律的生活呢是得病的诱因，运动的强度呢也要适合自己。第三个方面呢，是戒酒戒烟，不久坐，不熬夜，不过劳，尤其是有基础慢病还抽烟的非常危险。第四个方面呢，是千万不要硬扛，尽快就医如果发现问题。那过去10年，在我熟悉的人里面，比我年龄还小的竟然有5个人已经猝死，3个人因为慢病去世，1个人得了中风。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正式报效国家的时候，就非常可惜啊。老年时期呢，我们退休了啊，压力小了，这个时间多了，能够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锻炼身体啊，控制饮食啊，健康正是可以经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研究呢就发现了，同时健康坚持不抽烟啊，有规律的运动和膳食多样化的老人呢，他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呢就增加了61%。如果你有阳光的这个心态，这个在百岁老人里面认知障碍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半以上。如果能够坚持纤维膳食，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呢还会降低50%以上。另外呢，还要多社交，多去分享。那很多老年人呢现在开始追求的是一杯茶一本书，依窗而读，看觉得岁月静好，这其实是一个衰老的特征。因为独处是我们大家的选择，但是隔离却是一种退缩，前者是养心，后者呢是催老。一个人长期独处，把退出世界当成岁月静好。

0: 病好，衰老就已经开始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社会连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认知功能下降和过早死亡都有密切的关系。癌衰老人的研究告诉我们，活到百岁不需要高强度的健康活动，需要的是中低等强度的、持续终身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运动，包括步行啊、园艺啊、太极拳啊。那百岁老人的这个营养它是有特点的，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大约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有80%的人呢，坚持的是一日三餐，但是88%的人呢，他每天都会吃上蔬菜，营养一定要平衡。如果你需要饱腹感，那就以菜来充量，来确保你不再去吃饭。很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在动物上面研究呢，也会发现呢，如果给动物70%的限食，哎，可以明显的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和我们的七分饱的老化呢也不谋而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个营养摄取过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适当的控制摄取，但不要去做刻意的这个节食，营养一定要平衡。增龄和衰老呢，也是老年健康的危险因素。而我们如果能够有效地去延缓衰老，那也可以推迟老年疾病和老年综合症的发生，达到老年健康的目的。那么这个领域呢，目前非常活跃，除了运动和营养干预之外呢，也有不少小分子药物研究呢，表现出很好的延缓衰老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国内啊，就发现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这个猴子卵巢的衰老，那我们也发现柠檬酸盐啊、南酸茶啊等都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目前呢，有些药物呢已经进入了1期和2期临床，我们期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能通过这些更简单的方法延缓衰老，实现老龄化的目标。第三个大方面呢，去讲一讲对父母健康的回报意识。等他们老了躺在床上，不要让别人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障碍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老年人除了钱和时间以外呢，老年人我们的父母他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关怀。我们千万不要坐在老人身边全程的刷手机，每周给老人一起做一件事，哪怕一起剥个毛豆、看个电视、聊聊剧情，让老人教你做一道拿手的菜，让老人感觉到被需要比让他被照顾更重要。百岁老人研究最深刻的启示，长寿不是不得病，而是晚得病、少得病、恢复得好。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即使80岁才开始，仍然能够显著活到100岁的概率。健康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老了的选修课，而是一生的必修课。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开心。
1: 感谢田教授的精彩分享。
2: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会走进位于江苏无锡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那里刚刚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基地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植物营养素，揭秘自然奥秘，破解抗衰密码，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植物王国，一探究竟吧。
3: 拆解衰老密码，三朵花带来的抗衰潜力。
4: 每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
5: 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
3: 实验数据带来新启发，抗衰可以直观感受。
5: 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3: 抗衰不止护肤，整体抗衰观震撼来袭，
4: 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物目标。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追求健康长寿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该如何科学抗衰？依托科研团队不断探索，从天然植物中找到了全新的抗衰研究方向。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来和这里的科学家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于科学抗衰的秘密。
4: 唐老师，
5: 小高，
4: 又见面了啊！
3: 又见面了。这次我来到无锡，来到咱们产业园，我们又有变化啊！你看，放眼望去，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让人心旷神怡。
4: 我们这里种了大概200多种植物，900多个品种。我们这个中心呢，其实就干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研究，另外呢就是有机种植技术研究。给您带一个好消息，哎，前不久啊，我们和北京大学那合作的肉苁蓉项目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刚才您提到这个肉苁蓉，
4: 对，
3: 就是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
4: 对，
3: 可以去入酒入药。
4: 您刚说这些呢，都是中医角度啊，其实从现代科学角度都跟抗衰有关系。刚才我也讲了两个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抗衰植物新品种，把这个具有抗衰作用的新植物品种培育出来，然后再用在产品里边。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叫整体抗衰观，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目标。
3: 我们这次来其实也是奔着这个抗衰的目的来的，想跟咱们园区的这些科学家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咱们在来的路上呢，我捕捉到您说的一个关键词叫整体抗衰观。
4: 你看这个图啊，整体抗衰观有三个支柱，叫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健康环境，再加上精准科学干预，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帮助人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生命目标。
3: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抗衰观念跟植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
4: 咱们中心里面的所有植物，它每一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今天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三朵花是跟抗衰相关的。
3: 900多个种类找三朵花，我去自己去找吗？
4: 请我们杨冰瑞博士带您去看一下。
3: 杨老师好。
6: 哎，你好。那接下来请您跟随我，我们先去实验室去寻找第一朵花吧。
3: 行。我们现在呢跟杨博士一起来到了实验室，来看一看这个三朵花当中的第一朵是什么花呀？
6: 对，您猜一下。
3: 桃花。
6: 很接近了。
3: 樱花。
6: 对了，之前对樱花的认识呢，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观赏性的植物，
3: 对，
6: 但是随着这几十年来科学界对樱花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从樱花里面找到了樱花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成分呢，在细胞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阻断这个糖基化反应，就是阻止糖基化中产物的生成，进一步的阻止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从而来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3: 所以这个樱花多酚是通过抗糖来起到抗衰的作用，那它具体怎么抗糖呢？
6: 我们刚好有一个实验结果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3: 好，
6: 这里的蓝色呢是我们用一种染料标记了细胞核，绿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标记的糖基化产物。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模拟了人体的这个糖基化反应发生的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些细胞呢吃了很多的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糖基化产物呢就变多了，
3: 多一些，
6: 对吧？然后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3: 同等情况下，樱花多酚起到了这个抗糖化的作用。
6: 对，
2: 抗糖是我们延缓衰老至关重要的一环。樱花中所含的樱花多酚能够阻断人体糖化反应，并阻断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以此实现出色的抗衰功效。

0: 那除了依靠调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做好抗糖管理呢？
1: 日常生活中少喝点含糖饮料，少吃点甜点，细粮杂粮一起吃，少一点这种高温啦、油炸，可以起到很好的抗糖化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抵抗衰老。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干预措施，所以你看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有六点内容，对吧？合理膳食，良好睡眠，心理平衡，身体活动，健康体重，主动预防。
2: 所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抗衰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做到，也非常关键。那接下来第二个抗衰概念，健康环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个紫外线啊，还有环境污染物，对皮肤的衰老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或者叫影响作用的。美白不光是为了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抵御外界自然环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我们就把健康环境放在了我们整体抗衰观的第二支柱。
3: 要消除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朵花呢？对。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第二种花了。
4: 这片莲花呢，就是我们专属的品种，它的花期是更长的。普通的莲花呢，可能就开一个月的时间，它呢可以开4到6个月的时间。它的荷叶呢，很长的时间都是翠绿的状态的，就为 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就是这些活性成分的积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
2: 哎，
4: 那些有美白啊、抗衰作用的活性成分和普通品种相比呢，也高了3成。
2: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问一问了，莲花当中的哪些成分能够起到抗衰的作用？
4: 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去。好。
2: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模式生物的实验上面的图和下面的图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这个灰一点，这个黑一点。
4: 是的，我们皮肤里面有一种细胞呢，叫做黑素细胞。这个细胞呢，它是用来生成黑色素的。黑色素生成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酶，就叫做酪氨酸酶。所以这个酶的活性越高呢，我们这个皮肤细胞里面黑色素生成的量就越多。那我们这个莲花里面的提取物呢，它里面
2: 植物营养素呢，就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从而呢就减少了黑色素的生成。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呢，就看起来更白净一些了。
5: 美白的这个效果，对吧？那它跟抗衰有什么关系？
6: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第二个结果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用红色荧光来标记了一型胶原，可以看到在我们莲花提取物的作用下呢，一型胶原在第二个图里面它的含量感觉更丰富了，对吧？但就是看起来又白白嫩嫩的是吧？
2: 对，就是又白，然后又有弹性。
5: 莲花可以说浑身皆是珍宝，莲子蕴含出众的抗氧化、抗衰活性物质，荷叶含荷叶碱，有助于调节人体尿酸，莲花内富含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成分，能够减少黑色素生成，实现美白抗老双重作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1: 除了依靠这些营养元素帮助我们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注意哪些要素呢？那健康环境跟我们抗衰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明确，那社会连结是怎样跟抗衰产生的？全球有87万人因为孤独所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它是过早的离世的。孤独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对于衰老的影响。那反过来讲， 一个好的社会连接，那对于健康、对于抗衰，它的作用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2: 抗衰的第二个支柱，我们了解到了。那第三个支柱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第三个支柱，精准科学干预，把营养放在最基础的这个位置的摄入均衡，充足的营养进行代谢调节，然后是从细胞到器官的抗衰科技，你给你身体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 关于衰老不能只关注皮肤衰老，细胞的衰老更需要额外重视。那么如何对抗细胞的衰老呢？这个问题在第三朵花中可以找到答案。我们身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嘛，所以我们解决通用的细胞衰老的问题，就可以对我们全身的一个衰老的情况都有所帮助。那我们接着去寻找我们的下一朵花，
2: 第三朵花，
4: 走。
2: 哎，
4: 看这里，这铁皮石斛是吧？对，
2: 它跟抗衰有什么关系呢？
4: 石斛花里面呢，其实它黄酮类的活性成分含量会比较高，比如说芦丁啊、胡皮素啊这些成分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效果，可以去抑制一些我们细胞内

0: 的氧化和炎症的反应，从而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1: 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实验数据做支撑呢？
0: 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实验室一起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讲的抗氧化的实验。我们通过这个柱状图呢，可以看到铁皮石斛花提取物加进去之后呢，它的浓度越高，然后这个抗氧化的作用越强，这样就是一个剂量依赖性的作用。
2: 对抗衰老不单单只是皮肤的衰老，对抗细胞的衰老尤为重要。而石斛花中的胡皮素、芦丁两类高活性黄酮类物质，直击细胞衰老核心诱因，从而实现内源性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从健康生活方式到健康环境，乃至精准的科学干预，为我们奠定了科学抗衰的基础。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全面完整科学的抗衰观念，再加上可以使它落地和实现的美好生活社群，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公众的健康观念，帮助他延长他的健康预期寿命。
1: 抗衰并不是单一的护肤或者是单一的补充营养，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选对科学的营养干预，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环境当中的诸多危害，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由内而外充满活力、从容优雅的健康长寿。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延缓衰老，保持健康与活力。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真正的年轻态在于气血充盈、体态端正，还有心情的舒畅。跟着我一起来做今天的气血焕活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下肢激活。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深蹲的动作，但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屈髋屈膝，尽可能的将重心下沉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手呢可以往前伸，保持身体的稳定，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起身。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来做一个半蹲，下沉的同时不用蹲很深，慢慢的到极限位置稍停，再起身，重心下沉，屈髋屈膝，一二起身，好，半蹲，三四起身。那这个动作呢，建议大家练习8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交替拍膝，双手自两侧起，与肩同宽，收紧你的背部，用右手的手掌的劳宫穴去拍击我们膝盖内上方的血海穴。这两个穴位呢，都是我们气血运行的关键的调节穴位。拍打的时候稍稍用力，左右交替。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跟着我来做扭转拉伸，以左侧为支撑为例，重心左移，右腿后撤，双手呢食指交叉向前翻掌。做的时候，我们手臂带动身体向左前上方45度拉伸。我们扭转的时候，身体是有这种旋转拉伸的感觉，还有我们腿部脚尖点地。好，在极限位置保持3到5秒，一、二、三，回正，腿收回，放松。好，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做3到5组，右侧也是一样，右脚在前，左脚脚尖点地，双手食指交叉，翻掌向前，向右侧上方45度，吸气，呼气，一。二三，慢慢回正。
4: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收看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黄山曾玩别帐，滇川前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朴沉静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

0: 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五十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则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则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0: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二十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1: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0: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
2: 草原时经过一个小村乡里有一个小女孩也参入了军队里，那个小女孩就像一束光照亮。
0: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

0: 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
1: 五针兵好整齐，法战

0: 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1: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2: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1: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40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2: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流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3: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住户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1: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3: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

0: 头部，你看这个格子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哎，然后这个胆子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1: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尚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0: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1: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拿去放，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峰镇百姓村庙宇里面，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就是红军的玺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和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1: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3: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啊，非常艰难。
1: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

0: 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与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1: 这儿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1: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中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0: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2: 啊，这苦啊，我生活那不咋生活，这我们那个大老爷在这苦啊，啥房子啊，是光啊，啊，很小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着，装干粮车去了嘛，帮的忙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现在帮着帮忙。
0: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51年秋天，全国上下千万名中小学生领到了一册册崭新的教材，其中国语课本里一篇名为《升国旗》的课文写道：“学校里升国旗，人人都要敬礼。”这简洁的语句让全国的中小学生认识了五星红旗，也将国家与信仰镌刻在新一代少年的心上。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它们诞生于成立仅一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首任社长、教育家叶圣陶的带领下，编写团队日夜耕耘，开启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之路。1949年十月，中央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承担教科书编辑任务的人员还不足30人。毛泽东主席得知后，

0: 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一时间，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纷纷集结北京。华罗庚、吕书香、曲国璋、阎济慈、竺可桢等学界泰斗，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写队伍，投身于中小学教材的创编之中。与此同时，黄子清、王竹溪、程开甲、于敏等一批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也为高等教育教材倾注智慧，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亲手播下了知识与希望的种子。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承载着育人育才的重要使命。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领域第一个国家级的高规格机构。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23年，国务院调整设立新一届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紧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题主线，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在众多学科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是为青年学生厚植红色基因、打好中国底色的重要基础。
3: 我是富小花花社团的一名成员，如果将来能身披五星红旗，站立在世界的舞台，那该有多好啊！
4: 我想成为一名边疆军人，为国家富强、牢筑防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堂五年级的思政课，老师用人工智能将每位同学未来的梦想职业生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模样，让大家兴奋不已。同学们对自己梦想的分享，织就了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这是小学高年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第一课。这套由教育部联合多所高校专家和一线教师编写的教材共四册，成为不同年龄中小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其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培勇教授负责给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编写读本，怎样让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一次和儿子的聊天似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5: 跟我儿子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看你现在块头越来越大，但并不等于你强了，是吧？但这个块头它不等于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的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标题肯定会吸引小学生。

0: 块头大不等于强，蛋糕做大了同时要分好，强国必须强军。这些孩子们感兴趣又包含深刻寓意的金句出现在了新的样稿标题里。为了更贴近小学生的阅读喜好，教材的每一讲都精心设计了结构。
1: 我们要讲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把女排的故事作为一个教材中的故事，让他们去领会这个思想的力量，最后又落脚到小学生如何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教材。
2: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3: 学了这节课我就明白了，原来中国梦是所有人的小梦想汇起来的大梦想。
0: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中小学阶段的读本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到大学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则以系统学习和理论阐释的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理论体系。
4: 读本的设计它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一个认知的逻辑。小学阶段那它应该是情感的体验，到了初中它应该是经验知识体验，到了高中它应该理性知识的一种体验学习，到了大学更多体现一种理论的研究性。
0: 2024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启用，其中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独立章节被纳入道德与法治教材体系。
5: 辐射多，食性杂，食量大，能够直接造成水稻等水生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会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6: 只要我们勇敢地说不，并且做出正确且积极的行动，我们就是合格的国安小卫士。
0: 在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上，范凯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场国门生物安全紧急通报会。学生们在角色扮演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安全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7: 一个福寿螺看似微小，危害呢却涉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
0: 从中学阶段的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国家安全教育中小学生读本，学生能够通过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坚定认同者、忠诚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思想的浸润并不限于思政课堂之上。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英雄与功勋同在，这场纪念活动也成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最生动的教材。当战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鲜红的旗帜上铭记的正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人物。翻开课本，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左权，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英勇悲

0: 壮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在抗战岁月里震天撼地的壮烈事迹。
1: 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刻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母，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对于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材要给引导他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认识去学习。
0: 为了让同学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抗日战争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特意在课前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真实的文物和影像面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徐徐展开。
2: 918事变爆发，面对日本，中国人民毅然决然。
0: 学生们将在纪念馆的所见所感与课本上的知识点融会贯通，成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历史教材以史育人，引导学生知史明理，知史见今。语文教材则通过精心的选文，以文化人，培养青少年成为深度理解、认同和热爱中华文化、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代新人。
3: 这里是百尼村的同心文化广场，当年文秀姐姐就是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商议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0: 2025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的一棵百年大榕树下，7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学习课文《青春之光》。这篇课文的主人公是他们都曾无比熟悉的一位女孩，百尼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青春之光讲述了黄文秀在百尼村扶贫期间的感人故事。2016年，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色，然后奔赴百尼村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这篇课文的作者是青年作家祝鸿磊。202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采风团，来到百尼村。
4: 百尼村我前前后后去了3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百尼村的老百姓聊天座谈，当时4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尼村的老百姓提到黄文秀还是会心疼的掉眼泪。我就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黄文秀，把这篇文章写好。
0: 黄文秀曾经住过的宿舍里，祝鸿磊一个人待了很久。他反复翻看黄文秀手写的扶贫日记，字里行间是再艰难也要将一腔热血交付给这片土地。他看到这个曾经爱美的女孩床下只摆放着运动鞋和水鞋， 但衣柜里却躺着一条还没有摘掉吊牌的鱼尾裙，这让祝鸿蕾感到无比心痛。那个也曾爱美、向往美好的年轻姑娘，终究没能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但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百尼村更宽广的路。从百尼村回到家乡山东临朐后，祝鸿蕾便投入到文章的创作中。无数个敲击键盘的夜晚，他的心仿佛又飞回到黄文秀十平米的房间，穿越时空，完成了一次次无声的对话。
4: 我晚上写作的时候，觉得和黄文秀获得了某种连接，我仿佛看到他在看书、弹吉他、写日记，我当时就觉得和他取得了共鸣，也想到了原先刚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不断磨砺成长的生命。
5: 用青春的热血点亮了万家灯火，让这点点火光连接成了新时代光的海洋。
0: 黄文秀曾为百尼村点亮了一束光，而今这束光经过祝鸿蕾细腻而真诚的文字，照进了全国孩子们的心房，让每个读到此处的学生们都能看见自己生命中那束可以点亮世界的光。教材内容的革新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回应时代的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如何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提炼概括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知识转化，教材建设做出重要探索。2025年初，锚定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目标，教育部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覆盖哲学社会科学29个一级学科，聚焦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三大系列，和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教材建设培育项目一个平台建设，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6: 从中国实践入手，提炼中国原创理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原创性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这样能够更好地培养出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
0: 2025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由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两本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在40余所高校试用。翻开目录，新制生产力、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学概念集中呈现在经济学教材之中。 负责主编这两本教材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和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庞锦俊教授，两人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道路上都已经走了几十年。2019年，教育部设立了第一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经济学教材研究基地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研究基地组织刘伟与庞锦俊等近百位知名经济学专家一起，对如何编好中国经济学教材进行了反复论证。
7: 我们想第一步是立足中国实际来选择典型事实，第二步呢，在分析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呢，我们提出凝练学术的范畴，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要落脚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存在哪些客观的经济规律。
0: 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远景擘画，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每一次重大实践探索，都在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给经济学教材编写带来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和挑战。
8: 最先我们出版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整个学术界的理论探讨的成果。比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比如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感觉我们国家的实践所独创的一些特有的范畴。
0: 如今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已从中国经济学拓展到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和中国纪检监察学教材领域，这些教材无不见证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跟随到迈向自主原创的阶段。
9: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地融入到教材中，能够充分总结新时代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成就，反映最新的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对于培养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提供有效的这种知识供给。
0: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今天的书桌连着明天的家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多个部门协同联动，国家、地方、学校齐抓共管，学者、出版单位广泛参与，共同投入教材建设事业，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
2: 对，
1: 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这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3: 个人个人干，他就要干个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也是细致。别人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拉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临济寺的成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4: 你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他八大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营选举脏招不断，引发岛内民众不满。台媒在炒 F-16 新机抵台在即，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增加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美方此时喊话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整体选情依然落后。近期绿营频频攻击蓝营参选人，甚至波及其家人，种种招数引发岛内民众的反感。

0: 对近期民进党及侧翼频频攻击蒋万安父子，台媒就此事对绿营台北市选情加分还是减分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 65% 的网友认为是减分。台湾网友还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为了选举连小孩都不放过。
1: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2: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脚步，踩稳步伐，迎向胜利，好不好？
0: 此外，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关于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出现严重裂痕。台湾民众党六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直接下令白营不得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助选。
3: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0: 各界关注这样的裂痕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冲击蓝白整体合作态势。岛内亲绿媒体更大肆渲染炒作，被认为有意见缝插针。
4: 想一想呢，蓝白的缝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0: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绿营频打蒋万安，如今甚至污蔑围剿他的孩子，令人不得不问：政治攻防、选举算计，真的可以如此没有人性吗？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一边猛打蓝营选将，另一边还想裂解蓝白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
5: 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
0: 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6: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增逆重性能。
0: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7: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企业团体。
0: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1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由美军前高

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

0: 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
1: 秉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2: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1: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3: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转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型的这种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1: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3: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啊，你是不断的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1: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算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

0: 伯克级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有所何评论呢？
1: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三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吨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055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055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这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055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055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055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秉中，
2: 台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呢？原因呢，就在于看中啊，这个 VBAT 它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飞，因为它可以像火箭一样的垂直起飞。等到了空中啊，再改成水平飞行，也就是呢，只需要一辆卡车的这个后车斗，或者呢是海军军舰上的一块甲板，就可以让它呢来作为起飞的基地。因此，台军呢想到的呢是要将这个280架 VBAT 打散到台湾的海军军舰、海巡舰艇以及所谓在陆上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号称建立呢三位一体的制海战力，宣称啊，就算是台军的空军基地被炸烂了，还是呢可以从海上的军舰以及地面上的车上来起飞这款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最主要的这个作战功能，就是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呢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义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0: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3: 这一次呢，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VBAT 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坐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这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台军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

0: 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它的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1: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2: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的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地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7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自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
3: 秉忠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雄二、雄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4: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3: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0: 确实是这样。这个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

0: 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啊，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1: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2: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它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台军的这一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警告美国，打击伊朗油气资源将遭对等回应。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很快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达成谅解。美总统特使称，访问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称会谈聚焦防务与援助，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与美乌三方会谈。乌方表示，俄方今天恢复空袭基辅。加拿大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措施八号生效，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针对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地方选举，欧洲多国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会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一天，伊朗

0: 党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是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六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拟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相关的分析。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设立禁区一事做出正式回应。但六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不管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三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日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2: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八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0: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二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七月十七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七号表示，阿联酋正在为能源出口和贸易加速建设替代运输通道，以确保不会被美伊战事挟持。加尔贾什在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阿联酋一直在扩建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同时发展管道、铁路和霍尔木斯海峡之外的多元贸易路线，以构建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加尔贾什还批评海湾阿拉伯国家未能协调应对伊朗，称这些国家未能将共同关切转化为统一的地缘政治战略。在论坛上，阿联酋和卡塔尔与会人士均表达了对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担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警告称，海湾阿拉伯国家绝不能继续仅仅依赖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在安全方面实现自给自足是唯一的前进道路。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伊朗宣布将会在霍尔木斯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范围呢将会从美海军封锁的沿线延伸到波斯湾的部分海域。那么同时称呢，与阿曼未来几天呢将会就海峡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那么您认为伊朗这一系列的表态会对海峡通行的态势产生哪些影响？
2: 我想伊朗的这些表态呢，其实显示出的是美伊两国对于海峡通行的这种制度化博弈和实际的管控的争夺都在出现这种白热化的状态。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的最新表态，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和阿曼的所谓临时安全海上通道，那么已经进入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也将于未来数日内签署。这样的一个安排，它的核心规则呢是来往的船只进入海湾需要走伊朗的水域，而出海湾呢需要走阿曼的水域，但是要和伊朗进行协调。那进出都是要接受伊朗的管理与安排，并且呢军舰进行只让商船通行。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看到伊朗现在所划设的这份禁区，实际上它的意味就很明显。伊朗呢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但唯一的合法通行的渠道是伊朗所划设的这条航道。这等于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拆分为了两条路，要么走伊朗的航道是合法的，那么走美国的航道就会被伊朗列入到制裁名单，并且还面临着被打击的风险。伊朗在实践上与美国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并且呢，通过新航道的设置以及海峡管理局的这样一个运行，将这种之前基于军事威胁的控制权呢进一步的制度化。那我们看到呢，像国际航运数据就显示，在近十天来，那么日均只有十艘左右的商船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五月以来的新低。那么相关船东其实目前都是在评估在这种新机制下的通行可行性。短期来看呢，像航运混乱、保费的高企以及油价再度逼近100美元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持续。而中期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航道变成了美伊双边施压的这样一个选择性通航的双轨制水域，那么所有的相关方都必须在美伊之间二选一，要么违反美国的单边制裁与伊朗来打交道，选择是否通过伊朗的航道通行，要么就是铤而走险走美国主张的航路，那么可能会面临着伊朗的打击方。

0: 风险，海峡的安全形势呢也会进一步的复杂化。主持人，
1: 此外我们看到了伊朗经济部是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同时呢宣布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新型的反舰导弹。那您如何看美伊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博弈？
0: 那实际上美伊呢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寻求一种所谓的可控的升级，但是呢也都是在控制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不要完全的去脱离掌控，而且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争取于己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叙事。那伊朗设立的这个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实际上它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能够集中的来研判战争所造成的经济问题，来加快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落实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伊朗呢是已经把这场对抗呢视作一个长期战，而不是一个间接性的冲突。那在军事上，我们看到伊朗试射这样的一个导弹，他想展示的是对于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其实在伊朗看来并不严密，那么是脆弱的。那么虽然伊朗的卫星的导航能力是比较有限，那么打得着并不意味着打得准，但是向着美国航母的方向来发射，本身呢就是对美国海上威慑叙事的一次正面的一个冲击。那么当我们看到把经济和军事这两条线放在一起时呢，逻辑就更加清楚。伊朗呢是要同时的来提高美军的这种军事封锁的成本，以及呢对外展示自己维持这种经济抗压的能力和信心。那军事威慑是让美方的封锁代价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上升，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继续展现自己的韧性呢，则对于伊朗来说是希望保持一种能够继续与美国进行缠斗的这种能力，并且伊朗也希望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把这样的一场战争保持一定的能见度，以此来给美国政府来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我们也看到像伊朗和阿曼在划设的新的航道，以及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文件的起草，其实这都使得伊朗呢能够在构建一种所谓撑得住拖得久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而美方的打击呢实际上也是在调整它的打法，那么不追求大规模的空袭，转而是来击沉油轮，威胁摧毁伊朗的石油舰队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美国也是在寻求一个可见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来给最终的中期选举呢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双方都是在升级当下的一个博弈的态势，但是也都希望最终的局势不要完全失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美伊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高度紧张。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路透社，伊朗你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伊朗称将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列入制裁名单。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海峡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伊方称两国磋商进展顺利，协议达成后会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美军九月初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伊朗称果断反击并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我们再来看法国电视一台新闻频道，伊阿磋商有进展也有阻力。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近期取得进展，磋商进入最后阶段，目前双方已就建立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达成意向，双方就各自控制水域占比及收益分配问题也基本形成共识。不过阿曼对伊朗提出的联合收费等细节持保留态度，分析认为阿曼方面的保留态度和犹豫不决与美国施压有关，核心问题仍卡在美国身上。我们再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美伊博弈将阿曼夹在中间。阿曼近日悄然拒绝伊朗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联合收取服务费的提议，此举避免与美国政府直接冲突。特朗普曾多次警告阿曼不得同意对该水域实施事实上的收费。与此同时，五角大楼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意味着未经美国同意，任何收费协议都没有实际意义。伊阿协议能否最终落地并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博弈的走

0: 向。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葡萄牙商报，海峡问题极具地缘政治敏感性，伊朗坚持海峡管理权应基于两国份额，拒绝第三方介入，并已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控制该水域的任何举动都极具地缘政治敏感性。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仍在持续，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伊朗宣称完全掌控海峡，并计划划设禁区，美军则加大封锁和打击力度，双方博弈呈现长期拉锯态势。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的8号凌晨，在基辅市听到了两轮密集的爆炸声。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总统普京此前下令，从5号午夜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3轮谈判，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的会晤与沟通。
2: 泽连斯基称，在此前一天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泽连斯基表示，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相关技术合作以及所需的冬季援助方案。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提出的建议具有建设性，今后也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3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佩斯科夫称，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当被问及美国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作回答。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这是威特科夫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俄。普京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2: 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将美国能够在欧洲发射中短程导弹的武器系统出现，视为北约一系列极具破坏稳定作用的行动中的又一步。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在推进地区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时，毫不掩饰其意图，即获取对俄领土纵深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的潜力，同时企图控制具有重要军事和商贸运输意义的海上通道。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他警告称，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规划相应打击兵器的作战使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曾多次详细解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对话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而类似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导这样的步骤，已将美俄战略问题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归零。 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挪威在俄边境附近组建炮兵师，并计划部署射程达500公里的导弹。此类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建设，构成俄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理由。此

0: 前，俄罗斯驻挪威大使科尔丘诺夫称，挪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处部署了一个由四门韩国自行火炮组成的炮兵师，射程最远达40公里。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美国总统特使近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穿梭斡旋，在外交层面实现了俄乌双方的间接沟通，但难以改变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战场局势。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文章认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冲突，但美方此时重启斡旋更多是出于自身的国内政治考量。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在伊朗问题上陷入困局的关注，并表明其仍在努力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为自身外交表现争取加分。我们再来看沙特公报，俄乌重启间接沟通，但各有盘算。文章称，威特科夫此行虽短暂缓解了俄乌双方互袭首都的紧张态势，但并未触及冲突核心症结，基本上不会对战争走向和谈判进程产生实质影响。俄方清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因此俄方不仅不会妥协，反而会强化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方面也试图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再来看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怎么说，斡旋只是表面文章。美方此次穿梭斡旋的可见成果只有促成俄乌三天暂停空袭对方首都，双方前线态势并未因斡旋有所缓和。在顿巴斯、扎波罗热等主战场，俄乌地面攻防、远程火力打击、无人机作战等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几乎没有调和空间。白宫惯于极限施压，将局势逼入绝境，所谓斡旋只是假性调解，而非推动冲突解决的实质性步骤。最后我们再来看瑞士新苏黎世报怎么说，战场形势依旧是博弈核心。美方在推进斡旋的同时，联合盟友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情报支持，难以搭建兼顾俄乌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从各方核心立场、战场博弈现状、冲突深层矛盾来看，美方斡旋实际意义有限。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下，全面停火和实质性和谈都缺乏基础。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作为对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的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3: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

0: 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1: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2: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3: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4: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re are violations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3: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6: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的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的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当中的最高得票记录。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了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了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了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7: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

0: 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科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中以明显的优势获胜。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德国选择党不再仅靠抗议性的投票获得支持，已经成为了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不仅令萨安州阻隔陷入复杂的境地，其影响还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
2: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20多年，德国主流政党一直没能解决萨安州的前途问题，当地居民长期对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和不满，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正是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崛起。德国选择党的获胜是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州选举中压倒性取胜，不少媒体评论为政治地震。德国联邦总理府部长直言，此次选举结果极为难堪。分析人士指出，在德国联邦体制下，德国选择党即使在萨安州执政，其政策影响力仍局限于地方，但极右翼政党执掌德国一州所产生的象征意义绝不可低估。如果德国现有主要政党无法推进真正系统性改革，德国选择党或将获得更多德国选民接纳，逐步迈向德国政坛主流，并极有可能被欧洲其他右翼政党作为借力宣传的叙事工具。分析人士指出，一个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得势，从而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论坛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 据介绍，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其中4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主办方表示，论坛将坚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4: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架更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论坛将广泛邀请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参会。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的重要平台。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表示，本届论坛将继续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1: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全，已经具备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6: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换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7: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8: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7: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同时，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遭遇 AI 换脸等侵权，如何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意见专门对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予以明确。专家举例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其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人民法院审查后，既可以责令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浪潮加速到来，但方向必须可控，唯有不断完善法律规制，强化平台责任，加强公众教育，才能在技术飞跃的时代守护好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台媒报道，绿营近日频频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从质疑其长子获得赴美交换生资格，到暗讽蒋万安本人面相难看，引发岛内舆论反弹。蓝营分析，此举不仅意在打击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蓝营选情，更试图毁灭蒋万安的人设。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在政治上将其斩草除根。
7: 日前，蒋万安因长子蒋德利通过公开甄选，录取名额仅25人的台北市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遭绿营连番炮轰，质疑其占用资源、涉及特权，甚至攻击蒋德利的相貌与入学资格。面对质疑，蒋万安强调自己从头到尾未介入甄选，并宣布放弃相关补助。无独有偶，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6号更暗讽蒋万安面相难看。对此，蒋万安7号淡然回应：“
8: 你敢看伊这张相片，看有高追无啦？哦，俺这个选台选一个高追的啦，哦，卖选台面相真歹看呀。”
9: 我想到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7: 国民党内人士指出，绿营为选举屡次采用家族追杀和人格毁灭的方式，甚至攻击未成年人，只会引发社会广泛批评。
10: 一次釜底抽薪，第一个就是2026的蒋万的选举，第二个是阻挡他选2028的半马锁，那第三个就是把最后的少主都铲除的话，国民党这个气势就衰了。
11: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7: 而有岛内媒体人认为，之所以绿营紧咬攻击蒋万安及其家人，是因为民进党阵营根本无力进行市政议题的探讨，而如此操作只会激发岛内民众，特别是台北选民的反感，最终拖累自身选情。
12: 去打最无聊的地方，去打人家长相，去攻击人家未成年的孩子，然后去讲一些有的没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除了肉搜就是霸凌，就是这样。没关系，你们就继续这样弄，你越是这样做，我告诉你会死得越快。
6: 据台媒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相关的案件，二审于8号下午在台湾高等法院开庭。柯文哲一审被判处17年之后提出了上诉。在开庭之际，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家庭面临财产执行压力，痛批民进党当局利用司法手段进行政治追杀。
7: 7号，也就是柯文哲相关案件二审开庭之际，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说明全家所面临的法律与财务压力。他表示，目前台当局相关部门不断送来财产扣押文书，给全家造成很大压力。陈佩琪表示，此前柯文哲还曾期待和赖清德方面展开合作，没想到之后便深陷牢狱。为此，他感慨柯文哲对赖清德的为人很无知。他同意台湾媒体人陈文茜的看法，柯文哲因带领民众党抢占大量青年选票，威胁到了民进党，而遭到政治打压和清剿。陈佩琪痛批台当局办案手段凶残，呼吁赖清德不要再针对柯文哲以及他的家人。陈佩琪在文中语带讽刺地指出，民进党在台湾可以吃香喝辣，以赖清德残忍个性和凶残的作风，党内其他小天王谁敢出来竞争？一争就是赏个几年的牢狱之灾了。陈佩琪表示，小草和民众党对赖的厌恶、反感、鄙夷程度已经达95%以上。据台媒透露，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政治现金案 一审被判处17年。案件上诉之后，于8号下午3点，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当地法律人士指出，案件尚在二审审理阶段，未经判决确定，应推定为无罪。依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受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且尚未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领导人。若二审维持原判或刑期仍在10年以上，柯文哲将丧失2028年参选资格。
6: 近期台湾地区流感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在持续，全台类流感就医人数一周就超过了10万人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仍处在高原期，提醒民众注意防护。
4: 根据台疾管部门统计，8月最后一周，全台类流感门诊和急诊就医数达到1016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了5.6%。其中新增85例并发重症及14例死亡个案。新冠肺炎就诊人数虽然较前一周有所下降，但仍新增69例本土重症病例以及18个死亡病例，疫情还处在高原期。医师提醒，新学期开学，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建议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如出现咽痛、低烧等症状，应及时就医，确定感染病毒种类，对症下药，不要自行服用普通感冒药。有医院管理层则开始担心，入秋后恐患者持续增加，加剧各大医院的急诊拥塞状况。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
15: 立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八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0: 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八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对阵凯斯时的逆转奇迹，再度实现了让五追七。
1: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地刷屏。再来关注天气。
2: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降雨和降温依旧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河南的西部、山西的西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宁夏、甘肃的东部和南部、青海的东南部、四川、云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盆地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些时候降雨的重心将会有所南移，那么后天整体雨势减弱，但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降温比较集中的区域还是在东北、华北，明天呢将会南移到像湖北还有河南一带，后天降温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那么降温过后呢，像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多度，但是在华南等地还是会有一些30多度的炎热天气。明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北京今后的几天最高气温20多度。北京阵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西安中雨，17到23度；广元阵阴转大雨，20到31度；宜宾多阴转阵雨，24到33度；唐山阴转晴，15到24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阴转晴，23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6到23度；洛杉矶晴，22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跟上，跟上，后边跟上，尽量再快点，还好吧？慢点，咱们跟上，然后后面跟上，
1: 跟上。
0: 好，队长，队长，
2: 走。
1: 好的，
3: 队长，队长，
1: 后面来一队白匪兵。
0: 大概多少人？
4: 有一个连队的人，
0: 好大哥，兵追过来了，你带人先走，我来断后。
1: 你先走，我断后。
0: 你还有伤，快走！
1: 我这点伤不算伤，没时间了。
4: 快快快！
0: 执行命令。
4: 我们跟上。
0: 报告，这人已到阵。
1: 等等，
0: 朱大毛，把手拦给我。
5: 跟队长，队长安全，都在前面等你。走，快！你们跟我走。哎，秀秀，我来帮你。啊，我来帮你。
6: 不用，我来吧。你走开！你走开！娘，娘，娘奶奶，娘奶奶，救救他！救救他！救！救！
7: 笑笑，
6: 怎么了？
7: 笑笑，笑笑啊！

0: 怎么了？啊，秀儿，你这是要生了！孩子，快帮我把他扶进屋里去！快快快！不怕不怕，秀儿，不怕！秀儿，走，不怕啊！
1: 秀儿，
0: 不怕。

0: 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1: 冯队有人留下来，是为了这个家。既然我们留下来了，就得把这个家看好，等着主席回来。

0: 同志们，这前面啊可就是夜郎国了。这夜郎国是哪儿啊？是李白流放的地方。但是他在那儿没待多久啊，正好赶上大赦了，他自然就回去。可是同志们，我们想一想啊，谁来赦免我们呀？我看他蒋介石是不会赦免我们的，这上帝也是不会赦免我们。我们呀，就只能靠我们自己这两条腿自己走出去。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因为我们丢了根据地。为什么丢了根据地呀？就像博古同志所说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没错，这敌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但是前四次反围剿，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了吗？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的红军有了8万多人。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打了这么多仗，人数也不过1-2万、2-3万。可是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我们粉碎，说到底啊，还是我们的军事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革命军队要有独特的战略和战术。这蒋介石对我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可是我们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却要求我们堡垒对堡垒。所以呢，我们跟敌人打了整整1年的消耗战，这根据地是越来越小。本来呢是为了不丧失一寸土地，结果不得不全部丧失，来了个大转移。我们自己想一想，支持这种打法的同志也看一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跟敌人打消耗，我们拼得过吗？哎，这就好比这龙王跟龙王比宝还有的看，这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也太滑稽了吧。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2: 毛泽东同志，
1: когда противник силен, а мы слабы，
2: 敌强我弱，
1: то не важно, кто будет командовать, итог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одинаковым. Я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военный опы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ак ты смеешь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он был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2: 凭什么说这是错的？
3: 以我力量如此悬殊，这不是客观事实吗？为什么这么武断的说我们的战略是错误的呢？
0: 哎，博古同志，李德同志，先坐。坐，李德同志，你听我把话说完。
2: 戴姐也在工具。
0: 你们看，这两位同志啊，还是这个急脾气。其实啊，大家仔细想一想，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其实也是好心，也是为了打胜仗。但是有一点，你们在这个战略上确实是有错误的。我也知道你们呢是怕丢地盘，是怕打烂了我们的瓶瓶罐罐。这打破瓶瓶罐罐大家怕不怕？反正我毛泽东是害怕的。

0: 可是同志们，不行啊！在市场交易里啊，买者丧失的是金钱，取得的呢是货物，卖者呢丧失的是货物，获取的是金钱。如果我们丧失的只是土地，换来的却是胜利，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我看呀，这就是一个赚钱的买卖，这个买卖可以做。在革命运动之中呢，我们丧失的是破坏，而取得的则是建设和进步。还有一个比方啊，这睡眠和休息丧失的时间，可是换来的呢却是第二天工作的精力。就像这博古同志昨天也说了，我们开会开到凌晨三点，大家先暂时休会，回去睡觉。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哪个蠢人要是不明白，拒绝睡觉，今天这个会他开的就没得精神，是不是同志们？
1: 就是这个。
0: 还有啊，有些同志对我的诱敌深入总是不理解，总是批评我毛泽东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哎，这又有一比啊，两个拳师比武，这聪明的拳师呢往往会退让一步，只有蠢拳师才会气势汹汹，披头使上全部的本领，结果呢都会被退让者所打倒。大家都看过《水浒传》，知道里面有个人物叫做洪教头。这个洪教头呢，在柴进家想打林冲，一开口就连喊了三句“来，来，来”。这个林冲啊，退让了一步，看清了破绽，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上。你说啊，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些同志他就是不明白。我们红军最擅长的就是运动战，这运动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嘛。我呢也经常跟身边的同志说，准备坐下又要准备走路，但这干粮袋不能丢了。可是我们的有些同志偏偏是一副大国统治者的作风，非要打什么正规战争，拒绝流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反对流动，最后就落了一个大大的流动。所以啊，我们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在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嘛。
2: 说得好，说得好，
3: 说
2: 得好，
3: 说这道理。
0: 啊，最后我再解释一下李德同志刚才那句话。苏联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苏联战争。哎，前面可有两个字啊，苏联。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中国。苏联跟中国的国情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呀，叫做“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橘子呀，又大又甜；这个枳呢？又小又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同样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这苏联跟中国的区别可比淮南淮北的区别大多了。如果把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那就是一句话：求橘得枳。
4: 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说得好。
5: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意见，啊，对博古同志、李德同志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同志们都有很多的意见。这些意见难道之前就没有提过吗？不是没提过，是你们二位同志根本就不听，不但不听，还加以压制。今天在这个会上， 我王稼祥代表牺牲的那些同志们问你们一句，党内的民主是不是在你们这里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是不是你们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
1: Sila needs nudged, is Tina。
5: 权力跟真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6: 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的会议讨论，试问你们究竟把党内的民主置于何地？我认为三人团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李德同志已经不适宜再继续领导军事，应该立刻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立刻参与军事指挥。我说完了。
4: 我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7: 对，我同意。

0: 枪。
1: 来，我看今天的会要不然先到这儿。
2: 同志们，有紧急军情，暂时休会。彭德怀要上昆同志，跟我出来一下。

0: 周副主席，怎么了？
1: 前军的两个师从乌江上游渡江过来了，正在向三军团的刀把水和老君冠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0: 什么？这前军这个时候他还敢主动进攻？
2: 你们两个马上返回军团指挥部，记住，务必要挡住敌人的攻击，确保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3: 好，好，我们马上就回到蓝板的指挥部去。
2: 周副主席，刚才会上，主席跟家乡同志的发言都是对的，我老彭完全赞成。本来呢，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但是后面的会我也参加不了了，就请你啊，一定要替我转达。咱们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地方，就这么让他们给搞丢，他们再卖也点心，我心疼。
3: 绝不能继续让他们搞下去了，再搞下去，这彻底完了。
2: 我同意，老毛继续回来领导红军，这就是我的意见。

0: 包谷同志，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啊，
0: 请进。
1: 还忙着呢，在准备明天开会的资料。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开完会啊，我回去想了很多，思来想去，我实在是想不通啊。今天在会上，洛甫、毛泽东同志他们怎么能……别着急，喝点水。
2: 我知道，他们批评我的报告，主要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但是我是严格按照王明同志的指示执行的，而且李德同志，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战争经验的军事专门人才，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吗？我说的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怎么就成了错的呢？敌我力量悬殊，不是事实吗？打了几次败仗，这是不被允许的吗？
1: 世界上哪有什么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啊？是不是？
0: 包谷同志，你说的是事实，但只是部分的事实，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
1: 恩来，你是了解我的，我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难道还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搞另外的一套吗？
0: 包谷同志，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在想这些，我看我们就不必再谈了。你看，天都快亮了，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开会，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洛普同志、王稼祥同志前两天对博古同志报告的指责是错误。众所周知，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无限忠实，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这些年，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1: 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绝不能像前两天那样肆意夸大。
2: 我不同意。
1: 我不同意凯丰同志对大家的反对意见，说是肆意夸大。事实上，博古同志刚刚提到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这些成绩，那都是我们所有同志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 况且，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几乎被你们的错误指挥全部毁于一旦了。所以啊，我认为，博古同志第一天的报告和他刚才的发言，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在辩护。而且，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 这个错误，在整体的战争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攻时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还有，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教条僵化的指挥作战，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他甚至都忘了，我们的战士。 要吃饭，要睡觉，要行军，也不考虑我们走的路到底是山路啊，是平原呢，还是河道啊，只知道在一张地图上这么一摆，这么一画，还要规定时间去打仗，这么指挥作战能不失败吗？
3: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опыт, котор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был кровью и потом. Разве в этом могут быть ошибки?
4: 你能说不对吗？
1: 苏联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

0: 当然值得尊重，但是中国红军流血牺牲得来的经验就不值得尊重吗？我们红军因为你们的错误指挥流血牺牲就应该熟视无睹吗？我们的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难道还不能让你们汲取血的教训，还要让你们固执地认为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吗？
1: 就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受过正规训练。毛泽东同志，你只不过多看了几次《孙子兵法》而已，只会在书本上去打仗。难道你说的那一套是马列主义吗？
0: 你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去打仗？好啊，开放同志，那我问问你，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呀？同志们，很多人说我毛泽东是土包子，只会在山沟沟里打转转。我看呀，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更没什么不好。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在山沟里打转转，搞调查搞研究，我们才会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是啊，我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学习过所谓正规的军事政治学习。但是谁规定的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啊？反而我倒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而且我们不光只懂理论，还要会灵活运用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属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来。
2: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讲话的。你们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那完全就是错误的。我们多次向你们反映，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呐。
3: 为什么？
2: 因为你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群众。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倒下，我心痛啊。博古同志，你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呢？
4: 同志们呀，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古今中外的战略家讲究的都是集中兵力。哎，而我们的李德同志却让咱们分散兵力。
5: 毛主席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总结了战术，所以才有我们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很可惜呀，这第5次反围剿把我们流血牺牲的经验那是统统抛在脑后了。
6: 说得好，李德同志，你说我们红军到现在还保存着有生力量，好像这是你指挥下的成果。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我们红军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对你的抵制，这点家底儿就快被他们败光了。
7: 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情况是迁移的，绝对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部队。
6: 我来说几句。自从临时中央来到了中央苏区，就开始排斥毛泽东同志。博古同志，你把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会拼命的外国人手里。湘江一战，数万红军血洒湘江，流在了湘江，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通道提出转兵进入贵州，湘江的悲剧

0: 剧还会重演。
1: 博古里德同志，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你们错误的领导，我朱德还有全体红军将士们坚决不跟你们走了。如果想挽救危局，必须让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

0: 同志们，
1: 哪里是？
0: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并且支持朱德同志的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在这次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请求中央撤换掉我的职务，让更有能力的同志来替代，让党组织重新安排。

0: 同志们，我们批评错误，但并不是批评错误的本身。况且，这错误一点也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勇敢地去改变，这错误啊，就会成为成功的垫脚石。
1: 我们未来的路啊，一定是前途光明。

0: 同志们，我们现在跟敌人相比可能还弱小一些，但是弱小同样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坚定信念，一定会把这个弱小化为我们的强大，这最后的胜利啊，也一定会是属于我们的。
1: 说得好。
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哦，小水晶呢？
1: 主席，你看我的军姿标不标准？
0: 来，这样，这样，哎，把手并过来。嗯，这样就更像一名标准的红军战士了。会吹吗？
1: 嗯，
0: 给我吹一个。
1: 那不行，得有我们连长的命令，不能随便吹。
0: 四号员，
1: 到。
0: 我现在代表你们连长命令你，吹出发号。

风烈，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我们的政府机构啊，是为人民服务的，
1: 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2: 乡亲们是真高兴啊！
3: 我也没这么热闹过。
4: 是啊，
5: 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革命目标吗？
6: 加入红军，联共反蒋。
7: 国民党26路军起义，为我们红军带来了17000多的兵力。
8: 军队打仗也得需要钱呢，
9: 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7: 才能解决钱袋子的问题。
10: 请关注《大道新火》。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5: 我不同意你说的。
1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张思德，铃铛做好了，
1: 真有你的，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以后主席叫咱们就方便多了。

0: 主席，您不能天天不睡觉了，一熬就是一整晚，天又亮了，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 李刚，你还真是啊，我就是喜欢趁着别人睡觉的时候工作，等我工作好了，别人醒了，让他们看到我的工作成果大吃一惊。

0: 赏赐礼水给林母亲写信写好了吗？
1: 写好了。
0: 啊，怎么，要不要我这个教员帮你出出主意啊？
1: 娘，我是谷娃子，您和慧香都还好吧？我整整10年零7个月没回过家了，家里是不是都好？今年的稻子都种上了吗？水田里的鱼还有吗？吃的够不够啊？您现在年纪大了，有好吃的自己也要吃啊。我在这边都挺好的，娘，如今儿子已经长大了，在做着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遗憾不能在您身边尽孝道，您能原谅我吗？儿子张思德。
0: 啊，写得蛮好啊，情真意切呀，但是还可以更好。你看看，这还有几个错别字，怎么样？要我帮你改改？
1: 啊，您都是那么大的事情，我这点小事，这不麻烦您了吧？
0: 我们忙来忙去为了么子啊？
1: 为人民。
0: 对喽，你母亲也是人民的一份子啊。
1: 我今天啊得跟您道个别，警卫班抽调人手去石峡运农场那边烧炭，我报了名，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好，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把你的心改好。我还想加上一句，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把你母亲接过来好好静静孝道，好不好啊？

水了！这咋下雨了？这下真的要全毁了！

0: 你快出去！我的车，快出去！我把你打！快！跑回来干嘛呀？我和你一起的。怎么了，队长？
1: 哎，将军，怎么了？快走啊！

0: 个娃娃糟蹋。你看了，磨都磨不到他心跳，能养活吗？
1: 这娃娃能养活。大嫂生病，不得钱去医院，去世了。大哥带的几个娃娃，过得跟讨口一样的生活。所以说这娃娃没法养，就过继给我们，我们就当像自己娃娃一样养了。

0: 来了来了，真的来了，总算他来了。
1: 咱们仪陇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我都晓得红军早晚会来，是不是？快走啊！
0: 走走走，快点！
1: 国安的，走快点！

0: 放开我！你们这些穷鬼，翻了你们嘞！
1: 你看，都是地契，都烧了，
0: 把老子放了！放开老子！放开老子！你们这些穷鬼，翻了你们嘞！
2: 我们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剥削穷人的地主，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3: 自由，我们都有吧，
4: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你好，红军先生。
1: 红军先生，你这喊法好新鲜哦啊！
2: 哎，红军大哥，他上过私塾，所以习惯叫先生了。哎，你不要见怪哦。
1: 我们红军啊，都叫同志。
3: 红军同志，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穷苦百姓的吧？
4: 是啊，我们红军呢，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帮着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军队。
5: 你们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是六合厂的，六合厂的乡亲都盼着红军去了。
4: 六合厂的，
0: 嗯，
4: 牛排长，看看是不是六合厂的老乡？
6: 到。哎，大哥，我娃子，
0: 哥，
6: 大哥，我娃子，我娃子，
0: 大哥，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是来专门接你们。
4: 牛排长，不是一直想着去打六合厂吗？打不打呀？

0: 三哥，哎，
1: 我们每天起这么早，脚根本都不够水呀！哎呀，
0: 狗蛋儿，红军刚到柳河山，看见没得吃的，咱现在走，把所有收拾好了，赶那个红军送过去。
1: 要得。

0: 出来！
1: 啊！放开我！
2: 先生，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先生，
1: 放开我！
3: 啊！刘玉达，你以为你儿子当了红军排长，你压

0: 你们都给我听着，有我王团长在，共军就进不了仪陇城。谁要敢跟着共军走，刘家便是你们的下场。
1: 完子怎么了？完子！人都到齐了吗？杀进城寨，杀王杰。站住！站住！究竟想以法什么法？你给我冷静下来！你信不信我关你禁闭？
2: 让开！我不让！
1: 那对不起了，焦导演。
3: 爹娘保重，我这个红牛就白当。你想干什么？你说的呢？爹娘，爹娘，
4: 教导员，别跟他废话。来人，把牛请娘的枪下了，押到营部来。是。
3: 你们两个，把那公子听到没有？我去跟你现在去管。你要查我？反了你了是吧？啊！告诉你，你现在上金城寨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5: 我不怕死。
3: 金城寨有名的天险易守难攻，我问你，那寨子里边有多少人呢？啊，火力是多少啊？你上寨子，我再给你一个牌都不知道。

0: 拨给王继三押份呢，你凭什么上去？
1: 我爹娘被王继给杀了，我求求你让我去山上把王继给宰了行吗？
2: 你王继
1: 知道谁跟红军走得近就杀谁，
2: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吗？
1: 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就这样让他随意的宰割吗？
0: 要想打一龙城必须拿下金城寨，我比你清楚。而且像王吉这种罪大恶极残害无辜百姓的恶霸必须会被消灭的，但是不能贸然行事啊，你这样贸然行事只会破坏咱们的整体作战计划。
1: 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我倒想听听咱们的作战计划到底是什么。
0: 你们两个回去训练。
3: 是。
0: 你先给我冷静点儿。我告诉你，等穆连长探亲回来，我让他进趟寨子，知己知彼，才能够打。而且要不不打，要打就一举攻下。
1: 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八字还没一撇啊？
4: 当然不是了。王吉现在正在联络这些乡绅大户，让他们捐钱捐粮，支持对抗红军。而林守信仗着有个川军团长的儿子，一直没把王吉放眼里，这不正好给了咱们机会去了解金城寨的布防吗？穆连长侦察经验丰富，又能说会道，所以我俩才决定让他混进金城寨里去。
1: 穆连长没回来啊，但是我可以去啊，我去。
4: 老牛，你是本地人，说不定山上就有很多人认识你，再加上你现在这状态，咱们以大局为重行不行啊？
0: 现在我命令你回家探亲，给家人处理一下后事，等攻打寨子的时候你再回来，回来就给我打出威风来，别给常胜营丢人。

0: 你不要发疯，林子阳只能闯祸受罪。
1: 杨侯爵的都还不能忘记，你为了去屠宰他，刘阿三，老牛主，用一碗猪血救活我的命，我和林行报仇。
2: 啊，怎么报仇？
1: 刘阿三，我来想办法。我们帮林行报仇，他哪怕你让个手，
2: 我们帮你报仇，
1: 冷静一点。
2: 我听南营长说，只要攻打金城寨的，他们现在第一步就是需要摸清楚金城寨的布防，但现在没有活死人确，我们。
3: 假装成大敌左，联手行侠的伙计，去给金城寨送礼探听寨里情况，回来报告给红军，然后谭营长就可以发兵攻打了。那个一来，大仇是不是就得报了？
4: 哎呀，走哪个快？做啥子嘛？回村背礼服，上金城寨，
3: 快点，
4: 快！真的要去哦？
3: 去！
4: 哎，我以为是唬他嘞。哎呦，真的是。

0: 那就两个人上去，两个人下面嘛。
1: 可以，都那个样子，一旦有什么问题，回复相接应一下。
0: 要得。
1: 现在的问题都是哪国企？我肯定上前，你不能接，你第一个不能接。你看你现在面露凶光，满脑壳写满报酬两个大字，还没到门口就被发现了。
0: 开车这样，我不怕死。
1: 你不怕死，我们怕死。哎，你这个样子要是被发现了，别说报酬了，我们命都得搭上。
0: 张大伯，我觉得我们这几个人里头啊。
1: 你最适合了。我呢，要坐镇后方，运筹帷幄，也不能骑。
2: 里头多危险啊！就需要你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运筹帷幄。
1: 我一看都是个读书人呐、啊，哎，我看起哪里像给林家送信的那种狗腿子嘛？
2: 要我说，我们几个当中最像林家狗腿子的人。
0: 看我爪子！哎哎，你们看一下我，仪表堂堂哪里下过狗腿子哦？你们又不是不晓得我胆小，那不暴露了，我不去。
3: 过去。
0: 等一会儿。
3: 瓜子，我跟你去。
4: 等等等等，
5: 爪
0: 子，
3: 衣服换了。哎，哪儿来的？
5: 林守信，林老爷家的伙计，
6: 开城门！
3: 瓜子，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
5: 来不及了。
6: 你看吧。

0: 看见没有，那些大地主又来给王继送女来了。
1: 是哪家呀？
2: 管他是哪家，不是林家就行。
3: 干嘛呢？
4: 林家伙计来送礼的。
5: 站在原地别动。
1: 你不说不是林家吗？
0: 林守新家的伙计。
6: 不，让我留下。谭营长说了，跟林守新一过去不会搭理王吉的呀。
1: 瓜子黑老板都没命了。
6: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快回来！

走得近，哎，侄儿，走得近，走着。二位兄弟，酒彩都准备好了，不要客气，动手。

0: 去万九边，去大白九边，在黄山野岭的，去到红军，去找咱们国内对付。这红军，那你赶紧去，快去！去啊！老孙去送货，注意安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在这里待着不许冲动，哪里都不许去，等我回来，听见没有？
1: 不冲动，不冲动，你快去就行了。
0: 来了，老大，我专门给你熬的鸡汤呢，来搞下。

0: 算账了。你
1: 小胖，
0: 哎，
1: 你来试试。
2: 王团长，我们奉林老爷之命送来500大洋，

0: 你是李守军派来的？
1: 是啊。
0: 你们俩也是林老爷派来的？认识吗？
2: 都是林老爷派来的，又相互不认识，自个儿说。
3: 你们谁是假的？
4: 长官，我们为林老爷效力五年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俩小子，他俩肯定是假的。
1: 你说你在林老爷家待了五年了，那我问你，林老爷家门口的石狮子有几颗牙齿？
4: 我天天忙里忙外的，我哪有闲工夫数这个呀？
5: 那我告诉你，左面的石狮子有15颗牙齿，右面的石狮子有16颗牙齿。林老爷吩咐我，每天都要把石狮子清洗干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林家的门面。我也问过林老爷，为什么牙齿的数量不一样？林老爷说，拉来的时候磕了。
0: 站起来。我问你，林老爷都给我送了什么礼啊？

0: 这几个花娃子闯大祸了！营长，这几个花娃子闯大祸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怎么办呢？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死在这里头了！哎呦，
0: 不是，你倒是说句话噻，小张。

0: 想啥子办法？
1: 想办法出去噻！
0: 牛大哥说过，想当红军，就不能怕牺牲。
1: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当红军啊！我死在这里了，好憋屈哦！你快点说句话！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 我这，大哥，大哥，
3: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4: 通知10-20-30紧急集合。
5: 是，等会儿。
6: 你想正面开战啊？人家王吉虽然不是正规军，可手下有几百号悍匪啊！咱们就算要打，也得先通知团部吧，得借人借炮才行啊。
4: 借，一定借。先从团部把那两门震天响借来，还有那挺马克沁。一个土匪的山寨都敢号称自己是铜墙铁壁，那好，咱们就把打铁的家伙准备好，把这块铁砸烂了。
5: 是。准备好家伙，一会儿跟老子下山，
7: 换上红军的衣服。

0: 我想来想去，派人去京城寨还是有些唐突。虽然说王吉现在他已经被国军收编了，可他毕竟出身土匪跑过啊，他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我真的想不到到底是祸还是福啊。
1: 来孩子，赶紧吃。别吓着人孩子。来
2: 老李啊，这没你事了，先去忙吧。
1: 哎，这娃娃那么可怜，你这
3: 别动，我不打你。
2: 你有功，赶紧吃吧。要说你姐啊，也是好样的，敢手无寸铁的，拼了命去探金城寨。我老汉没有白疼你们。
4: 刘大哥，
2: 这么危险的事儿以后不许干了，听见了吗？
4: 嗯。
2: 吃饭你哭什么哭呀？你看看，赶紧吃吧。吃完了咱们去找牛娃子去。
5: 老爷。
6: 谁呀？
5: 是我，我要找老爷。
6: 真没规矩。
0: 什么事啊？这么晚了。
5: 老爷，您得出来一下，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0: 哎，最近啊事儿多，没有心思跟你儿女情长。
5: 老爷，我不是那个意思，跟您说个重要的事儿，是咱儿子的事儿。
2: 那怎么办啊？
5: 老爷，
7: 快点！不要动！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怎么进来的？
8: 李老爷，
0: 没吓着你吗？
8: 我王吉是过来看看你的。
0: 怎么回事？
5: 我也是没有办法，他们把幺儿绑了，

0: 逼着我找你过来。
1: 哎，没规矩，怎么能这么对待你？
2: 王探长，你什么意思？
3: 我告诉你，我儿子林俊清，他就在唱戏。你给老子放尊重点哈！我跟你说，我儿子林俊清，他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川军团长。
0: 杀人了！

0: 没有草花都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块竹林。
1: 确定是这儿？
0: 我确定。
2: 有娃子，
0: 完了，刘娃子，他不会重新进城寨找王金包仇去了吧？
1: 有娃子，
2: 有娃子。

0: 我林君卿自幼蒙受家父教诲，饱读诗书，立志于在乱世之中保家卫国。而如今我堂堂国军团长，自己家人我都保护不了，何谈卫国？我当这个团长还有什么意义？
1: 林团长，这不能怪您。
2: 要怪就怪那些红军，
1: 他们滥杀无辜。林老爷子可是我们仪陇的大善人呐、啊。
2: 这分明是那些红军
1: 公然在向您挑衅，向仪陇城挑衅。这口恶气就算您能咽得下，我林大娘也咽不下。
3: 团座，我们打回仪陇，替林老爷子报仇。

0: 放下来。
1: 是。
2: 把他放下来。
3: 让我来，让我来，王大爷。
0: 二位小兄弟，认了吧。只要你们承认是红军派来的，我可以既往不咎。不光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可以放你们走。

0: 姐，娘，孩儿不孝，不能在你们身边给你们尽孝，害得你们落得如此下场。爷娘，孩儿再给你磕个头啊！
1: 爹，我再给你磕个头啊！我再给你磕个头啊！爹，娘，我保证一定，
0: 孩儿保证一定给你们报仇。如果不能手刃仇人，我誓不为人，儿子誓不为人。

0: 你亲眼看见是王吉干的。
1: 对，营长，以前王吉来我家拿过猪舌头，我见过他，我确定就是他。
2: 那也就是说，他们从林家出来，满手是血，还喊着红军进城杀人了。
3: 这都是你亲眼所见？
1: 对，我亲眼所见。
4: 伊隆四周据点都已经被我军拿下了，金城寨虽然占据天险，但毕竟孤掌难鸣。王吉嫁祸我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挑唆林俊卿和他一块对抗我军。
0: 金城寨这块骨头已经够难啃的了，嗨，再加上一个林俊卿，这仗是越打越热闹啊。以我的判断，林俊卿肯定会来报，只要他过来，一定会经过白锁背。
5: 目标白锁背，
0: 咱们先下手为强，打他一个伏击。
3: 好。
6: 谭总，哎，谭总。
7: 为解伊隆之困，王吉曾经三番两次的找我，向我求援，都被我拒绝了。而且在他王吉被收编之前，他跟我是有隔阂的。那为什么偏偏在我林家大祸之时，他王吉第一时间派人来表达诚意？
6: 您的意思是凶手是王吉？
8: 他的目的是杀人嫁祸，逼迫团座出兵。
9: 我再问你一遍，
5: 是不是红军派来的？
10: 哎，真的是林老爷派来送你的。
9: 唐僧，你小子嘴真硬。
11: 我叫张思德。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吸引敌人火力，贾旺，你去端了他。
2: 是。
1: 连长，
2: 都怪我，我不知道有。

0: 王不臣，皇爵在后。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小子是个汉子，看来是林老爷家的人。既然你不是红军派来的，可以走了。
1: 给他换身衣服，不能让林老爷是我咱们没有待客之道。今儿黑俩兄弟啊，你就留在我京城寨，好好的快活。

0: 快点，快点，别让我，哥！不要命了！不要活了，是吗？我不要命了！我不想活了，报仇！
1: 你不想活了？你要报仇？牛娃子，爹妈刚没了，你再有什么事儿？

0: 再去什么危险的地方，我饶不了你们。好好在那儿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1: 五娃子，六娃子，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商量哪个金寨子，哪个 EK， 都是我害怕了。我借口在外面作证，其实就是我自己自私了。<笑>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放牛，六娃子险些掉下山崖，是五娃子舍命相救。从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发誓，我们遇到什么大事情都要同生共死。那一会儿，是我没有做到，我对不起你们，我再也没有。 撂倒你们林叔叔了，我对不起你们。哎呀。

0: 哭啥子嘛？
1: 我再也不会出来偷馊主意了。
2: 真的不是馊主意，有很大收获。
1: 真的吗？
2: 真的。从一进门就全都记得呢，后来被吊起来了，就能够看到全貌了。
3: 山上我感觉大概有300多人，估计有200支枪。
2: 从大

0: 门进去，左边有一个房子，10米多高，有10个窗口，对着山下2个窗口，有2杆枪，和其他枪不一样，是大枪。进门的右边有个房子，5米多高，有5个窗口，也对着山下的2个窗口，也有2杆大枪。
1: 天哪，王杰竟然这么疯啊！
2: 五娃子，难为你了，记得这么清楚，你不害怕啊？
0: 我都要怕死了，但是我有一个法子，
2: 嗯，
0: 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到一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记得很牢，我也不害怕了。就
3: 行，
2: 幸亏咱没有贸然攻山呐，否则这些马克沁重机枪得有多少红军战士受伤啊。
0: 首长，
2: 嗯，
0: 其实不一定非要从正门进去，
2: 还有别的路吗？
0: 有。
2: 哪儿？
0: 耙子岭。

0: 从这里上去就能进金城寨。
1: 可是这么陡的山势，谁能上去啊？
0: 我小时候经常跟爹进山采药，我可以先爬上去，然后给你们顺一根绳子下来。
2: 我也能上，这山看上挺吓人的，实际上有不少能抓的地方。山里长大的娃，采药的时候都爬过。
1: 如果古娃子能带着人爬上去，进到寨子里边，到时候里应外合，咱们的同志伤亡一定会小。
0: 谭营长，我想问你个问题，行吗？
1: 说。
0: 就是我们这么打进去，他们不会杀了老潘吧？
1: 不会的，黑老潘呢是王吉的人质，他不敢轻易动手的。只要咱们迅速的控制住寨子，半个小时之内，黑老潘一定没问题。
0: 好好，那我们赶快，要不然老潘又要挨打了。
3: 不行，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咱们还需要一个身手敏捷、胆大心细的人带队指挥。
4: 听说有大仗要打，我赶紧往回赶。
1: 哎，叔叔，任务完成的咋样了？
4: 我跟南部县的地下党已经接上头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各大盐场发展进步盐工，准备配合红军的行动。我还带了几斤盐回来，已经交给炊事班了。
1: 好，好。哦，对了，原本着急叫你回来啊，是让你去金城寨侦查一下情况，但是呢，有几个娃子已经替你把里边的情况给摸清楚了。
4: 哦，
5: 王参谋，
6: 你说团座既然怀疑是王吉，那为什么还要出兵？
7: 团座这是进退自如，运筹帷幄。如果王吉过来攻打六合场，那咱们就可以等他两败俱伤之际，坐收渔翁之利。如果这个王吉不能够如期赴宴，那我们就能够完全确定
8: 他就是杀害林家人的凶手。到时候咱们就调转枪头攻他金城寨，以报家仇。

0: 跟上，
1: 快跟上。把绳子给我，绳子，来，小心点，
2: 放心吧。

0: 老师。
1: 你想跑？我也想跑，但是我跑不透。你如果真的想跑，我可以放你走。

0: 慢点，来，快！告诉他们都上来。
1: 好。

真是个好兵的料。寡子，你就是抢我功劳的那个吧？来，把这个揣起来，不用的时候摸摸它可以撞它，用的时候把这个压下去扣动扳机就能射出子弹了。

0: 你们不能喜欢，这是我的娘们儿。但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跟老子好好干，将来一人一个车下的娘们儿。
1: 哎，你们跑这儿来了，
0: 咱们干！
1: 继续喝，走。
0: 好，好，喝喝喝喝，去去喝，我上个厕所，马上就来。你先去，等我，你要等我，
2: 吃
0: 等我。

0: 老穆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进去了吧？
1: 怎么，沉不住气了？
2: 那老潘被困在上面了，那个古娃子也参加了行动，他还不是红军的，万一老穆暴露了。
3: 你放心吧，老穆是老侦察兵了，还有张思德带来的山寨布防情况，咱们的任务一定万无一失。

要枪不行。要枪不行。

0: 敌人敌人火力，小王，你去端了他。红军打进来了！敌人进来了，哪里？快快快！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1: 哎呀，别为了你，我要我整个军队上的敌人啊！
0: 别说，一句话，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 阿泰，你也保护我？
0: 哎呀，
1: 两边在打，我们两个哪边都不属于，到底哪个保护哪个？啊！
0: 我那个兄弟很快就打上了，我兄弟很厉害的，我慢慢跟你说，我们现在躲起来，走走走走，躲起来，走走走，你相信我，相信我。

0: 我们上吧。急什么？这门又没开，谭营长也没在。我等一下，
1: 把大门给我轰开，快！营长，炮弹哑了。

0: 你们放开我！我不知道有暗堡。
1: 老潘，老潘，别开枪，自己人！
2: 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老潘

0: 走，
1: 团座，红军摸黑前去偷袭金城寨了。
2: 团座，这红军偷袭金城寨，王吉是敌是友，咱们不好判断呐。接下来该怎么办？
3: 直奔六合城，这叫螳螂捕蝉，王爵在后。
1: 高啊，高啊！
2: 全速前进，直奔六合城。
4: 没事，儿子。
5: 团长，团长，你走这边，我来掩护。
6: 好，别跑，别跑。

枪管扔了，拿枪还你！快！

0: 人呢？
1: 我问你，王金人呢？
0: 王金是你男人，这是王杰的崽子。
2: 不是，我也是穷人家的女儿，我是被人抢上山的。
3: 哥，他们是女人和孩子，你不能杀他们。
0: 王金杀了我全家。包括父亲和孩子。
2: 我听人说红军到处滥杀无辜，还共产共妻，难道红军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0: 我说后面啊。
1: 王杰，有种出来！

0: 用的时候，这个压下去扣动扳机就能射出子弹。
1: 老子原来以为你是条汉子，想不到你是个废物。怎么着，还想开枪打老子是吧？好，老子敞开让你打，来，去你！

的？

0: 林团长，
1: 林团长，
0: 林团长，
1: 金城寨失守了。
2: 红军要想攻取仪陇，必须先拿下金城寨。金城寨占据天险，铜墙铁壁的，怎么这么容易失守啊？
3: 红军从后衙的耙子岭悄悄摸上来的，他们里应外合把金城寨就给打下来了。这王团长也以身殉国了。
4: 团总，这金城寨都轻易失守了，说明这红军不容小觑啊。说不定咱们的行动他早都料到了，布下口袋阵，就等咱们去钻呢。
3: 林团长，仪陇可是您的家乡，这红军是您的仇人，现在仇人就在前面，您可不能放着大仇不报啊。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3: 林团长，
2: 回藏西。

0: 无组织无纪律，发现王吉为什么不汇报啊？
1: 事情紧急，
0: 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1: 你反复告诉我，我能冲动。那你做到了吗？啊？你老这么冲动下去，能成大器吗？
0: 你想骂就骂吧，只要能给我爹娘报仇，怎么骂都行。就算死了也值得。又是报仇是不是？咱们是红军，怎么着？整天想着报私仇是吗？
2: 咱们不是为谁看家护院的。哎，你呀，我怎么说你，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啊，你这思想觉悟得好好提高提高。
3: 行了，老谭，这硬骨头高低算是啃下来了。
0: 啃是啃下来了，可是咱们营牺牲了很多的好同志。
3: 莫连长。 昨天不还跟我说了很多话呢吗？你怎么就牺牲了呢？你说你要教我打枪，你也没教我呢。穆连长是英雄。
0: 是咱们长胜营的骄傲。

0: 林子，
1: 陈团长，红雨打下来了，
2: 不容易啊，
1: 辛苦了，都好吧？
3: 好。
4: 小申哥，嗯，能借我戴一下你的帽子吗？
5: 帽子，可以，
4: 谢谢。
5: 哎，老师，哎，五角星可好看了。
6: 来，吃点儿。
5: 好看，真好看。
4: 娘，
6: 哎，多孩子，
4: 好看吗？
6: 好看。娘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以前娘总是不能让你吃饱，现在你出息了，娘得让你吃个够。
4: 还有啊，娘，咱家哪里来的面啊？
6: 乡亲们凑的白面，你好好吃，把它都吃了啊！娘先去了。

1: 傻子，这锅面是你妈做给你的，分给我们不合适哈。
2: 好东西，要与大家分享吗？
0: 要得。
3: 哎哥，
4: 听说你被营养骂了，
3: 谁说的？
4: 我也听说了，孙爸这老狠了，傻子扶不上墙，啥子意思啊？
3: 我知道。
5: 这是个烂泥，太稀了，扶不到墙上面去。
6: 那你扶不上墙，滚！
5: 你们几个娃都懂个屁呀！我告诉你们，能被营长骂，说明他重视你，说明这是要培养干大事的人。你们小的吧你？
7: 真的假的？哥，骗人吧？
5: 那你看，
8: 哥，
0: 这个，
8: 门先生，
0: 哎哎，到。

0: 穆连长已经牺牲了，我跟教导员已经向团部请示，让你当侦察连的连长。
1: 是，
2: 一连之长可不敢再鲁莽行事了。
1: 是，
0: 张子泽，你有啥事过来说。
3: 首长，这是穆连长的枪，他给我说关键时候能够派上用场，可我没能做好侦察任务，害得他牺牲了。我现在交给你们。
0: 我这个人呢，喜欢批评人，而且经常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优点。但是说句实话，作为一个没经过任何训练的娃子，
4: 在这次行动中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我想当红军。
5: 我们也要当红军。
6: 是，我要摸枪，我要打仗，
3: 我想做得更好。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根。

0: 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从这顶带着红五星的军帽戴到你们头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2: 单体都有，向前看，
3: 打空一枪，敌人就多了一次朝你开枪的机会。
4: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就是时刻要把老百姓真正的放在心里面。
5: 起来！你没有发现吗？今天一大早老兵们就离开镇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1: 新兵连准备出发。
6: 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从这顶带着红五星的军帽戴到你们头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一名红军战士。当刑发
1: 到，
0: 六合长出来四个人，你是他们三个人的叔。好，既然是叔，你就是长辈，长辈要做到榜样，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还有财力证，把帽子戴好。

0: 机灵，这是优点，但是用不好也是你的缺点。戴上了这顶军帽，就要眼里有品位，心里有纪律。记住了，不许给我耍小聪明。
1: 那下载了，
2: 牛娃子，
3: 到。
2: 你很善良，心也很好，但是记着，以后遇事不要再哭鼻子。
3: 是，
2: 即使哭鼻子，也不能用军装的袖子擦鼻涕。
3: 是，
0: 唐司徒，
3: 到。
4: 你敢勇闯金城寨，说明你心里有信念，而且还很坚定、很忠诚。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2: 但是，以后遇到事情，不要死脑壳、钻牛角尖，明白吗？
3: 明白。
2: 要想成为一块好钢，要经过千锤百炼。怎么样，这些新兵不错吧？
5: 就张氏的呀，嗯，是个当通讯的好苗子。
2: 没错。哎，陈团长，这可是我们常胜营的宝贝，别想从我这儿扒走。
6: 行了，
7: 哪次情况？
8: 你没有发现吗？今天一大早老兵们就离开村子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7: 要打仗了。
8: 我跟你说，四处反常必有妖，现在紧急计划绝对是确认要出大事了。
2: 全体动摇，向前看。立正，同志们，今天有一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9: 营长，随时准备上战场。
10: 随时准备上战场。
11: 上战场。
7: 我们连枪都没有打过，上战场不是送死吗？傻呀。
8: 对哦，
2: 把东西发给他们。
8: 啊，这是要干什么？
9: 营长，这是割稻子的，我们要拿枪。
12: 我们要拿枪。
13: 我们要拿枪。
14: 我们要拿枪。
2: 全体都有，新兵连准备出发。

0: 原来老兵们起那么早是为了给老乡们吃包子哦。我就说嘛，果然是来干农活的，你非说上战场来，我以为当了兵就不用干农活了。
1: 团长，团长，团长，我们都来了。
2: 好，
3: 团长，
1: 没错，他就是咱们独立团的陈团长。
0: 不是，团长那么大个官儿，不应在屋里头或者他指挥别官吗？咋子还亲自干活噻？
1: 不知道了啊，我跟你们说啊，在咱们红军的队伍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那都是一样的。
0: 哦，晓得了。哎，拉子，那我们也干起来噻！
1: 来吧，来，注意安全啊！来。

0: 我怎么搓哟啊？哎，我两个比赛啊？
1: 好呀。开始哦。哎，
0: 你说他们两个哪个能赢？
1: 我觉得瓜子能赢。
0: 肯定是团长赢。
1: 为啥子啊？
0: 人情世故噻。人家是团长，我们是个兵。我想起瓜子有这个觉悟。
2: 我说你真的是个人了，你
0: 不信你就看着噻。

0: 管你了，
1: 瓜子真的是不懂人情世故，回去我得好好说说他。
2: 唐嫂，要不喝口水吧。
3: 好，大家都休息啊，喝口水。
4: 好，
3: 小伙子，走，喝口水。
4: 是。
3: 你这刀子割得挺利索啊。
2: 唐嫂，你那个刀子割得也很利索啊，你是那个农民出身啊。
5: 哎，咱们陈团长啊，那可是大户人家的阔少爷，那是丢下万贯家产来参加革命的。
6: 那您这身割稻子的本领是？
7: 我呀，也是参军以后帮老百姓割稻子才慢慢熟练的哟。
3: 哎，

0: 我问你，为啥子老百姓那么欢迎我们红军啊？
1: 哎，我知道，因为红军帮老百姓收稻子。
2: 肯定不是，我觉得是红军把地主家的地分给农民。
3: 其实自古以来啊，非国如书，兵过如壁，老百姓啊历来对当兵的没得啥子好印象。那红军区别于以前的这些军阀，最大的地方就是怎样去对待老百姓。咱们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善，不会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那这样的话，老百姓才会信任我们，才会把粮食卖给我们，把孩子交给我们，打心底里边支持我们红军。所以啊，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就是时刻要把老百姓真正的放在心里面。

0: 今天我们练习射击，你们的枪都是会装进子弹的，你们一定要记着，子弹是很金贵的，都是你们的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大家一定要珍惜，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老伙计，靠你了。

0: 张思德，到！怎么打的？我告诉你，打空一枪，敌人就多了一次朝你开枪的机会。弹弩上弹，练习。
1: 是。
0: 这个张思德，聪明机智，心态好，胆大心细，也不服输。

看见了吗？就是这枪法，一直也

0: 盯紧了八星，就把他当作是忘记。要是打不准，他就会反击，就会伤害你身边的人。闪电一线，调整呼吸，注意力集中。随即，
1: 再从命，将老子收了。
2: 上马，六魂。

0: 红区被封锁后，
1: 内外交通断绝，食盐非常缺乏，而盐又为日常必需品，非一般产物可比。
0: 红区
1: 出于重力引诱，外面奸商运到
0: 红区
1: 出卖阶级外，
0: 另便鼓励少数渔民
1: 出外暗中偷运，但所获仍非常有限，故此食盐成了
0: 红区
1: 第一严重亟待解决的问题。总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盐贩子暗中偷运出去，为此我们要严加防范，让那几万红军嘴里尝不到一点咸吧，打死他们。
2: 好的。

0: 你不早来了，坑我三！你果然是在这儿，一年了都不回家。我们以为你跟娃子已经不在了。
1: 娘，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2: 班长，谭营长叫我把他老汉的衣服拿过来，说里面有盐。我看看。
3: 班长，我翻了衣服，没有找到盐啊。等着看吧。好。嘿，泡了很长时间了。哎。
2: 小胖，哎，有盐了，终于有盐了！我们，哎，太好了，今天晚上是饭终于有盐味了。
1: 走，哎哎哎，
4: 吃饭呀！
1: 哎，
4: 咦。
5: 行动指挥。
6: 林团长从昌西移驾到。

0: 南部镇守南部的万口盐井千户盐灶，有你在啊，以后我们就都有主心骨了。
1: 应该的。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南部的四大盐商。
2: 这是四大盐商之首，钱老板钱炳多。
1: 钱老板好。
3: 哟，林团长，我们全仰仗你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保护盐井，封锁共军盐道，还是有劳各位要同心协力啊。
4: 你看，大家都喝得很尽兴，我再单独敬你一杯。
1: 好。
4: 我真是佩服你啊。哦，
1: 何谈的佩服啊？
4: 你从昌西转到南部，真是高啊。
1: 宁总指挥，我还有一些公务在身，抱歉，不能奉陪了。
5: 哎，林团长，林团长，
4: 林团长，
5: 林团长，
4: 您先留我。宁谋久后誓言，您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去啊。你看啊，一龙失守了，你的团部要留在昌西，他田颂尧能让你有好果子吃啊？杨森军长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是第二混成旅，那第二混成旅的旅长李绍兴是你速成系的师兄弟吧？啊，以后啊，你肯定能在他的手下能够大有前途啊，营长。
6: 以后兄弟我还要承蒙你多多关照呢。
1: 宁总指挥，我们共同协力，告辞。
7: 食盐的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关系到根据地生存发展和巩固，这是个战略性的问题。从28年起，在南部县广大员工中就有党的组织，这次能否与他们团结携手里应外合，是这场战役能否取胜的关键。

0: 瓜子有进步啊，
1: 可以了。
2: 都劲头十足哦啊！哎，
3: 这位，张师的这个兵我喜欢，
2: 你想办法把他弄到团部来跟我当通讯员。来啊啊！
4: 哎，怎么又来了？怎么老打我的人的主意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赢谁都行，张思德不可以，我不跟你们说了啊。
2: 小心眼儿了。

0: 思德，想做通信兵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通信兵对战役的胜利会起到很大作用，主要任务就是把战场上的重要情报消息还有一些重要的指示及时的传递给各个部队。
1: 去团部吗？
0: 你可是我们长胜营的宝贝啊。
1: 嗯，

0: 咋了？还想去团部啊？
1: 我不想去，我就想待在长城营。
2: 穆连长就是通信兵出身。
1: 我明白了，我服从命令。
2: 好，通信兵不适合用长枪，穆连长这把枪就交给你了。高斯特，我希望今后你能成为像他那样的红军战士。
3: 我就想不通了，你为啥子要留下来嘛？
1: 在哪儿都是当红军吧。
4: 高斯特啊，不一样，
5: 去团部当通信员和留在我们这儿当通信兵两回事。
3: 就是嘛。
6: 对啊，谷娃子，团长亲自点名要你的，你咋想的？
1: 我其实就想跟你们在一起。
3: 那你之前给老百姓做那么多事不就白费了吗？
1: 为啥子？我们是红军战士，团长说过，真正的红军战士就要时时刻刻把老百姓放在心中。
4: 连长，
5: 哥，
7: 大哥，刘连长，
8: 他没睡呢啊？
4: 没有，来看看。
8: 哎，什么好吃的来了？
5: 哇！啊，连长，这是犒劳我们一班。哎，有什么说道吗？这是。
8: 我告诉你啊，这四个可是我们新兵连的宝贝疙瘩，你老李可得给我好好带啊。
5: 放心吧，连长，他们几个进步特别大。
9: 都我最偏。
1: 你是我们的智囊，
8: 行吧？所以说你很重要，以后执行任务一定要把你的聪明脑壳动起来，你晓得不？
10: 一连一班，
8: 憋住了。明天上午，一律换老百姓的衣服，执行任务。
1: 是
5: 是。
3: 刘连长，我们去哪里执行任务？
8: 南部县。

0: 走，哪儿来的你？奔险嘞！走。哎，张总，瞅你有点面生啊，哪儿来的？一路。
1: 站起来，带走，走！
0: 你凭什么抓我？
1: 走！
0: 别动我儿子，别动我儿子！
1: 我勒个乖乖哟！这个真账比京城寨还要吓人哦！罢了，我怕个锤子，你可别忘了，上次是哪个跟瓜子进的京城寨哦？你们今晚是不是学野鸭子叫？
2: 瓜子会，
1: 我会。来，
2: 喂。
3: 喂，小沈，是老丁吗？是我。走。同志，哎，刘连长，同志们，真的太好了！我们南部县的地下党组织。
4: 盼着我们红军早点过来。辛苦了，哎，不辛苦。
5: 老丁，刚刚我们观察了一下，山下的关卡戒备森严，正面很难进去，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3: 有，同志们，你们跟我来，快，往这边走。我
4: 就是，
3: 瓜子这会叫声是公鸭子在呼唤母鸭子，它那边是母鸭子在呼唤公鸭子，凑成一对了，你两个大男人。
5: 你能不能说点？
4: 走不走？
6: 其他的路都给封锁了，只有这里能过。

0: 山上还有巡逻队，最近封锁线查的特别严，出进城都得登记。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回去还得是两个。你得给我派个小战士，冒充一下小丁，我把小丁留下给你们带路。
1: 行吧，一会儿啊，你跟老丁走，听见没有？
0: 啊，注意安全。就这儿吧。
2: 对，就是这里。
0: 这个铁丝我已经很久没人走过了，一会儿你们过的时候。
3: 一定多试试。嗯，
0: 刘连长，三个阵间，好，走吧。
4: 老丁，那你看，刘连长。嗯。
3: 哎，小兄弟，
0: 我先去。
4: 连长，还是我先去吧。你要是掉下去，他们就没人带了。
1: 我去吧，你忘记我是怎么爬耙子岭的了。

0: 过去了。
1: 红军谭根红之父谭宝荣运私盐至红区，证据确凿，就地正法已经效用。
2: 哎，你干嘛的？
3: 老总，我们是上午出去走亲戚的，登记过了。
2: 几个人？
3: 两个人。
2: 过来。

0: 上午出去的是他吗？哦，是他，就是他。哎，我怎么记得上午的孩子没穿长衫呢？啊，
1: 这不亲戚家条件还不错嘛，送了这孩子件长衫，这孩子心急，这就给穿上了。
0: 啊，那这趟亲戚走得挺直嘛。
1: 可不是嘛，您辛苦了。
2: 谢谢老总。快快快快快快！说起来，我们每个红军战士身上都有深仇大恨。
3: 刘大哥，我们要报仇，
4: 哥和他们拼了！
2: 我们要报仇，
4: 仇是一定要报的。 这事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宁向启，我记住这个名字了。
5: 廖队，
6: 老雷，
5: 走。
7: 今天穿的漂亮衣服，给你去见总指挥。发达了可别忘了我。

0: 蹲下，蹲下。这三河一共有28家盐场，这里是最大的，也是最靠北、最接近我们根据地的一家盐场。光这一家盐场，就有52口盐井，128个盐灶。
1: 哎，老丁啊，
0: 哎，
1: 这一个盐场，一天能产多少盐啊？
0: 大概900到1000斤吧。
2: 王总，
0: 啊，
2: 乖乖啊，够咱们一个军吃半个月。
3: 太好了。布置一下任务啊，咱们就在这里分头行动。老王、老周、老程还有老宋，你们几个呢跟着老吴走，分别去元坝、安坝、西河还有北苑各地去侦查地情，重点是要查清楚当地的驻军人数还有地形。另外，你们

0: 还要跟当地的秘密农会和进口盐商取得联系，争取让他们配合咱们一起暴动。给你们3天时间，够了吗？3天后啊，还在这里集合，老丁会带你们去盐场，明白了吧？
1: 是，
2: 哎，是，
0: 快去吧。
2: 哎，我去哪儿？
3: 二表舅。
1: 哦，
0: 老丁，你现在就是我们二表舅了。
1: 行，那我就是二表舅了。
0: 咱们剩下的人呢，跟我们二表舅进三河盐场做盐工干苦力。
1: 哦，对了，你们身上的那些家伙就地藏好。
4: 我看这小女子相貌清秀，
5: 像个良家女子。
4: 快快给她松绑，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6: 还是总指挥眼光好，看得准的，为之佩服，为之佩服。
4: 来来来，本司令亲自给你松绑。
7: 呸！我儿子呢？还我儿子！
6: 儿子，你别管我要噻，管总指挥要噻。
7: 我儿子呢？
4: 小美人，别着急呀、啊，想要儿子，本司令一定会让你生个大胖小子。
7: 总司令，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总司令，看您像军队的人，我提个人您应该会认识。
4: 哟呵，你说说看。
7: 林俊卿。
4: 林俊卿，你和他是啥子关系？
7: 我是林家的三姨太，林俊卿见了我呀也要叫我一声小姨娘。
6: 他胡说，林家满门早都被红军屠杀了，还哪来的三姨太？
7: 总司令，您就让我见见林俊卿，见了他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4: 一点都不老实，把他带去，让本司令今天晚上好好训不训不他。
6: 是，是。
7: 司令，
8: 等等等等，
7: 李大牙，李大牙，我是林家三姨太啊，总司令，他可以证明我就是林家三姨太啊。
8: 别吵吵。
7: 总司令，
8: 大哥，他确实是林家的三姨太，我刚才门口看到，有点眼熟，这细想才知确实是他，只是这红军灭了林家满门，也不知他是怎么活过来的。
4: 既然都已经知道他死了，那他留下来给本司令做三姨太不也挺好吗？
8: 要的是要的，但是您不是想和林俊卿拉近关系吗？我看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4: 你是想诚心破坏我和林家的关系吗？
6: 你连林家的三姨太你都敢抓来，你吃了官司马了？
8: 总指挥，
6: 我真以为三姨太已经死了。
7: 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里？
6: 在大街上了，
1: 还不快点去找！
4: 破坏了我和林团长的合作，
1: 我毙了你！
6: 是是是。

0: 瞧好啊。
1: 怎好嘛，今天说女儿生病了，
0: 你们起床了、啊、
2: 哦、行哦，走。
3: 大少爷，那我们也干活去了。

0: 都给我干活去吧！快，手脚都麻利点。这边，这边，这边。哎，
1: 小丁啊，我上去出盐了，你带着他们几个把盐卤打上去啊。
2: 嗯。

0: 这些卤水舀到桶里去，然后跟我上去。
1: 好。
2: 哦，
1: 老潘。
0: 咱们走吧。
2: 好，
0: 这边。

0: 君臣，多吃点饭啊！嗯，多吃一点，肯定饿了。
1: 多吃点，儿子。
0: 小姨娘，把你和君臣救下来的红军叫什么？
1: 那个红军排长叫牛庆祥。哦，我想起来了，他是柳河镇韩家湾屠夫牛一刀的大儿子，他还有个弟弟也参加红军了。
0: 来，
1: 那个牛庆祥还以为我们是山寨的人，差点对我们开枪了，但是后来他们说红军不能滥杀无辜。
0: 那这么说红军没有为难你们？
1: 没有为难，他们还杀了王吉，也算给老爷子报了仇。他们对我们娘俩可好了，给盘缠还送我们。君亲啊，这说起来红军也算是对我们林家有恩了。
0: 行了，红军对我们林家有恩这种话再也不许说，而且这件事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来。
1: 好好好，
0: 你快吃吧。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

0: 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同志们，是时候把枪挤出来带回延长了，全力保住村员和设备。
2: 我背你走，快跑！
3: 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4: 教导员，
5: 张思德，你这可是立了大功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把包在牛场里的盐装在牛粪城里运出去。
1: 好，
2: 好。
1: 站住！干嘛呢？
3: 拉牛粪。
1: 走走走走走走！
4: 各位盐场的老少兄弟们，大家好。
5: 大牙怎么来了？
6: 听说他又当上了县保安大队。
7: 我所谓何来，就是要严防红军，保护盐场的安全。
5: 这下麻烦了。
7: 从今天起，我的盐场保安大队就驻扎在这里。
8: 我们不仅要严防红军，
7: 抢盐、偷盐，
8: 盐贩子向红区贩私盐，
7: 还要防家贼，有

0: 其是那些赤化分子。
1: 本来想咱们几个都是一路民，和南部地那方言都差不多，咱们能扮成本地人相互打个掩护什么，没想到碰到李大牙就要熟人了。
2: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3: 走出来，快！
4: 李大牙，
3: 都给我站好了。
5: 热闹起来！
6: 你小嫂子，
7: 我觉得你来过威风八面，我做梦都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6: 龟儿子，算你嘴巴会讲。

0: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
1: 哎，不好了，不好了！路监管坏了，大家帮忙抢修，快走啊！路监管坏了，快点，快快快！

0: 28个盐场，林俊卿3000川军，林湘琪2000名团，全部标在上面了。敌命、局力、路线，敌人的兵力布控。
1: 太好了，我们打仗最需要的就是地图。感谢啊，老吴同志。现在情报有了，盐有了。哎，老丁，如果我们现在撤走，对你们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2: 没事，我就说你们年轻，吃不了苦，受不了这个管束，非得嚷着回山里打猎去。骆大哥自由自在嘛。
3: 可真要回部队了。
0: 不过我刚得到情报，林湘琪担心我们大军南下，已经和南部所有的盐场勾结好，一旦红军突破防线，他将命令部队销毁盐井、盐灶以及库存的存盐。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占领了盐场，要想在短时间内恢复生产，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让红军继续吃不上盐。
1: 看来我们现在还不能走，起码三河这个日产千金的大盐场我们得守住了。老吴
0: 啊，
1: 你帮忙啊，找几个腿脚好的年轻力壮的自己人做挑夫。
0: 好。
4: 老李，你带着张思德、牛娃子把地图送回营部，记住啊，一定要亲手交给营长和教导员的手上。
5: 是。
1: 你们还有一个任务，要把外面藏的200斤的盐给运出去。
5: 没问题。
1: 剩下的人跟我守盐场，全力保住村盐和设备。同志们，是时候把枪取出来带回盐场了。
6: 来，
1: 告诉谭营长，尽量3天之内打进南部线。
5: 这个瓜子，一定要早点回来哦。
7: 瓜子，你遇到事情不许硬上，一定要动脑筋，晓不晓得？
6: 你们一定要守住，记着啊，千万千万要躲着子弹走。等我回来。
5: 刘队，
1: 放心。

红军犯眼抢盐闹得厉害，我们多抓他几个回去，立了功，再孝敬孝敬宁司令，说不定还能再赏个更好的差事给咱。嘿嘿嘿。

0: 哦，对对对，是要抓人还是要抓啥？抓人！
1: 抓人！
2: 把这功劳让给兄弟你，
0: 我在这里接应你，
2: 好嘛？抓哪个龟儿噻？
0: 你清醒。
2: 老子弄的就是他，谢谢啊，李队长，等我凯旋。走，
3: 我的个呀，就是让杨本勇老大一拳打掉的。这个红军不好对付。
2: 这 L，让那个愣头青先去探探虚实再说。
4: 走不了，钱大少爷，要请我吃饭，我这活还没看完。
2: 是锤子，李队长请你龟儿子吃花生米。走。
5: 快点！别走！别走！快点！放起来！
2: 大哥，你给我不要杀我嘛！我把我的钱都给你们，我都给你们嘛！
5: 呸！哪个需要你的臭钱？
6: 二老板，
2: 来，
6: 一代人快速教大家怎么使用枪支，怎么瞄准。
5: 要得，不会枪支的，跟我过来。
7: 咱们要尽快抢占有利地形，敌人很快就要围攻。只要咱们占领盐场这个最高最大的城堡，敌人想破盐场就没那么容易。
8: 不许动！都不许动！
7: 给我打！兄弟们，给我打！
8: 我们人多，立功立赏的时候到了。

门儿。

0: 韩总，李大牙派人求援来了，说三河盐场潜入了小股红军，现在正在山东盐工造反呢。
1: 李大牙肯定也跟宁向奇求援，宁向奇是他的拜把子大哥，这次肯定会出兵帮他。没关系，这次的功劳就让给他们吧。去吧。
2: 是。

0: 快撤啊！放
1: 你去！放开救我手！我死了，救我手！我受不了了。这个信，你一定要交到营长手。你先走。
2: 你给我放下去，我陪你走，我陪你一起走，一起走。
0: 这是命令，
1: 这就是咱们的使命，哪怕丢掉自己的性命，也要保住信。你明白吗？

0: 大哥，哎呀，大哥，你可算来了，他们就在里边。
1: 我刚从军部开完会就赶过来了。
2: 大牙，你把他们控制住啊，
1: 算是历来一大功啊。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对，全灭了他们。

抓获的，抓到赏10块大洋，给我收。

别过来！去你的！开枪！

0: 丁总指挥，不就是十几个共产党游击队带着一帮盐工闹事吗？
1: 哎，那帮人啊，可不是什么游击队能会手的呀。
2: 我还想把这个功劳让给您这个剿共总指挥呢，这一点红军对于您来说，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1: 林团长，你再不出马，不但连那个功劳得不到，恐怕我这条老命都得搭上了。
0: 好吧，既然宁总指挥都这么说了，那就陪着宁总指挥走一趟。
3: 贾导演，
4: 怎么了这是？
3: 贾导演，

0: 这可是立了大功了，
1: 快去，天上小人。
0: 这样，你俩带他去医务室疗伤，我去找营长。
2: 是。

0: 和镇韩家湾的牛庆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是林俊卿，你也肯定知道我，咱们也算是乡亲，你们出来我们谈谈，不然这样你们只能有死无生。你不怕死，你也给你手下的兄弟们留条活路啊。听见说句话。
1: 刘大哥，你不能去。
2: 我就跟他谈谈去。
1: 哎，不行，他们可没安好心。
2: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分开瞄准林俊卿，他要耍什么花招的话，你们就直接开枪打死他。我一个红军连长换他一个敌军的团长，赚了。
1: 哎，你不要缩小了行不行？
2: 林俊卿肯定是带兵来了，我不去跟他们谈，咱们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去跟他谈呢，一来能拖延时间，二来呢说不定有什么变数呢。

0: 如果我回不来，这儿就交给兄弟们了，站到最后一个人，坚持到底。
1: 我们来掩护。
2: 我知道你是谁。红军替我报了杀父之仇，按理说我应该放你一马，但是我林某人守土有责。
0: 你不用挂在心上，王吉也杀了我老汉，就过年给你们家供猪肉那个牛一刀，
2: 吃上节哀。
0: 谢谢。
2: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同仇敌忾了。
0: 还真是啊，不过就算是没有私仇，我们红军也不会放过王吉这伙无恶不作的土匪的，所以这个事儿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3: 刘庆祥，现在立刻马上投降。

0: 定向齐和李大牙的人捧你。听我的，只要你们缴枪，我的人就会带你们走，带你们穿过封锁线。向我保证，走了就别回来。
1: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些营工兄弟们，
0: 我只能帮你的人，
1: 我怎么可能把他们留下？
0: 这是你的选择，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1: 万一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对吧？这事我也做不了主，我得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0: 好。

0: 傻孩子，不哭，爹没事，
1: 牛连长，来，牛连长，
2: 老爹，
1: 牛连长。不行了，下定你们带走吧，跟着你们我放心。
2: 好，放心吧。

钱老子都给你们帮过忙吗？大哥，我把钱都给你帮我做完了，老子不想死。

0: 李大牙，你跑不了了。
1: 牛庆祥，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今天放我一马。
0: 哭了，敢不敢跟我做个了断？
1: 牛大哥，听说你们红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对吧？
0: 牛大哥，我现在就把枪缴了。 牛大哥，虽然当初咱们有点小过节，你打掉我颗牙，我不记恨你。
2: 今天放我一马好吗？
0: 牛大哥。

0: 我们还是降了吧。
1: 红军的人数太多了，
0: 我们不能硬拼。
2: 也是。
3: 哎，完了！哎，宋玉来了。
4: 都没事吧？
3: 再不来，我们就坚持不下去了。

0: 林强，这是我们独立团的陈宝明团长。
1: 林团长，三河营口一战，
2: 谢谢你手下留情了。
3: 说吧，想怎么对我说？
1: 如果你要留，我们欢迎；如果你要走，我们不强留。
3: 你觉得呢？我肯定走啊。
1: 可以。
3: 在一垄，你们算是报了我的杀父之仇。但是三河盐场之战，我们算是扯平了。但是毕竟我当了俘虏，我还丢了南部县，这是我的奇耻大辱。下次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相见，我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客气的。
1: 林团长，我们统为军人，我问你一句，你为啥子爱战？
3: 为啥子而战？为了保一方百姓的平安，为了报效党国的知遇之恩，可以吗？
1: 好。那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侵吞了东北三省，今年二月已入侵了热河，现在已经靠近了北平，大小军阀为了升官发财、争夺地盘，争斗不休，老百姓已经水深火热了。做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而我们同为军人，非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个你死我活，你觉得对吗？
4: 张司令，
5: 到。
4: 作为红军战士，你为啥在战？
5: 报告团长，为全天下穷苦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而战。为穷苦百姓不能被压迫、被剥削而战。
4: 好，下去。
5: 是。
1: 他刚刚说的，是作为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解释。
2: 就因为这个解释，我们从来不畏惧牺牲，也不在意一时的失败。因为我们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而你究竟是为啥子而战？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军人，希望你琢磨清楚。请吧。
5: 直接拿出了手榴弹，哪个只要敢跑，我就炸死他。

0: 结果他被我强大的气势给震慑到了，当场举手投降，是不是？
1: 牛皮
0: 了，打是吹牛皮了，真的。
2: 同志们，
3: 班长，
2: 武力团长生营的同志们，我跟你们说，这一仗我们不仅是获得了颜良补给，还打出了威风，巩固了红色根据地，也让攻击地得到了安宁。在这里啊，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好，准备啊，准备，我要准备开会啊。哎，张司令，过来。
4: 你小子行啊，这次要是你不及时送回来情报，可能独立团也不可能及时去赶去支援了，还有可能就不得这个盐城的胜利了。
5: 不错不错啊，
3: 谢谢团长。
2: 哎，对了，我还听说你现在是双枪小老虎，在战场上用双枪了。
3: 这都是他们胡说。这个枪是我缴获的，所以谭营长说先暂时由我保管。
4: 暂时由你保管
3: 啊？
2: 那你既然是双枪小老虎，那这个枪就由你用了吧。
0: 是。来来来，准备开会了。
6: 好。哎，那枪真的还可以哈。
4: 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7: 哎，你好问题啊，
8: 拿来看一下。
2: 不给。啪啪啪。哎，瓜子，我们两个换一下噻。
3: 啊，
6: 你拿什么换？
2: 我拿个汉阳罩噻。
6: 你那个汉阳罩一米来长，你见哪个通缉兵背着汉阳罩跑来跑去啊？
2: 那又咋了嘛。
7: 哎，汉头胖，古娃子现在是我们营里的双枪小老虎，你说明天谭营长看见他身上的枪不见了，问起古娃子他会怎么说？
2: 咋个说嘛？
7: 哎，张思德，你的枪呢？
6: 在黑老潘那
7: 儿。哦，为什么会在黑老潘那儿？
6: 他说要换。
7: 啊，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他想做双枪小老虎。
7: 那你去问问韩老潘，他嫌不嫌自己的腿长啊？
6: 为什么你问？
7: 因为我要把他的腿给他打断。打我干嘛？
2: 我说这谁都你打我，你还打我？
9: 打我！报
10: 告团长，
11: 你来。延长的这次战斗啊，你们的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团里啊决定重点表彰你们几个。这样子，你们啊写下战斗总结，来坐。
2: 不坐啊？

0: 我写啥？也没得关系，你们会写那几个字，把会的全都写出来就行了。
1: 是。
2: 你可不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1: 可以啊。

0: 哟，张司令，你也会写你的名字？
1: 这是我娘教我的。
0: 师德，十年恩德。嗯，那你晓不晓得你爹和你娘为啥子给你取这个名字？
1: 我亲娘在我七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在了，我亲爹把我过继给了叔叔婶婶。小的时候家里面穷嘛，就东讨西借，我是吃百家饭长大，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
0: 好，但是光会写自己个字

0: 可能不够。给你生命的人，和对你有养育之恩的人，你报恩没得错。但是，给你田种的人，让你过得更好的人，让你活得更加有生命意义的人，也是对你有恩情的人。
1: 他们是谁？
0: 是红军。
2: 对，
3: 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后你们在队伍里面啊，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要知道为啥子参加红军，为啥子要打仗，这样你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4: 团长，这位，我是六合镇韩家湾村唯一一个上过私塾的，以后让我来教他们。
1: 那我来看一下呢。
4: 来，
1: 总结。你这个也太有概括性了嘛！啊，川山根据地已经开办了烈宁小学，组织上啊决定让各位去深造深造。
4: 啊，深造是啥子学校啊？
0: 烈宁小学，烈宁小学。

0: 你们是刚来报道的吧？
1: 是。
0: 哪个部队的？
2: 独立团长胜营的，报道。
0: 介绍信给我看一下。你是张思德？
1: 嗯。
0: 我还说呢，哪来的新兵敢别两只盒子炮？我听你们团长说过你。
2: 哦，你认识我们团长哦？
0: 你们刚来这里，这里不同于你们的作战部队，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熟悉这里，进入学习状态。
1: 好。
0: 嗯。小香。
3: 陈校长，
0: 安排他们把枪交给文书保管，然后带他们到分配的班级去。
3: 是，跟我来吧。
0: 去吧。嗯，
1: 好。
4: 把枪交了吧。
5: 啊啊！
4: 把枪交了哇！
2: 独立团一连二排一班还有才报道。
4: 你也把枪交了噻。
6: 独立团一连二排一班牛娃子，
2: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枪啥时候能还给我们？哦，
4: 这是暂时保管，想让枪晒太阳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2: 啊，要得要得。
3: 你们都是长胜营的？
1: 嗯
3: 啊。我是这里的二期学员廖小潇。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多亏了你，我要是遇不到你，也活不到现在。战场上很危险，你一定要小心。
2: 牛娃子怎么都不认识字，我想着贴在后背上多看一看也就认识了。
3: 你这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吗？
4: 这个冬天多亏了有你，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挨冻了。
5: 牛娃子
6: 怎么
5: 就死了？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翻山越岭，记录野生大熊猫求偶。
1: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
0: 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2: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秦岭，一条古老而雄伟的山脉，绵延1600余公里。山脉以北是广阔的关中平原，以南则是物产丰饶的秦巴谷地。

0: 这里阻隔了外界的喧嚣，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乐土。野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进行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刘老师带领团队在此布置了37台户外相机，开展大熊猫及伴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工作。
1: 咋了？
2: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1: 啊！
2: 整个壳都打开了。
3: 哇！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0: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4: 黑白
2: 看起来是像熊猫，
3: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2: 黑白
3: 的毛。
2: 对，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4: 对，口腔咬。
3: 口腔，
2: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4: 对，看到
3: 这是牙吗？
4: 这是牙，人看那个红的，这像口腔的、舌头咬的。
0: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2: 看见了吧，这个猫妈妈
3: 带着
2: 猫仔来了，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3: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2: 是的。
0: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2: 这是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小猪崽子在这里拱。
3: 先是妈妈先拱，
2: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3: 小几？
2: 对，小黄猪。对，金丝猴来了。
3: 金丝猴，
2: 金丝猴很漂亮的。
3: 哇，野生的金丝猴，
2: 特别漂亮。
3: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2: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对，
3: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2: 金钱豹出现了，
3: 哇，哇，
2: 肯定
3: 好快，它就像一个影子一样。
2: 我估计去追逐猎物去了，追逐猎物。对，
0: 秦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他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3: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2: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同域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扶贫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3: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2: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0: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3: 就在我们
5: 打起来了，
3: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5: 打起来了，
3: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0: 比武招亲

0: 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1: 他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嗯，这很凶啊，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2: 接个电话。
0: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3: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好，行啊。
0: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三个山梁。
4: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0: 慢慢的。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驯服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5: 我没事吧？
6: 我没事。
0: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十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两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1: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野生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绕的，
4: 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要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0: 原本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7: 斜上方，跳，那
1: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7: 太开心了。
0: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吹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1: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8: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1: 才第二次。
8: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1: 那今天呢？
8: 今天是最幸福的。
0: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9: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1: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9: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的，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个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 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也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

0: 就是公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们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1: 是一个两情相悦
0: 相寻的过程啊。
2: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0: 怎么扑过来？
1: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又来了一只熊猫。
0: 熊猫可能认为是这个啥？认为是
1: 刚刚看到、
0: 认为是天敌。
1: 就在这儿。
2: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0: 他有可能掩人呢、他会认为他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鹰，特别是他是另一只雄性熊猫。
2: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竹林里的那只雄性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3: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4: 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等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1: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2: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1: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0: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一猫。一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叫秦亚，
1: 秦岭亚种，
0: 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啊，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说是从形态上啊，形态上就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它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1: 嘴短头圆，
0: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1: 就是那只
0: 棕色
1: 大熊猫
0: 啊，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一猫的后代，估计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2: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

0: 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1: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2: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1: 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1: 几天的时间？
2: 是。
1: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2: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0: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地离开，待他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总以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我们是这组来到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宝川金丝猴展开新一轮的物种调查。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24群近2000只川金丝猴，是中国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金丝猴的故乡。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5: 猴子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
1: 啊，
5: 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5: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5: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5: 嗯，
0: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5: 对
1: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

0: 是要保护自己地盘，第三是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1: 领地意识，
0: 领地意识，需要合作，
1: 需要合作。
0: 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儿有时候有鹰，迁籍的时候，他要整个群组合作，
1: 整个一大群，
0: 一大群组合作，就是相互
1: 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0: 相互发生叫声。 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2: 有天敌来了，
0: 有天敌来了，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2: 嗯，
0: 啊，然后嘛，那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2: 放哨，
0: 啊，放哨，啊，
2: 它
0: 要保护小猴子，
1: 嗯，
0: 那我最起妙的之处，我
2: 啊，我觉得呀，它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它这个社会。在科研团队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
1: 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
0: 试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
1: 哦，
0: 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
2: 泛白黄了，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嗯，
0: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1: 啊，还在吃奶。
0: 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
1: 嗯，
0: 你看，
2: 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0: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2: 李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
0: 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那这只
1: 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0: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一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
1: 哦，
0: 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叫阿姨照顾行为。
1: 嗯，
0: 啊，
1: 而且我看很多。
2: 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0: 对，
1: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2: 学习嘛，学习怎么带孩子。
1: 哦，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各地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
1: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
0: 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你看，
1: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0: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啊，
1: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树上活动，
0: 啊，
1: 啊，
0: 嗯，
1: 它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0: 对，
1: 有点凶，
0: 对，
1: 在龇牙，
0: 对，它就恐吓行为，
1: 啊，
0: 恐吓。
2: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而且它的毛色好像稍微亮一点，
1: 亮更红一些，
0: 红黑一点，
1: 更红黑一些，
2: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嗯，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八个成员。
0: 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理毛啊，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啊，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1: 货币
0: 啊，就是我要通过理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
1: 啊，你平时说行为来换行为，
0: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的很专业的啊。
1: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报销好；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报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1: 打架很危险的
0: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
2: 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

0: 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1: 这个繁殖群里的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这个家禽有等级呢，有些家禽等级高，有些家禽等级高。
2: 这些家庭的等级

0: 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礼貌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1: 譬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石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石、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2: 同心圆
1: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2: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
1: 间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2: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1: 哪个胜负。
0: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2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1/4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5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摄制组大开眼界。
2: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至少有个2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它好跟着一起
1: 观察呢？
2: 在观察
1: 啊，看
2: 走了，
1: 看
2: 很轻松啊，2米、我都说少了，2-3米、一下就跳过去了。
1: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他一个你看上去过，他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2: 对，他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1: 分散了啊！
2: 就算过河了以后，他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
1: 再去走。
2: 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
2: 您观察到
1: 比较少
2: 过河的情况
1: 比较少啊。
2: 那这只小猴子也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0: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2: 几十年前，
1: 你看
2: 哇，带着小宝宝的，那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1: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2: 其实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1: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2: 尝一下，
1: 甘甜，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2: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0: 当气温寒冷时，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1: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1500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2: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

0: 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
1: 嗯
0: 啊，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啊，就是
1: 以它为标准，
0: 以它为标准。
1: 嗯
0: 嗯，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啊，生物多样性好了，那前面的生态环境好了。
2: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1: 啊，掉点软和的东西。
2: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阳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朱鹮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1981年，在中国陕西的秦岭南麓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洋县起步。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1: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4: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他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2-3只。平时过来在这里觅食。
2: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他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10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1: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1只、2只，
3: 那块还有一个，
1: 三只朱鹮，
3: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边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1: 这已经3种鸟了。
3: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1: 偏白，
3: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1岁的这个个体。
2: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态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3: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着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正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
1: 这就是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3: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2: 每年的3月至5月是朱鹮的繁殖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2个多小时。
3: 就刚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它的这个成鸟呢，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9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
1: 像我们看2种鹭鸟，
3: 你说牛背鹭，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1: 对，
2: 薛学志告

0: 诉我们，附近有一对猪环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1: 猪环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2: 嗯，他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
1: 嗯，
2: 他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他得给那个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1: 嗯，叼点软和的东西。
0: 猪环从每年的二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猪环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1: 那猪环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3: 你这问题问得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一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三分之一，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去才比较自如。
1: 哎，
3: 它要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0: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飞来了一只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3: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由于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哎，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猪环啊，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1: 嗯，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3: 对，
1: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3: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0: 在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猪环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猪环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猪环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猪环栖息筑巢提供场所。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猪环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3: 说这个大网笼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
1: 啊，
3: 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哎，因为它小时候就在栖杠上待着的，
1: 它不习惯，它不会，
3: 哎，不会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
1: 哎，
3: 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猪环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哎，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1: 哎，所以说它个体稍微大一点，
3: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哎，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0: 观察猪环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笼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3: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0: 除了训练猪环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猪环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猪环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1: 我刚刚看猪环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3: 对，
1: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3: 像洗，哎，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
3: 哎，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1: 哎，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3: 就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0: 猪环进行野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

0: 常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1: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猪环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这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
2: 生存能力更强
1: 、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花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0: 从当年的孤羽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猪环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猪环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
0: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发言人毛宁介绍，为支持尼泊尔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
2: 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

0: 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六号至七号，伊朗在军事、经济、外交多个方面对美释放强硬信号。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接受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雷扎伊称，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专家称，伊朗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可能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伊朗此次测试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还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另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伊朗六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拟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相关分析。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设立禁区一事做出正式回应。但六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不管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三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 近日，美国军方。

0: 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1: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
2: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两个区域共十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 1.2 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3: Test
4: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直播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2: 当地时间9月8号零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乌克兰而下达的对基辅暂停打击三天的限制到期，俄罗斯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乌双方目前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
5: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储存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燃料仓库、无线电侦察

0: 中心，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无人机组装车间和储存仓库，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一艘油轮，保障乌港口运行的一座变电站。俄国防部还通报，自7号晚20点至8号8点，俄军在15地及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摧毁384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炮兵阵地等实施打击，摧毁俄军大量装备。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晚18点起，乌空军在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拦截大量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合作伙伴尽快向乌提供拦截弹。俄罗斯独立报7号发表文章称，俄乌双方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文章称，俄军在大部分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也要应对乌克兰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频次的上升。乌军每日发射数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比尔格罗德州等多个州出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俄总统普京提出需要提升防空装备的作战效能，并称强化防空体系就是防止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打击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乌克兰防空体系建设同样麻烦重重。乌克兰现有防空体系以美欧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乌军用于此类系统的导弹储备不够，乌克兰不仅难以抵御弹道导弹，还难以应对其他各类高精度武器。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近期投入使用的喷气式无人机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公里。到了冬季，随着俄罗斯无人机产能的扩大，乌克兰面临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1: 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三轮谈判，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
2: 泽连斯基称，在此前一天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泽连斯基表示，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相关技术合作以及所需的冬季援助方案。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提出的建议具有建设性，今后也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佩斯科夫称，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当被问及美国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作回答。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这是威特科夫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俄。普京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
1: 美国特使刚刚结束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基辅上空再度传来爆炸声。短暂三天暂停空袭的窗口到期，俄乌战火重燃。这是否意味着这一轮斡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次斡旋给俄乌冲突带来了什么？结束冲突还有哪些待解的问题？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3: 首先呢，确实这一轮的斡旋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这一点呢应该说各方都是承认的。那么普遍认为呢，至少在冬天到来之前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特使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呢，还是跟欧洲啊包括跟乌克兰讨论了怎么样帮助乌克兰熬过冬天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想也不能说这一次的斡旋

0: 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第一个呢，就是恢复了美国和俄罗斯高层直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应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俄罗斯几乎处于沟通中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的关系呢也是持续的紧张啊。通过这次的斡旋呢，应该说美国和俄罗斯又恢复了接触。我想这对于管控俄乌冲突，避免俄罗斯和西方的直接的对抗和冲突是有意义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验证了短期的局部的停火的这种可行性啊。我想呢，这可能也会啊为未来的更长时间的停火啊积累的相关的这个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一轮的这个斡旋啊，应该说各方又进行了新一轮的磨底，特别是在俄乌和平进程啊，我们说中断了220多天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下的磨底呢，显然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到啊，俄乌冲突真正的核心的困难、核心的难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领土的问题。那么从披露的情况来看啊，俄罗斯呢还是要求完整的控制顿巴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啊更倾向于寻找某种其他的方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呢应该说俄乌双方啊在战场上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领土问题妥协的难度依然是很大的啊。其次呢就是安全保障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呢还是提到要解决冲突的根源，也就是乌克兰和北约不能够捆绑在一起。但是呢实际上乌克兰啊是把加强和北约的各方面的关系，最终融入北约的机制啊作为自身的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一次呢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的时候也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问题啊，可见呢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呢我认为总体来说啊，这一轮的斡旋呢还是一种破冰式的接触，是一种相互的试探，而不是真正有意义的、有突破性的这种和谈。那么我想接下来大概率啊，还是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真正的和平拐点啊，恐怕还要很长时间才会到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2: 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将美国能够在欧洲发射中短程导弹的武器系统出现，视为北约一系列极具破坏稳定作用的行动中的又一步。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在推进地区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时毫不掩饰其意图，即获取对俄领土纵深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的潜力，同时企图控制具有重要军事和商贸运输意义的海上通道。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他警告称，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规划相应打击兵器的作战使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曾多次详细解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对话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而类似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导这样的步骤，已将美俄战略问题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归零。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挪威在俄边境附近组建炮兵师，并计划部署射程达500公里的导弹。此类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建设构成俄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理由。此前，俄罗斯驻挪威大使科尔丘诺夫称，挪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处部署了一个由四门韩国自行火炮组成的炮兵师，射程最远达40公里。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日内瓦开幕的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召开记者会，发布关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影响的报告，控诉美国对古巴长达60余年的单方面制裁严重损害古巴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3: 本年度的报告指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期间，美国对古巴封锁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 80.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 超过了一年前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封锁实施

0: 数十年来造成的累计损失，按当前价格计算，已达到1787亿美元。
1: Porque el bloqueo no castiga a un gobierno, castiga la vida cotidiana de un pueblo en todos los ámbitos, toda la vida familiar dañada. En Cuba es silencioso, sin bombas, pero también mata.
2: No tenemos financiamiento, no podemos hacer inversiones. Entonces, por lo tanto, es una asfixia lo que se está haciendo, ¿no? Y el que está sufriendo en gran parte es el pueblo cubano. Cada día las sanciones son más y más y la asfixia...
3: Mira que a mí mismo me hacen falta hoy y no lo dejan entrar. ¿Por qué? Porque el bloqueo que nos han impuesto...Precisamente para eso.
4: 从外长的发布会到街头民众的讲述，再到联合国的各类报告，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美国单方面制裁正在给古巴的社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伤害。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通过决议，要求终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但美方始终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可即便是这样，对于古巴的呼吁也不能放弃和停止。正如古巴外长所说，不要让古巴成为沉默的加沙。总台记者哈瓦那报道。
5: 9月7号是巴西独立日，当天上午，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彭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6: 阅兵仪式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表演。
7: Hoje é o dia da gente comemorar a nossa soberania, a nossa independência e o orgulho da gente ser brasileiro, né? Da nossa cultura, das nossas conquistas e tudo que representa ser cidadão desse país.
8: É uma expressão pública, né?Que a gente manifesta o amor pela pátria.
6: 今年的阅兵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儿童以及迎接2027年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据巴西总统府数据，约7万人到现场观看。
9: 作为对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10: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9: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11: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

0: 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2: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5: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八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4: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4: 针对德国选择党

0: 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分析人士认为，选举结果表明，德国选择党不再仅靠抗议性投票获取支持，已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不仅令萨安州阻隔陷入复杂境地，其影响还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
1: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20多年，德国主流政党一直没能解决萨安州的前途问题，当地居民长期对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和不满，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正是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崛起。德国选择党的获胜是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州选举中压倒性取胜，不少媒体评论为政治地震。德国联邦总理府部长直言，此次选举结果极为难堪。分析人士指出，在德国联邦体制下，德国选择党即使在萨安州执政，其政策影响力仍局限于地方，但极右翼政党执掌德国一州所产生的象征意义绝不可低估。如果德国现有主要政党无法推进真正系统性改革，德国选择党或将获得更多德国选民接纳，逐步迈向德国政坛主流，并极有可能被欧洲其他右翼政党作为借力宣传的叙事工具。分析人士指出，一个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得势，从而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
2: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3: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4: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3: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2: 当地时间7号，波黑南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仍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对邻国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造成明显影响。
5: 7号，位于波黑普罗佐尔拉马市附近的山火扑救工作已经进入第3天。消防员表示，高温干旱天气给灭火造成极大困难，他们正在坚守并等待增援。
6: Kod nas je požar se pojavio, znači drugi dan, prišao je na naše terene i evo, znači mi smo već treći dan na terenu, znači subota, nedjelja i evo danas ponedjeljak. Gasimo sve raspoložive snage i vozila sve na terenu i gasimo, evo borimo se. Puno je toga izgorilo.Što nije u našim mogućnostima da ugasimo. Mi uglavnom branimo kuće, branimo ljude, branimo i to su prilično dobro uradili.
5: 另一处火情严重的起火点位于波黑南部特雷比歇沃地区。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有2万至2.5万公顷。当地调度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全力阻击大火蔓延。据路透社报道，波黑本轮大规模山火产生的浓烟持续扩散，已随大风扩散至邻国克罗地亚。据消防部门通报，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一直到佩列沙

0: 子半岛沿岸多个地区的能见度都明显降低，空气质量也急剧恶化。
1: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正在进行中。7号上午，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抵达广东湛江某军港，双方官兵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此次演习港岸阶段结束。
2: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3: 大家好， I'm Amy Du Sandia Shuk，
4: 我是来自新加坡海军的桑迪亚，很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场演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交流实践经验。这次经历让我在专业层面收获颇丰，也令人难忘，我会珍视在此结下的新友谊。
2: 据了解，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三个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心得。
5: 水下世界虽然隐蔽，但安全合作可以透明。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2: 目前，中新双方除专业交流和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坚定号和大礼舰将驶离港口，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6: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1: 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两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
2: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7: 海洋始终连接各国人民，我们都在为海洋这一全球共同财富而努力。我们始终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观，促进共同合作，力求让海洋造福人类。
2: 围绕海洋环境生态保护，中方代表分享了从传统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的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旨在立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建立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在海洋生态执法过程中加强海洋碳汇保护，
8: 展示我国海警专业执法能力，展示我国现代海洋治理的创新实践，并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秉持团结合作精神，寻求标本兼治路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将成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
9: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北京首钢园今年完成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
10: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员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将有200多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秀。
9: 今年服贸会配套

福茂会各展馆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目前福茂会各展馆底商已相继开业， 23号场馆间还新增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

0: 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
1: 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路线，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两园一河水上专线已经开放运营，通过摆渡游船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专线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0余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电视剧在海外走红，剧中的城市、古镇和经典场景正成为海外游客了解中国、探索中国的新入口。在四川成都五凤溪古镇，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水龙吟》等电视剧里的场景，还能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感受古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
1: 下午2点，在成都金堂县的五凤溪古镇，开城门仪式准时开启。随着城门缓缓打开，身着戏服的演员们化身电视剧中的经典人物，在传统乐曲伴奏下演绎迎宾、开城门等古代仪式。
3: 在这里呢，一共有18个不同的这种互动体验的点位，那游客呢可以和这个游戏的代表人物一起相互互动，并且收集银票、收集印章，最终呢拿着这些银票一起到游客中心去兑换礼品。
4: I think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erience the past. For me, I think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Walking around in this, I feel like I'm in the drama. Oh, it's so cool.
5: 通过这种游和学相结合的方式，可以让全球的一些旅游的爱好者呢来到这边更加了解中国，更加了解成都。
1: 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当地还首次推出皮影戏等多种非遗体验，游客不仅可以观看表演，还能亲自上手参与。多样化的活动贯穿全天，让游客在游览古镇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更多中国传统文化。
2: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山海图景原型地山东烟台市蓬莱区也随之成为网友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
6: 今天呢，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7: 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和电影《八仙》中的蓬莱仙境有几分相似？这里是烟台蓬莱，八仙传说的起源地，也是影片中不少山海图景的原型。今天我们就跟着电影《八仙》来一场跨越银幕和现实的寻仙之旅。旅程第一站打卡仙境蓬莱阁，现在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会发现一路上都有苍翠树木掩映，而且还有水雾营造出雾气飘渺的氛围，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的青绿山水。
8: 蓬莱阁并不是单一的楼阁，而是依丹崖山建起的建筑群，距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主阁矗立在山顶，登阁便可俯瞰整片大海景致。主阁内的八仙传说避宿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9: 蓬莱这个地方肯定很有名气嘛，看了那个电影《八仙》，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吧。
10: 八仙的电影里面蓬莱仙境，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过来。
7: 为了能够更好地体验八仙们零度沧海的感觉，我还找到了一件神器，八仙过海索道。那在全景缆车里，我们可以360度欣赏到山海相依的美景。
8: 伴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景区也推出了票根优惠活动，凭观影票根就能解锁专属福利。
7: 那我现在就凭借着电影《八仙》的票根，免费体验到了另一件过海的神器——快艇。
8: 8月以来，蓬莱阁等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显著增长，八仙主题文创销量涨幅超30%，影视 IP 正为传统文旅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0: 第三批由国家推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于9月8号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举行。
1: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及公署的协助下，外交部此次推荐了16名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他们分别来自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香港天文台、香港警务处等部门。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
0: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的第5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9月7号在香港开幕。
1: 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商界、政府、学术及社会各界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本届论坛以跃动汇群、善行致远为主题，并从奥运精神追求卓越、友谊和尊重及残奥精神崇尚勇气、决心、启发和平等的价值汲取灵感，探讨如何将体育运动中的自律、专注、坚韧、团队协作等精神转化为公益慈善力量，创造更深远及持久的社会影响。马会主席表示，连同今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在过去10年间已汇聚超过10000名与会者，以及来自于4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多位讲者，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论坛之一。
0: 8号，位于广东的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项目正式启动，澳门3所公立高校落地横琴，秦澳两地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向迈出关键一步。
1: 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1期占地50000平方米，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进驻，目前已有超过1450名研究生、约200名教学行政人员在此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大学城整体规划用地超过80万平方米，分3期推进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完工。秦澳两地组建工作专班，同步完善口岸通关、交通、文体公园等配套民生设施，为师生学习生活提供保障。项目采用一校两区延伸办学模式，推动师生跨境流动、学历互认，实现秦澳规则机制软联通。
2: 我们总体的大学城的学科布局是围绕澳门的一家式经济制度多元，比方说我们的一些交叉学科、理工科啊，我们的人工智能、微电子、大健康、特色金融等等，整个校园也跟我们整个城市是融通的。
1: 未来大学城还将联动中医药产业园等本地产业平台，把产业资源引入校园，发挥引才、育才、聚才功能，打造大湾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示范样本。
0: 珠海边检总站、清茂边检站有关人士8号介绍，自清茂口岸开通至今5年来，累计通关人次超1.4亿。据介绍，清茂边检站与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通力执法合作，优化勤务模式，并于今年6月底启用了智能通关，提升了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2021年9月8号，清茂口岸正式开通启用，成为继港珠澳大桥口岸、横琴口岸之后，粤澳第3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
3: 值得信赖的中国。

0: 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向日葵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季。位于北疆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向日葵种植面积达到47万亩。这两天当地正忙着采收向日葵。据介绍，当葵花盘出现了钩头，开始凸出来往外绽放的时候，就是最佳采收时机。现在福海的瓜子除了运往国内外，当地还建了多家精加工企业，打造本地的瓜子品牌，形成产值规模达到20多亿元的瓜子产业链。瓜子也成了当地富农增收的好项目。

0: 锦天堂，醉忆杭州。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俗称。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
2: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来关注俄乌局势。看到当地时间9月8号的0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乌克兰而下达的对基辅暂停打击3天的限制到期，俄罗斯恢复对于基辅的空袭。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乌双方目前均面临着棘手的防空难题。
3: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储存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燃料仓库、无线电侦察中心、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无人机组装车间和储存仓库、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一艘油轮、保障乌港口运行的一座变电站。俄国防部还通报，自7号晚20点至8号8点，俄军在15地及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摧毁384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炮兵阵地等实施打击，摧毁俄军大量装备。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晚18点起，乌空军在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拦截大量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

0: 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合作伙伴尽快向乌提供拦截弹。俄罗斯独立报七号发表文章称，俄乌双方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文章称，俄军在大部分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也要应对乌克兰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频次的上升。乌军每日发射数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比尔格罗德州等多个州出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俄总统普京提出需要提升防空装备的作战效能，并称强化防空体系就是防止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打击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乌克兰防空体系建设同样麻烦重重。乌克兰现有防空体系以美欧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乌军用于此类系统的导弹储备不够，乌克兰不仅难以抵御弹道导弹，还难以应对其他各类高精度武器。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近期投入使用的喷气式无人机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公里。到了冬季，随着俄罗斯无人机产能的扩大，乌克兰面临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2: 七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将美国能够在欧洲发射中短程导弹的武器系统出现，视为北约一系列极具破坏稳定作用的行动中的又一步。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在推进地区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时，毫不掩饰其意图，即获取对俄领土纵深实施大规模导弹打击的潜力，同时企图控制具有重要军事和商贸运输意义的海上通道。扎哈罗娃说，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他警告称，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规划相应打击兵器的作战使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曾多次详细解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对话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而类似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导这样的步骤，已将美俄战略问题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归零。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挪威在俄边境附近组建炮兵师，并计划部署射程达500公里的导弹。此类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建设构成俄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理由。此前，俄罗斯驻挪威大使科尔丘诺夫称，挪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处部署了一个由四门韩国自行火炮组成的炮兵师，射程最远达40公里。
1: 好，视线转向中东，来看到6至7号，伊朗在军事、经济、外交多个方面对于美方释放强硬信号。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接受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雷扎伊称，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专家称，伊朗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可能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伊朗此次测试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还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另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伊朗方面6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且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伊朗拟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给海峡通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相关分析。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 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 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 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设立禁区一事作出正式回应，但6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 不管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3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护旗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布哈吉赞奈季兰等 等沙特艾布哈吉赞奈季兰等地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声明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对平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坚决应对其敌对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发动了121次空袭，遭袭地点包括马里卜省、贝达省、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和焦夫省。最新一次袭击发生在焦夫省，这是一次旨在为美国和以色列服务的重大且全面的升级行动，为回应以上侵略行径，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艾布哈奈季兰等地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并对这些设施造成破坏。胡塞武装认定沙特因为此次局势升级负责，任何针对也门的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回击。 胡塞武装还将对沙特发动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行动将继续深入沙特境内。胡塞武装将继续实行以封锁对封锁战略，直至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此前，也门胡塞武装7号称，该组织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军用卡车。 这些卡车正从沙特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哈德拉某省瓦迪阿军事基地运送。

0: 军用物资。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七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七人受伤。
1: 好，来看到，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黎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拜提耶地区两个区域的共十人受伤。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七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导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七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六号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的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2: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直播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作为对于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方面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3: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西藏基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古沟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4: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它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牟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 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2: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4: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布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三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2: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4: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客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与向洽谈。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看当地时间7号晚间，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影片以独特的中华美食为切口，展现了战乱背景下小人物的坚韧与善意，凭借深刻的反战思考和温情的人文关怀，在当地多族裔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3: 首映活动于当晚9点正式开始，吉隆坡的影城内很早就排起了长龙，大批影迷与各界嘉宾提前赶来排队领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10: 遇到备受期待的影片首映，本地发行方往往会花格外的心思，比如说制作定制的票根，还有独特的周边纪念品。今天在欢迎来龙餐馆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3: 为了给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影体验，发行方专门制作了公

0: 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地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中国影片，发行方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首批上映将超过550场。从轻松欢笑到湿润了眼眶，影片展现的真挚情感让现场观众深受感染。观影结束后，不少观众久久不能平复情绪。
1: 它贯穿了用食物、用中华的美食，然后来带动了就是一个怎么天下大同的一种感觉，而且他也没有特别的去说一些好像很大的道理，但是他就很自然的把每一个情感都融合在一起。
0: 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影片中跨越国界的善意与同理心也同样深深打动了当地的马来裔等非华裔观众。
2: I am so speechless because this movie is really amazing. Saya rasa ini boleh membuka mata lah. Tak kisah kaum apa dan sebagainya, kita tetap sama. Kita kena ada rasa simpati dan empati yang kuat.
3: Mula-mula saya ingatkan berkenaan dengan masakan je. Tapi bila lama-lama rupa-rupanya kita dapat tengok dia punya silaturahim tu antara negara-negara lain menunjukkan sikap kasih sayang tu.
0: 用美食传递善意，用欢笑抚平创伤。中国电影正以更高水平、更多元的视听语言，在海外讲述着打动人心、连接情感的世界故事。
4: 来关注交通方面，看到今天也就是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的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美伊海上交火升级，美称击沉油轮，伊称打击航母，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伊朗政策转向会否给美伊博弈格局带来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华为发布史上最强麒麟芯片，性能提升42%以上，抛定率完整落地。霍尔木兹海峡既没有完全关闭，也没有完全开放，陷入致命僵局。美军在中东进行新一轮空中力量轮换，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弹药短缺依旧是痛点。9月7号是中国科技产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华为发布新一代手机系统芯片，抛定率首次完整落地；小米发布新机，首发搭载国产新款低功耗内存。
1: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的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华为7号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3: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抛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 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2: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将麒麟9050 Pro 称为史上最强麒麟芯片。
4: 怎么史上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了42%以上，卓越性能再突破。
2: 这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5年全年，华为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占全年营收的21.8%。而2026年上半年研发投入更是突破1000亿关口，达到1213.82亿元，创下同期历史新高。研发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已超过1/4。今年5月。华为正式发表抛定率，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5: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ll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2: 过去几十年，半导体的发展进步大体上遵循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芯片的性能大约每2年翻一倍。
6: By making things smaller, everything ge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istors get faster, the reliability goes up, the cost goes down.
2: 多年来，半导体产业一直追求把晶体管做小，晶体管越小，一块芯片上能塞的数量就越多。这种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被业内称为几何缩微。
7: Over the years, innovations in chip design and advances in chip equipment like ASML's machines have enabled smaller and smaller transistors, going from micrometers to just nanometers.Making transistors smaller means you can cram more of them on the same chip, but at a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

0: 采取可控的升级方式，例如进一步加大对航运的压力，扩大对美国基地的袭击，打击美国海军资产等。此前，伊朗方面已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丹·斯特鲁文七号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针对航运的袭击进一步扩大，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20美元。
1: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仍在持续，美军一边轮换中东前沿部队，一边也要面对弹药库存承压的现实。据美媒估算，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目前仅剩大约36%。
2: 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据美媒报道，经休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尽管美国目前更多强调经济施压，但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但这场战事已经让美军部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承受巨大压力。
3: With an estimated 2,300 missiles in the U.S. Patriot inventory before the Iran conflict began, it's estimated that around 36% of Patriot interceptors remain from pre-Iran war inventory.
2: 据多家美媒报道，五角大楼罕见对数十名高级军官和战区指挥官实施集中测谎，试图揪出向媒体泄露弹药库存信息的内部人士。匿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对泄密事件极为愤怒。
4: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at large seems unprecedented with regard to its scale, but munition stockpile issues have been out there for some time now. They've been reported on by think tanks, by journalists, by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s, by many other people. So it's that part of it is not new news.
2: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关切，美国军工巨头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了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生产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已经处于高强度生产状态。
5: Our job, though,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strong and growing supply of these munitions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ur global allies. So any of the given munitions were in the hundreds, typically sometimes thousands. With some of the munitions, we are going to increase by 3 or 4 times pretty much every munition that we build right now.
2: 洛马方面表示，公司正通过扩大生产设施、采购设备以及引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武器生产。
1: 在美国特使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后，俄乌双方迅速重启互击。乌克兰远程无人机七号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俄军则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8号凌晨，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3:40至42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向基辅市方向飞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段视频捕捉到了俄军导弹击中地面目标的瞬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方7号晚至8号凌晨共击落了175个目标，但仍有部分导弹避开了拦截，尤其是弹道导弹十分棘手。他再次呼吁西方伙伴加紧向乌提供更多拦截弹。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一处远程无人机秘密基地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
0: 这是计划今晚出击的部分无人机。
2: 乌方介绍，该基地中部分机型的航程超过3500公里。
0: 这款大型无人机名为凶猛，是我们的主力机型。在我们获得成功的行动中，80%都是由这款无人机执行的。
2: 据悉，这款名为凶猛的远程无人机从乌克兰境内任何位置起飞，都能打击

0: 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且使用乌国内采购的零部件实现量产。
1: 像这样的基地不止几十个，而是有数百个。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1: 立白感恩欢购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8: 泼香小榨菜籽油，
1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0: 金龙鱼，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5: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1: 筑牢思想。

0: 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是到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个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

0: 发展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1: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资助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当中起作用了。
1: 在王建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2: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1: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3: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1: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 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3: 我们要体现文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1: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4: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啊，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啊、运用的水平啊、提升他的表达能力啊、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1: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5: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1: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6: 而且它可乐里面含的糖，你知道有多少吗？
7: 不知道。
1: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8: 一二三走！
1: 从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 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7: 韩队，
8: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1: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9: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10: 去过。
9: 在哪里呀？
10: 在北京。
9: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
11: 是一样的。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
9: 是，只是有三个转。
1: 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12: 夜里飞行，
1: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13: 等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1: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13: 雌虫长20范围号，
1: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页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14: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10: 假如给我三千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
1: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四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7: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他可能稍微放一放，他就能够，他看得清楚的话，他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1: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12: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15: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16: 他们演得好不好啊？
15: 好。
1: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8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8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 帮助教师

0: 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0: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区域联防，力拼稳固选情。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台媒称分配出现重绿轻蓝。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连下一代都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7: 树不躲，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党政客接连攻击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外貌，引发党内舆论批评，手段卑劣。综合台媒报道，陈时中日前声称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近期又称选举不要选面相难看的一系列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是在对蒋万安进行人身攻击。
1: 我想那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0: 对此，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质疑，这到底是选台湾县市长还是选美大赛？他痛批绿营选战打不下去就疯狂闹事，如今还进行容貌羞辱，不难看出民进党到底有多焦虑。
2: 陈时中自己都参选过台北市长，既然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哦，而且这种行为哦也会拖累沈柏阳的选情，沦为败票仔。
0: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称，除了台北以外，新北市蓝绿选情也成为2026选战的一大关键。为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与地方基层拉近距离，并且分别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联手拉台声势。
3: 四县市基北北桃，我们会并肩作战。
0: 台媒评论称，国民党打团队牌，要用区域联防的概念来带动蓝营整体气势。
4: 一方面可以靠蒋万安、张善政跟谢国良这些连任者的人气来帮他拉台，再一方面就强调说他将来的合作蓝图会比苏小慧来的优秀。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文章称，民进党一边围剿蒋万安之子，一边又对蒋万安本人进行外貌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台绿营以及沈柏阳的选情。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所提的预算被删减，一些绿营县市则预算高昂，因此民进党当局被批重绿轻蓝。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2027年度

0: 编列有关捷运系统建设的预算为453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的81亿新台币暴增5倍以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籍县市长负责的新北、桃园、台中等地所提出的补助都被删减，不足以应对资金缺口。反倒是民进党籍县市长负责的高雄等地补助金额高昂。
1: 明年给我们的哈，可能比原来依约的少了一半，那大概少了45、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2: 苏小卫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
3: 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3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言论，无不暴露出民进党政客媚日卖台、谋独挑衅的丑恶本质。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3: 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4: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了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了。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 的过，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本身的公立的这个呢名额，而他的爸爸叫。

0: 蒋万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有没有一些的伤害？有，他一定有伤害。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的事件曝光了，话呢虽然该讲的都已经讲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民进党来讲，借着这一起消费蒋万安的小孩，未成年的孩子，借着消费呢蒋得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的选举太缺乏材料，尤其呢预设蒋万安很可能是在两年之后的2028年赖清德会遭遇到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他又是呢蒋家的第四代。那作为呢蒋家的第四代的台面上面的嫡系的传人，我就怕你没有话题，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放10倍100倍的去处理。
1: 其实说到围攻蒋家，有台媒只是说这不过是民进党他们一个非常常规性的操作，那为什么他们紧盯着蒋家不放？过去又是如何来抹黑蒋家的呢？
2: 民进党这个党啊，从他建党以来，这40年来，每一天都在抹黑蒋家，都在追杀蒋家，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蒋介石的铜像啊，比如说，或者是让一些绿营的极端人士去给这些铜像，比如说泼漆呀，或者是甚至又把铜像的头砍下来啊，这些事情都有。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呢，极尽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在改教科书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蒋家说得更坏一点，再坏一点，再坏一点。同时，他们还成立那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那么个机构，然后呢，就把整个两蒋时代呢说的是暗无天日，说的大家呢是水深火热，然后目的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往蒋家身上去各种各样的泼脏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他们看来，因为蒋介石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要切断台湾跟大陆的联系，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那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3: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玉龙，他本身就丑闻不断，那赖玉龙自身他收受犯罪集团的这个政治现金20万元新台币，那即使如此啊，绿营依然要包庇他啊，因为赖玉龙是绿营的候选人，他是新潮流系啊，更是陈局的亲信啊。最近媒体也爆料，那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啊，他的父亲是苏贞昌，那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她在这个她的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期间，拿到了2000万元新台币的标案，那这背后有没有利益的输送啊？我想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赖清德本人，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他的儿子就拿到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娶妻生子。赖清德的儿子这么优秀，啊，是拼搏拼出来的，还是拼爹拼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案例啊，在民进党的内部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对于绿

营啊，毫无底线、无休止的去攻击蒋万安，那么我想，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最近台湾媒体啊有一份网络的民调，它就显示65%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啊，民进党的这些操作对民进党其实是减分项而不是加分项，这只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对绿营的选举而言呢，

0: 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救赖转移焦点。
2: 说到这一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伯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蒋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两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德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伯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呢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都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伯阳态度恶劣，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伯阳，沈伯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公开了，好像呢证明呢自己呢从念书的时代就很叛逆。台湾有一句闽南话，修妈干不威，听不懂我翻译一下，就是吵架的时候最怕没话讲，相骂怕无话，所以呢吵架的时候呢管你讲些什么，有话讲，噼里啪啦的乱骂一通最重要。民进党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2: 的确现在民进党呢就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想到去围攻蒋万安来转移赖清德所陷入到的这样一个舆论焦点当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围蒋救赖。但是这一招您认为真的能够平息民怨吗？
4: 这不可能平息民怨的，因为首先赖清德最近啊陷入的问题可不止一件。第一件事情是台湾这个毒油风波到现在，大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普通人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这怎么可以说什么毒油含量超过20%才要下架？不应该是只要有毒油就下架吗？这个超过20%才要下架，到底是谁做出的决定？最近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徐小新说，接到了台湾行政部门内部有人爆料说，这个决定是赖清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当局又开始在编预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费又出现了暴涨。2026年相对于2025年，这个媒介宣传费已经涨了将近90%。结果当时台湾的立法机构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就删掉了。结果到了2027年又怎么编？所以他编的这个钱是干什么？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创造一些幸福的生活，创造一些福利，他就把钱放在给自己涂脂抹粉上了。最近大家看到赖清德去出席那个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按说你出席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你不是应该去赞扬一下陈其迈吗？但是没有啊，赖清德是利用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机会又开始去攻击蒋万安。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决策这么荒谬，从赖清德开始，民进党当局这帮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卸责。
2: 一些绿营人士近期呢还去攻击蒋万安，说他什么所谓面相难看啊，这暴露了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0: 从对蒋万安的家属开刀到攻击蒋万安面相难看啊，绿营的选举操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玄学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非常低级的。啊，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在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他的，这个极度的焦虑

0: 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还是他的执政表现，都得到了多数台北市民的认可。那对于此次选举呢，民进党一开始是无人可用的，上到行政机构的二把手郑丽君，下到台北市的民意代表王世坚，都不敢参战啊，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选战必输啊。最后，民进党只能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但沈伯阳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选情一路被动。那么蒋万安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的，那面对这样的选举态势啊，民进党只能对蒋万安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去攻击，把沈伯阳死马当活马医啊。我想这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无力啊，也就是没有力气可用，无牌，没有什么牌可打啊，也无望啊，没有胜选的希望可言。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
2: 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3: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四年一次的其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看到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因为台湾人口最多的县市，400万。苏巧慧在这地方已经经营非常久了，而蓝营呢现在现任的县市长侯友宜8年任满，即将卸任。民进党的希望用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用一种尊侯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的侯友宜呢表示呢尊敬，把对手呢设定呢就是李四川。到目前为止，在新北市的选情上面，蓝营的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台北市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桃园市非常的安静，那个选情呢安静到呢几乎呢所有的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提呢民进党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是谁，你根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南二都的部分来讲，最有可能变天的是高雄市。除了呢8年前韩国瑜呢曾经呢在这地方胜选，但是呢后来呢被罢免了之后呢，高雄的这种的选举的气氛一直呢都有这种的微妙的波动，感觉上面好像欠韩国瑜一个公道。因此这一次民进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了赖瑞龙的在当地的评价不高，同时呢曝光率公开的表现呢也不好。因此呢蓝营大概率呢有机会呢在高雄攻下一都。
2: 确实现在呢选战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啊。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4: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

0: 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进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的。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进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你的丑陋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党内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当地时间9月8号0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乌克兰而下达的对基辅方面暂停打击3天的限制到期，俄罗斯方面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另据俄罗斯媒体方面报道说，俄乌双方目前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储存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燃料仓库、无线电侦察中心、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无人机组装车间和储存仓库、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一艘油轮、保障乌港口运行的一座变电站。俄国防部还通报，自7号晚20点至8号8点，俄军在15地及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摧毁384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炮兵阵地等实施打击，摧毁俄军大量装备。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晚18点起，乌空军在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拦截大量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合作伙伴尽快向乌提供拦截弹。俄罗斯独立报7号发表文章称，俄乌双方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文章称，俄军在大部分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也要应对乌克兰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频次的上升。 乌军每日发射数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比尔格罗德州等多个州出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俄总统普京提出需要提升防空装备的作战效能，并称强化防空体系就是防止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打击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乌克兰防空体系建设同样麻烦重重。乌克兰现有防空体系以美欧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乌军用于此类系统的导弹储备不够，乌克兰不仅难以抵御弹道导弹，还难以应对其他各类高精度武器。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近期投入使用的喷气式无人机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公里。到了冬季，随着俄罗斯无人机产能的扩大，乌克兰面临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0: 好，来看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为应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波兰值班战机在波兰领空展开预防性行动，防空和雷达侦察地面设备进入战备状态。波兰军方称，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障与脆弱地区接壤的领土安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近来波兰军方频繁发布此类通报。再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说，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再来关注伊美局势，看到6号至7号，伊朗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对美释放强硬信号。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雷扎伊称，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专家称，伊朗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可能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伊朗此次测试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当地时间7号，伊朗还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另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0: 那伊朗方面6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伊朗拟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给海峡通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来看相关分析。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 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伊艘企图驶入海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设立禁区一事作出正式回应，但6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 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不管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 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3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数10艘船只遭到袭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 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 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23美元。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会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再来看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8号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 已造成73名平民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即将宣布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展开广泛军事行动。沙特能源部8号说，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伤者正在接受治疗，评估和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8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基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 沙特外交部同日也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空袭造成焦夫省遭袭，并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集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 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及其军事集结实施打击，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黎南部里汉地区1人死亡，以及奈拜提耶地区2个区域共10人受伤。 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导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2: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

0: 而雅为。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1: 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作为对于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2: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征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3: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1: 好，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0: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4: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它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 这个是我们

0: 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
1: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0: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布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三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2: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包括到2030年，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未来五年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二盘又以6-3获胜，最终淘汰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8强。而在上一轮比赛中，郑钦文也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胜7局，完成惊天逆转。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手法，爱鸟护鸟。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从昨天开始，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降雨降温天气，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20: 我想养条啤酒肚，
2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美伊海上交火升级，美称击沉油轮，伊称打击航母，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伊朗政策转向会否给美伊博弈格局带来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再度升级，伊朗宣布将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驶入船只将受制裁，美伊海上交锋同步加剧。美军称袭击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回应打击涉美油轮，并打击了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航母究竟被击中还是安然无恙？美伊油轮战会否改写？战事走向谜团待解。伊朗的威慑姿态也在明显升级，伊朗公布新型弹道导弹，称转向主动威慑，还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应对美方经济制裁，军事与经济双线发力。伊朗的政策转向将对美伊博弈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覆盖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到装载港口，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学者分析，这一禁区计划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没有丝毫缓和迹象。据美媒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其中2艘永久瘫痪。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劳福德称，此次打击强化了美政府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与美国有关的油轮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宣布，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1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并对1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了打击。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伊的海上交锋又升级了，你打击我航母，我击沉你油轮。我们先来看伊朗的说法，说攻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但是就在前一天，美军已经声称说已经躲过了伊朗的多次攻击。那双方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更接

0: 性事实呢？
1: 我觉得美意双方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证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驱逐舰是受到了伊朗的攻击，这一点美国并没有否认。双方表态的这个差别在于，伊朗说这个造成的损失后，美国的军舰就是航母和驱逐舰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而美国的说法是避开了伊朗的多次攻击啊等等，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受损的啊，这样差别只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当然你说双方谁说的对，我觉得谁说的对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大啊。那即使是攻打中了航母，那个我觉得像击沉航母或者造成重大的这个损失可能性也不大啊。我觉得值得看的地方在于呢，其实4月8日伊朗和美国达成停火啊，就是总体上停火以来，因为4月8号之前是40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期间伊朗曾经攻击过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就是林肯号啊，林肯号受到攻击之后这个撤退后撤了几百公里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在4月8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之后，这几个月来我几乎没有看到伊朗再去攻击美国的军舰的消息啊。那么现在伊朗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美国的军舰，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军舰现在又在往前推了啊，因为事实上停火之后啊，美伊之间是围绕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展开了争夺，就霍姆兹海峡的航道，一个北线一个南线，美国的军舰呢要保护通过南线穿行的这些船只，所以它的军舰实际上是往前推了，这能说明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明实际上冲突是在升级的啊，伊朗现在在攻击，包括攻击美国的军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这个完美的地方。
0: 这也是伊朗此时高调宣布打美国航母的这样原因之一。
1: 对，
0: 另外我们还听到一段录音，是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是美军的电话通话录音，里边有一段很急迫的声音啊，说给是美军向这个击沉这个伊朗油轮之前发出的警告，给你们3分钟把船员从船尾撤走。就是这段录音它的播出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看出美军一种什么样的打击策略呢？
2: 一般几万吨到10万吨的油轮，船尾甲板一般是多层结构，一般有4到5层，3分钟时间要想完成撤离，的确时间特别仓促。美国之所以压缩反应时间，主要是压缩反应流程。如果按照这段录音，包括他所提到的位置和时间点去分析，有这样几点变化。首先呢，是从之前的登临拦截到直接攻击，你要直接之前对于可疑船只，美国军舰要靠近，美国直升机要靠近，小艇要靠近，要喊话，要阻止油轮的前进，然后再进行登临检查。所以之前这道程序很复杂，需要若干小时。现在如果不登临，不喊话，直接发动攻击，说明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变化，所以从整个时间周期看极大被压缩。所以下一步呢，通过这种行动可以对他认为违反在霍姆兹海峡航行的船只起到严重的威慑作用。第二呢，是从之前的毁船到毁运力这个方向转变。如果按照目前它所集中点是从船尾撤离，按照一般大型油轮船尾首楼会比较高，这是动力系统，所以从美军所发布的视频去看，它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是以船尾动力作为核心把船打瘫，而且对前部的大型油罐包括主要设施不进行攻击。如果一旦在狭窄的水域对原油发动攻击，大量的油污和周边环境污染美国无法承受，所以这次打击的点位比较精确，目标在于让伊朗能动的船越来越少，让伊朗的运力大幅下降。第三呢，是从模块化程序到提高前线开火的权限。如果3分钟直接攻击，有可能后方根本不再做任何的约束，前线的官兵包括 战斗敌飞行员以及导弹操作手直接就可以开火，而且三分钟准备时间很短促，对于前线作战能力有一定

0: 的这个放纵。那如果不约束前线反舰能力，特别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态度将会越来越强硬。即使用少量的导弹和空中战机，也能够对伊朗的能源运输航线构成重大威胁，对于所谓的能源绞杀战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那这个三分钟对于船员来说撤离的时间够吗？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会有多大的危害呢？
0: 非常短促。如果按照3到5层甲板，如果动力系统出现问题，只凭这个攀登或者悬梯向上运动或者转移难度极大。如果电梯正常运行，或许能够有时间。所以总的感觉，三分钟对于大量船员的快速转移和输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呢，它的威慑信号也非常明确。如果船员参加大型海上游轮运输，有可能遭到攻击，而且由于攻击的预警时间极短，有可能根本就无法撤离到安全位置，就被美国的炸弹或者是导弹所命中。
1: 那现在美伊双方为什么把攻击的目标都对准了对方的游轮？对于伊朗来说，美国的这种直接经济封锁，还有这种直接打击这种游轮的方式，哪一种的杀伤力更大呢？
2: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9月份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确实有一轮的这个攻击，相互攻击邮轮的这样一种动作。我认为伊朗攻击邮轮啊，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场战争以来，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姆的海峡，其实严格说伊朗他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主要的手段就是攻击油轮啊，他即使是不击沉油轮或者不击毁油轮不击坏油轮，他也是攻击油轮就能导致只要有攻击，那么油轮大部分油轮就不敢走这条航线，事实上就关闭了，是这样一个。所以伊朗去攻击油轮，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奇的。美国现在攻击伊朗的油轮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美国之前在阿曼湾攻击过伊朗的油轮啊，你闯他的封锁线啊，不听他的，他要攻击你。但是这一次的攻击，美军攻击了3艘伊朗的油轮，其中2艘是在波斯湾之内。在波斯湾之内攻击伊朗的油轮，这是这次战争的第一次，也是多少年来很少见的这样。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攻击了2艘油轮，是在霍姆兹海峡里边，就是波斯湾里边，其中有一艘还是在哈尔克岛，就是伊朗的这个石油的中枢啊，出口的这个枢纽那个锚地啊，就是船停在那个地方他攻击的。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啊，他过去没有过。为什么美国会这样的呢？我们知道其实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主要是怎么样的来制服伊朗呢？就是攻击伊朗的陆上的目标，就是导弹基地啊什么的，无人机基地啊，基础设施啊这些。这是一个手段。再一个手段呢，就是封锁和制裁。那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财政部长那这个对伊朗就是空前的啊如何如何加大的制裁。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打他的军事基地，还是封锁和加大制裁，短时间内都很难见效啊。美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现在直接去攻击伊朗的这些油轮，特别是霍姆兹海峡之内的油轮，就是想给伊朗制造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还是要这个目的。
1: 那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又宣布了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立一个禁区，这个禁区它的范围是在什么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0: 这个禁区对伊朗而言呢，两个条件：第一，我得够得着，第二，封得住。如果按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地形状态，第一个点呢，应该是格什姆岛到阿曼之间。因为这个航线呢，美国军舰护航，如果在这个点位能够有侦察拦截行动，对于各种违规船只有一定的这个拦截效果。第二，有可能在霍姆兹干省到阿曼之间的狭窄水域可以设置，因为这个点位几百公里宽，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可以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增加禁区数量特别是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这种海上封锁作战，它的武器装备性能能力要能够达得到。 同时呢，它的侦察系统包括其他点位也能够进行观察，所以看到和打到是两个重点。如果通过200公里左右的点位设置，与美国在航线上对峙，对油轮进行密集遏制，这样呢，威慑效果会明显增加。任何一个在美国护航下的油轮要想通过两个禁区，并不是绝对安全，而且水面如果有水雷，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一并使用，即使美国军舰在

0: 片。
1: 七号，伊朗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48小时前，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分析指出，伊朗发射的新型反舰导弹或配备非常先进的弹头，此次实弹测试旨在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随后美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0: 伊朗称首次在美军的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反舰导弹，而且是新型的。那这个新型的导弹就相当于是在美军的头上示威了。它新在哪里？真的像伊朗宣布有里程碑意义吗？
2: 它给的细节很少，但是结合林肯号在泰国利查班港的出现，那个锈迹斑斑的鬼船模样，我估计伊朗会把这个效果放大。它的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在上空，第二叫反舰导弹。所以感觉呢，它的射程威力和之前的亚音速反舰导弹相比，应该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新弹头、新杀伤方式，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有可能是电磁脉冲弹。如果采取之前的半穿甲战斗部，包括其他战斗部，对航母、大编队发动攻击，要从侧方进行，而且水线附近是打击重点，包括甲板。那如果现在从上空进行试验，一般的弹道是飞跃状态，如果按照目前那个效果，不排除是软杀伤性武器。你像之前使用大量的这个炸药，包括其他反舰战斗部对目标进行毁伤。现在如果释放高强度的电磁脉冲，虽然无法摧毁甲板，无法打坏舰体结构，但是这些微波能量可以毁伤精密电磁元器件。我们知道，无论是导弹、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都有大量的电子设施，它的网络系统包括核心的元器件，一旦遭到电磁脉冲的攻击，就会永久性的失能。所以不排除伊朗会把新型的新机理的毁伤武器装备在这里进行试验。另外呢，也不排除射程威力有所增加。你像之前我们看到伊朗的反舰导弹一般是巡航亚音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式反舰导弹与新型战斗部组合，这样打击效果也很明显提升。那最近公开了这个卡西姆新导弹，这个导弹是固体发动机，1200公里，配备光学引导，不排除也能够对航母发动打击。所以从目前看呢，被动威慑向主动威慑的转型，说明伊朗的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的航母和中东基地，有可能欧洲基地也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
0: 那李老师，根据这枚新型导弹的试射，您能推断出伊朗现在的导弹库存究竟是像特朗普说的所剩无几呢，还是仍有大量的库存？而且为什么在军火如此大量消耗的情况下，伊朗还能研制出新导弹？
3: 我觉得战争持续到今天，其实对于伊朗的导弹库存好像外界疑虑不是那么大了啊。在战争全面进行了40多天，实际上各方面都有各种猜测啊，比如说美国认为伊朗的导弹已经消耗了70%、80%啊什么的等等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对于伊朗这个导弹够不够什么的，那外界的疑问是越来越少了啊，基本上可以这样。现在我觉得伊朗这个在不断的在推出新型的导弹啊等等，就是所刚才讲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个导弹，实际上也不是最新的啊，2025年就亮相了。外界认为它实际上

0: 是一个改进型这样子，就像刚才杜先生所讲的，就是它是固体燃料推动的，它机动性很好啊，而且它这个射程远，1000多公里，1200公里，弹头也重啊，而且就是它的这个速度也快，好像是11马赫等等，所以特别是伊朗方面声称啊，这款导弹呢是可以打击那个机动目标，就是打击军舰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伊朗也是通过这些东西，实际上还是要威慑美国。我个人认为，伊朗的导弹的存量啊，应该是就是足以维持他和美国和以色列这样一种战争的这个行为啊，不存在大的问题。
1: 好，那据外媒近日披露呢，美军驻中东基地深陷了暴露的危机。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曾承诺避免对伊打击陷入长期军事泥潭的美防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美军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美战舰舰员、防空部队以及伞兵部队接到命令，在中东停留的时间要比原计划更久。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留驻中东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与此同时，美军驻中东基地陷入暴露危机。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英国媒体8月曾披露，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商业上可获取的位置数据或被伊朗利用。4号，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公开了美国各军种对其质询的回复。美军称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关闭了广告追踪功能。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这一措施能避免位置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
1: 美军一直号称拥有全球最严格的信息安全系统，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信息泄露，尤其是位置泄露的危机？仅仅跟人员的生活轨迹泄露有关吗？
0: 我觉得这次这个信息的美军的信息泄露啊，主要是通过民用的这个健身的 APP 啊什么移动的数据啊，这些公开信息啊，社交软件来暴露的啊。那么实际上伊朗方面通过这些公开的这些信息呢，能够判断出人员聚集的程度，包括基地的规模、基地的位置等等啊，这样一下。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实际上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暴露了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啊，这个公开信息，就是开源信息，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这个情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啊。所以这个当然另一方面暴露了美军军事管理方面的，
1: 他之前没有预料到吗？
0: 我觉得显而易见他是没有预料到的啊，就是始料未及的。我相信美军的这个整个这个信息这个系统，它管理还是比较严密的，特别到涉及到比较敏感的，你比方说导弹啊什么的，这些的就是具体的方位啊等等，它肯定是很严格的。但是对于这个民用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恐怕他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给大家同时给这个各个大国提了一个醒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信息战、情报战，很大程度上这个公开开源这个信息恐怕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1: 那这些状态现在能够看得出美军在中东的真实的状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像西方媒体所形容那种泥潭的状态，拖而不决。
3: 的确，目前呢，这个往前谈不上，往后打不赢。如果长期驻扎，损失和消耗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特朗普说随时攻击，赫格塞斯说至少打到27年。目前观察美国在周边的基本战略，有可能开放式模式是重点，保留军事权力，不规则的发起打击行动，同时进行强力的经济和战争遏制。一方面通过 所谓的经济诺曼底，让伊朗的经济形势陷入瘫痪，同时在周边不规则打击行动有可能也会如期而至。最近八架 F-35 已经从中东撤到了英国拉肯西斯基地，也说明呢，今后在中东地区美国消耗战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如果通过军事政治两种打击模式加上经济，他认为呢，能够让伊朗经济和整个的实力快速进入崩溃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最近几天呢，中国的天气跟一次冷空气的过程息息相关，在它的影响之下，降雨降温正在展开。从云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冷风云系。那么今天白天呢，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明显的降雨降温，华北多地午后较前一天同一时间降温14度，局地呢甚至是接近18度，预计明后天降温的区域还将会进一步的向南扩展，明天向河南、湖北一带将会是降温的一个中心，后天呢，四川一带将会成为降温的中心。经过连续的降温，周三、周四，中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迎来非常舒爽的一段时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郑州还有西安，明后天最高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创出新低，一早一晚更是需要添衣保暖。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分布，未来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阳光相伴，在四川盆地、陕西等地将会进入到秋雨绵绵的状态。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沈阳晴，10到23度，通辽晴，8到23度，达州多云，26到34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淮安晴，20到26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4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0度，莫斯科晴，7到21度，伦敦晴转多云，12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3到22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洛杉矶晴，24到29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and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医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接全新的大一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方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0: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义臣。
2: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吉。商代的吉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4: 龙潭草，多少麦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0: 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件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和。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1: 有一条朴子讲到丧旧田，丧旧田就是丧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实行的就是撂荒制。
0: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2: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浮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2: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浮选结果，武定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

0: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商王陵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文里的四，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2: 殷墟王陵区祭祀坑 K48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陵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1: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0: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极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像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2: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1: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0: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0: 武丁迎见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4: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地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0: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5: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6: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0: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有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 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文饰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虔诚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7: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8: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9: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10: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0,000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11: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一商贸。
12: 那个更清楚。
13: 对，
12: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了，这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3: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那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的那个贝，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14: 它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它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国家。
15: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13: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16: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0: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三千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14: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17: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既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18: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福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熠熠，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三千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邑商蓄势待发的磅礴力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 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

0: 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

0: 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

0: 九十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

0: 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

0: 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百分。

0: 之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9: 吧？干吧，干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计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运动随时开始。
24: 没时间，
25: 那就挤出时间。
26: 没条件，
27: 那就创造条件。
2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1: 我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又不是自己去嘛，没什么不放心的。
0: 那你同学不也是小孩吗？
1: 我还有一年就上高中了，不是小孩了。再说了，你之前不都明明答应过的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说的是再商量。
1: 你这么大人怎么还耍赖呀？你欺负小孩。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不也说你自己是小孩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咱别在这吵啊，公共场合。这样，咱呢回家开一个家庭会议，看看姥姥姥爷小姨他们都怎么说。要是他们都不同意，你可得听话。
1: 那要是他们都同意呢？
0: 那他们都同意，那我听话呀。咱们家没别的，就是民主。
1: 那您说话必须算数。
0: 哎，算数算数。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凉了不好吃了。
1: 饿了吗？说说你的事儿吧。
0: 啊，
1: 妈，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这天儿也不热呀。
0: 我脸不红吧？这花儿衬的。嗯，是这样啊，妈想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呢，关系到咱们家的每一个人，所以妈还是想尊重你的意见。
1: 哦，
0: 就是如果我给你找一个爸爸，你同意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在谈恋爱啊。
0: 嘘，什么谈恋爱？
1: 难怪这么开心，原来是爱情的滋润呢。
0: 你小丫头片子，什么爱情不爱情？
1: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妈，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等会儿你先别说啊，让我猜猜。嗯，是不是干爹啊？
0: 你怎么猜到的？
1: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最近干爹总是往咱家跑，你俩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0: 是你干爹。嗯，那如果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你同意吗？
1: 妈，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干爹啊？
0: 不喜欢他，我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
1: 那就没问题了，我同意。
0: 这么快就同意啊？
1: 嗯，
0: 我还以为你要说得考虑考虑呢。要不你再考虑考虑，这也不是小事儿。
1: 妈，我是这么想的，你是我亲妈，我是你生的，这辈子肯定都要你管呢。你高兴了，我就有好日子过。既然你和干爹在一起这么开心的话，那我也没坏处啊，何乐而不为呢？
0: 行。
1: 而且干爹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啊，总比不认识的强吧。
0: 你这小脑袋里天都想些什么了呀？行吧，

0: 姐姐，实在不行你打个电话吧，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着什么急？我是包车，我让你开就开，让你等就等。
0: 我这不是替您着急吗？是不是？我还愿意多歇一会儿呢。啊！
2: 哎，快跟上前面那辆车，就那辆。
0: 怎么还跟车啊？
2: 哎呀，你赶紧的，你先开，我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加钱？加钱，好，好，没问题。
3: 小孩子出去闯荡闯荡没啥坏处，我参军的时候比他现在也就大个一两岁。
4: 就是啊，要不然我姥爷为党和人民做这么多贡献呢，那小时候锻炼多重要啊，
3: 是不是？
5: 爸
3: 啊啊，那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啊，国家危难不得不早早的突生革命，你现在呢是和平环境啊，少年儿童都得受到精心保护，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呢必须得大人跟着啊。
5: 哎，要不我陪奶奶去吧行吗？
6: 哎呦妈，南方那么潮湿，要是您这腰病犯了，是您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您啊？
3: 那可不，
6: 暖暖，小姨跟卡里请假，小姨陪你去。
7: 你干嘛呀？不工作了，为了他出去玩专门请假，没听说过啊。
8: 暖暖，你看看家里这情况，你看看谁能陪你去旅游啊，
7: 根本就不现实嘛，对不对？
8: 我还是那个建议，你在凉川想怎么放松怎么玩，我们都不干涉，就别出远门了哈。
4: 我根本都不需要人陪，给我点钱就行了，我保证我一根头发都不少就回来。
7: 咱俩怎么说的呀？民主角色吗？不是。

0: 你看全家除了你意见都很统一，咱们得说话算话啊。
1: 什么民主啊，他们都看你脸色。
2: 不去就不去，
1: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3: 哎，等等，
0: 没事没事没事，爸，白姨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散会吧。

0: 二出。
1: 回来了。
0: 啊，吃饭了吗？
1: 吃过了，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明天要出差。
0: 嗯，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1: 市里组织去上海考察，两三天吧。
2: 哼，这全校呀有两三千个学生，我这老眼昏花的还不一定能认识呢。
3: 呀，您给仔细看看董姨，这孩子呀挺打眼的，兴许您有印象。
2: 嗨，我还真认识，这不是盛暖暖吗？他给我当过一个学年的课代表呢。
3: 哎呦，这么说您挺熟悉的啊。
2: 熟，相当的熟。他妈妈是一大附院的大夫，我还找他看过病呢。哎，
3: 他妈妈是姓盛吧？
2: 哦，对，是姓盛，盛大夫，人家可是博士哦。哎，不能不相信遗传，盛暖暖这孩子呀跟他妈妈一样聪明，那学习呀一点都不费劲儿。哎，小刘，你找这孩子有啥事儿呀？
3: 没什么事儿，我就打听一下。
2: 哦，
3: 麻烦您了，董姨。
2: 不麻烦，不麻烦。

0: 还没人接啊？这人不会是个骗子吧？
1: 我感觉不像啊。兴许今天没在办公室吧？我明天再来打。
2: 走，
1: 咱俩去大排档吃好吃的。
0: 都说那家大排档不太干净。
1: 哎呀，不干不净吃的没病呢，好吃就行呗。
0: 好。
3: 哎，往那边弄一下。
2: 军儿哥，都弄好了吗？
3: 马上马上啊。
2: 哎。哎，道具，把桌上的香钵再摆上。
3: 哎，来了。
4: 盛导，盛导，盐到了。
2: 天哪，姐，你也太美了！
5: 你说好只拍头发，怎么还给我化妆了呢？
6: 拍广告嘛，那得化妆。那个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前面、后边、远的、近的都得拍。潘叔他们得剪切，剪切到一块
2: 儿。那是剪辑，傻子哥。哦，
5: 再不行，
3: 这边灯光。
2: 姐，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呀，既来之则安之吧。
5: 你我也不信了。
6: 盛导，演员都已经就位了，是不是咱们就开始拍摄了？
2: 哎，各部门注意啊，咱们一分钟之后正式开拍。
7: 好，
3: 好，好。
2: 姐，你坐好了。哎。然后呢，你就拿着这个香钵，来看这个镜头啊，你就说，清润香钵。让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更飘逸更柔顺。
5: 行，知道了，去拍吧。
2: 哎，于导，是这个意思不？
6: 对对，我哪懂啊，我听你的
8: 啊。你就放心吧，山子哥，我帮人帮到底。

0: 今天晚上我就是熬夜也给你剪出来。哎呀，
1: 那太谢谢你了。
2: 哎，来了，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不是马上要成一家人了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改口叫你姐夫啊？
1: 那指日可待了。
0: 来，客户们怎么样了？军儿哥，灯光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可以拍了。
0: 录音呢？
3: 好了好了。
0: 哎，话筒穿了，我高点高点。
3: 哎，
0: 来，准备实拍了啊！开机。
4: 录。
0: 3、2、1，开始。
5: 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0: 好，很好，阿姐。你那个笑容再自然一点，咱们再来一条，好吗？
5: 哦，好。
0: 来，各部门准备啊，实拍，开机，3、2、1，开始。
5: 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6: 喂，大孙子，好不好吃？
7: 嗯，
6: 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吗？
7: 嗯。
6: 哎，我大孙子吃的真棒，好好吃啊，以后长大个儿，以后啊比你爸还高。再来一块。
7: 我不吃了，我要出去玩。
6: 吃好了。
7: 嗯。然然，吃饱没有啊？这么晚还出去玩？
6: 没少吃，没少吃，肯定是吃饱了。院里有几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呢都要惦记玩一会儿。
7: 嗯，常有人，常有人出来玩了。
6: 你看，说着说就来了，走走走，奶奶领你出去。啊，瑶瑶啊，
7: 哎，
6: 一会儿这些都不用收拾了啊，等我回来再收拾就行。
7: 你不用管了吧，我收拾。
8: 奶奶，
6: 来了来了来了，走吧。
7: 然然，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放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哇！今儿可给我们家大模特累坏了啊！我得早点休息。
1: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0: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但是这也需要点时间，因为毕竟我是头一回结婚，对不对？那必须得花点心思啊，办得风风光光的。
1: 什么叫头一回啊？你还要去结婚？
0: 那错了，错了，错了。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行不行？嗯，
1: 我还没答应。

0: 回去吧。
1: 慢点开啊。走啊。

0: 百灵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啊？
1: 有人谈你了，说是得熬个通宵呢。
0: 哦，哎，你饿不饿？冰箱里的汤圆我去给你煮吧。
1: 不用搬运，
0: 咱们山子吃了宵夜。啊、哦，快和我说说，你和山子怎么决定的？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哎呀，我这有好多东西要准备起来呀、啊。
1: 也没那么着急。山子说他有一个什么大合同，等拿下来再办。
0: 不能不着急，这男人早几年晚几年都没问题，女人不行。你看你也35了，这再拖下去，怎么要孩子呢？
1: 我都有暖暖了。
0: 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嘘，没事没事，他早睡了。
1: 雪竹啊，女人这一辈子
0: 能遇上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能和他有一个爱情的结晶，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白姨希望你从今往后都幸福快乐，再也没有遗憾。所以自己生一个吧，啊！谢谢你，
1: 白姨。
2: 我回来了，百灵。哎，姐，你吃饭了吗？给你留早餐了。哎，吃过了。哎，那老两口这么早就出去了？
3: 社区老年中心有活动，一大早就出门了。
2: 啊，还挺忙。我给山子哥剪了一夜的片子，困死我了。得赶紧洗个澡，睡个觉。出啥事儿都别叫我啊。
4: 小姨回来了。
2: 哎，暖暖，小姨睡觉去了。
3: 你肚子好点没啊？
5: 好多了。
3: 让你别在外面那吃东西，你就是不听话。
5: 妈，
3: 嗯，
5: 你昨天和我老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
5: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生不生孩子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生一个呀？
3: 啊，你妈妈要是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同意吗？
5: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自己决定呗。
3: 妈跟你保证，要是有弟弟或者妹妹呢，妈也一样爱你。
5: 您看你这话说的，当然得一样了，我也是亲生的呀。
3: 对，你也是亲生的呀。
5: 妈，
3: 嗯，
5: 我是您亲生的吧？
3: 当然了，你怎么这么问呢？
5: 没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听到你和姥姥说话了。听得不太清楚，模模糊糊的，还以为
3: 你看你这孩子，你现在心思怎么这么重啊？你不是妈亲生的，你是谁亲生的？以后这种问题不许问啊，想也不许想。
5: 那我不就放心了吗？

0: 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
1: 香味不错，值得鼓励。但是你知道播出一条电视广告需要多少钱吗？
2: 那可都是按秒计费的。哎，异想天开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点子，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打广告了，还轮得上你提醒？
4: 对，这个领导们批评的是我确实没有考虑预算这方面的事儿。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请示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内容行不行，如果内容没有问题我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
2: 好大口气啊。
1: 哎，老王，咱们呢也不能打击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嗯，小雨，这个广告我看没什么问题，你要是有办法能播出那当然好，公司啊给你奖励。
4: 这厂长啊，
1: 嗯，
4: 那如果说这个播出效果好，那公司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2: 那能怎么奖励啊？给你发点奖金呗。
4: 那我再多句嘴，这个点儿是多少？
1: 你自己说，想要多少？
4: 这个奖金呢，我一分不要，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下，给我个销售科长的名号。
1: 哼，什么？销售科长？
4: 不是。我不是真的要当科长，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允许我在我的名片上印上科长这样的名号，这个业务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啊。另外我承诺咱们公司下半年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负责销售，如果全都销售出去，我希望咱公司能给我10个点的提成。
3: 好，同志，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公司职工总动员就没卖多少，你要当总销售还销售科长，太自不量力了吧。
1: 你凭什么有这个信心？
4: 实话实说，我13岁就一个人出来赚钱养家，我也承包过这个乡镇企业，我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扭亏为盈，我白手起家在深圳办过建材市场、家居市场，所以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试试。
3: 哎，厂长。
1: 哎，没关系，他要试不好对咱们也没多大损失。老爷，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少本事。
4: 那如果领导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这是我拟的一份合同，厂长您看看。

0: 进。
1: 小董，您回来了。
0: 嗯，
1: 你爱人给您打了好几电话找您，让你回来之后马上回去。
0: 好，我知道了。哎，小刘，如果他再打电话，你就说我暂时没回来。
2: 乔正军，我就知道你给我留着一手，你回来还躲着我。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不行吗？我在写材料，我一会儿要跟王总汇报呢。
2: 你汇报个屁！来来来，你给我汇报汇报，这个是什么？
0: 刘天瑶，你翻我的东西啊！
2: 乔正军，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不但发现了这个，还有你前前后后的那些烂事，我全给你查清楚了。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0: 这是在单位，你声音给我小点。
2: 单位怎么了？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好了，有什么事进屋再说。先进去。
2: 你放开我！

0: 你跟盛雪珠到底什么关系？
1: 哎呀，天瑶，你听我解释，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年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连见面都没见过，怎么会冒出个孩子出来呢？
2: 那照片怎么回事？存折又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凭什么要找你要钱？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立马找你领导你告状去。
1: 好好好，我给你解释清楚，你听我慢慢解释。
0: 好，你说。
1: 这些事儿啊，说来话长。当年我们在执勤点的时候，每天出工都要经过一个河沟。有一天我们在路上走着，就隐隐约约听到河沟的边上有一个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抱回了知青点。后来盛雪珠干脆就收养了这个女孩，取名叫暖暖。大家陆续回城之后啊，其实我们都很惦记这个孩子，所以大家就集体约定凑一些钱，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就把这些钱给他，也算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我是点里的老大哥，这个钱就由我来保管。
0: 你等等，
2: 回城76年，你不是因为受到我爸的牵连被关进去了吗？
1: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在里面呢，我是出来以后别人跟我说的，我当时不在场。你看，你都知道我被关进去了，我跟盛雪珠能有什么关系？我在里面关着呢。
0: 那这是好事儿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是我们知青点集体的一个约定，再说了，孩子的身世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肯定希望他一辈子只认为自己是盛雪珠的亲生女儿，这不好吗？谁呀、啊、谁在外面？

爸不是亲的，原来妈也不是亲的，我是谁？我是谁呀、啊？

0: 嗯，我就见酒亲，少喝点，今天高兴嘛，
1: 少喝点，
2: 高兴就得多喝两杯。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哎呦，啊，
0: 颜色不错呀。
3: 我上桌这口味做的，出锅前烹的醋。
2: 你放糖没？
3: 没放。
2: 我喜欢，都不错。
1: 好香啊，
2: 姐夫，
1: 你在我爸妈面前这是玩命表现呢。
2: 我在他面前我还需要表现啊？这一年我干过什么，是吧？我胜出最轻。
1: 哎，
0: 别这么说哈，你小子在深圳干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1: 哎，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出过几个对象，也没跟我彻底坦白。
0: 我早就坦白了，我还交代什么呀？<笑>
1: 哎呀，今天就好好的吃饭。你呀，还有好几十年要跟雪竹好好的交代呢。<笑>
2: 来来来，
0: 哎，暖暖还没回来。 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去哪个同学家了？没事儿，心里有数，到点儿了准回来。看，说什么来着？
4: 回来了。
0: 还真是侄女莫若母。嗯，
1: 奶奶回来了。
0: 今天你扇的叔叔亲自下厨，都是好吃的。
1: 干爹好，姥姥姥爷，我在同学家吃过了，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
4: 哎，这孩子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一口？
0: 没事吧，没事。
5: 孩子大了，自己知道，咱们吃吧。张总，嗯，这婚礼打算怎么操办呢？
6: 我们就不打算办婚礼了，我们想赶个时髦是吧？旅行结婚。哦，
7: 哎，这个好，又经济又浪漫。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0: 还没定呢。他说一会儿说是去云南，一会儿说是去苏杭。嗯，
6: 别慌，别慌。
8: 哎，你怎么没干呢？这不让啊？什么不让？今天我说了算，关键。
9: 爸，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这是优生优育。

0: 这么看效果倒是还行，但是贴片广告，贴片广告你不能光贴字儿啊，你得把咱们产品那广告的照片贴上去。你这要贴照片，这全都做完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第一批先订了5000本，现在的话3天就能贴完，要是加上照片的话1个礼拜左右吧也能贴完啊。我跟那个音像公司那哥们说好了，选最火的香港枪战片贴上，一上柜台马上抢购一空那种。
0: 那怎么能是枪战片呢？得是爱情片。
1: 爱情片不行，没有枪战片卖得好。
0: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看枪战片的全是糙老爷们大小伙子，看爱情片的全是小媳妇大姑娘，他们爱美，那才是咱们潜在客户。
1: 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你看咱们就算啊，这个一本录像带20个人能看见，但实际上我觉得远远不止啊。5000本，理论上就有10万个人能看到，这人数肯定比不了电视台，但是我相信这广告效果一定比电视台好。
1: 哎呀，这点事儿可都是让你琢磨透了，您脑子肯定比我好使啊。
0: 哎，社主啊，为什么去不了了？咱们登记结婚的日子不是提前选好的吗？发烧了，严重吗？
2: 行，咱们哪天去都行啊，我又跑不了，
0: 那你就好好照顾孩子，啊。哎，好。

0: 妈，哎，妈在呢。就是病毒感染，过几天就好了啊。
1: 妈，你多陪陪我。
0: 都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似的。妈在呢，一直陪着你。再多睡会儿。
2: 这是你们那一批当今的质检报告。就这种质量，你让我怎么用？出了事情怎么负责？
3: 曹总，您是行家，市场上的事不用我跟您细说，您肯定也知道。不狠狠心压缩下成本，根本活不下去。您就说我们这个钢筋抗拉强度差那么一点半点，对建筑质量也没什么影响，只要不是八级地震肯定出不了事儿。您看您是不是帮我们想想办法通融一下？
2: 许经理，我们是建筑行业，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违反原则的事我们可不敢干。
3: 乔总，这是我们公司给您写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产品质量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您体谅体谅我们。
2: 我说你们真的得从思想意识上认真的重视质量问题，如果质量都不过关，我们以后怎么合作？你说是吧？
3: 是是是，乔总的指示非常正确。
2: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3: 好嘞，谢谢乔总，那您多费心，您多费心。

0: 怎么样？干爹没骗你吧？不难喝是吧？这都我小时候啊，跟上山采药那些老先生学的偏方，他就治头疼脑热，喝上就好。
1: 谢谢干爹。
0: 暖暖，妈妈都跟你说了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用说谢谢。
1: 哦，一家人。
0: 暖暖，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啊？你尽管提，干爹一定能做到。
1: 干爹，我妈这人脾气大，爱训人，可她心是好的。你将来可千万别跟她吵架啊。
0: 放心，你妈跟我吵不起来，她发脾气的时候，哎，我绕着走，等她消了气，我再过去润物细无声啊。放心，咱们绝不与敌人正面交火，敌进我退，等敌退了我再进。
1: 那敌要是一直进呢？
0: 那咱就干脆直接缴械投降。
1: 还有我妈平时话多，嗓子经常发炎，家里得经常备薄荷。
0: 行，我记下了，回头啊，我就整理一本圣雪竹的使用说明书，你看怎么样？行不行？
1: 行，干爹。
0: 你
1: 能保证一辈子都对我妈好，一辈子都不变心吗？
0: 能，干爹呀，保证这辈子只对你妈妈一个人好。当然，对你也会像对亲闺女一样，好吧？
1: 好。那就辛苦你了啊，干爹。
2: 那苏爹哈哈的。
3: 阿旺，你量体温啊。去，我回去做饭去。
0: 啊。

0: 下次可别让我跟你一块去打球了。你瞧瞧你那样，就输了两个球，跟人家老郭吹胡子瞪眼的，还得我来哄你。你说你丢不丢人啊，老盛同志？
1: 明明是他犯规嘛，你这个做裁判的一个坚持原则，我都没批评你。
0: 切，跟个孩子似的。
1: 哟，你买鲜花了？
0: 我俩一块出门的，我啥时候买花了？真香。
1: 哦，屋子也收拾了啊。这百灵可以啊，知道给家里干活了啊。
0: 怎么可能是百灵呢？肯定是雪竹买的。
1: 雪竹那么忙，哪有闲工夫买鲜花啊？
0: 咱俩要不要打个赌啊？等晚上他俩回来了，我问问这是谁买的。
1: 打赌就打赌，我还怕你不成？
0: 哼，来，喝口水，一会儿陪我做饭去。
1: 遵命。

0: 小姑娘，醒醒！小姑娘，醒醒！小姑娘，你在哪一站下呀？
1: 我像是南岭镇乔同学。
0: 哎呦，南岭啊，早就过站了。
1: 啊？我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点儿已经没有车了，不过还好过得不太远，你就在这下吧。来，我告诉你啊，顺着这条村路向西走，穿过红旗林场，到河边往东拐，再走3公里左右，向南一转就到桥头了。记住了吗？
1: 哦，记住了。谢谢啊，
0: 没事，记住了就赶紧走吧，一会儿天黑了不安全。
1: 好，
0: 这边啊，我走了。

0: 反正啊，你们大夫说话就是夸张，给我们主任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呢。
1: 什么叫夸张啊？我们那是严谨，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充分一点。嗯，白姨，好香啊，红烧排骨吧？
2: 哎呦，回来了，
0: 这么多好吃的。
3: 鼻子挺好使啊。哎，奖励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爸爸今天特意做的红烧排骨。
0: 哟，我节目被表彰的事儿，您这么快就知道了？
4: 哦，节目被表彰了。
2: 嗯，哎呦，那是该庆祝啊。
3: 是啊，
2: 不过我们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刚才和你爸打了个赌，哎，说今天家里这屋子啊是谁打扫的，鲜花是谁买的。他说是你，我说是雪竹。好了，你俩说说吧，是谁呀？
0: 不是我。
3: 哎，那就怪了。这是暖暖啊。
2: 暖暖，哎，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1: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妈，我走了。尽管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我永远爱您。
2: 赶紧去找孩子吧！
3: 谢谢四叔，谢谢大家。
4: 这怎么三天两头的就流鼻血呀？
5: 初步诊断，他应该是白血病。
6: 白血病，
7: 这是诊疗报告。

0: 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1: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
2: 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3: 快点啊！
2: 哎，
0: 来来来，
4: 谢谢妈，
0: 先给你盛碗汤。
4: 爸
0: 爸爸，我好了，等等，暖暖走了，
3: 去哪儿了？
4: 姐，姐，
5: 妈，我走了，不要找我，我能照顾好自己。您和干爹一定要快快乐乐的生活。尽管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我永远爱您。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女儿暖暖。
1: 谢谢你啊，小夏。要是他跟你联系了，你第一时间告诉阿姨啊。你快一点啊，百灵。
6: 啊，马上马上。哎，找到了，苏老师家，52-33555。

0: 有消息没有啊？没有，这问谁谁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
1: 怎么回事啊？
2: 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自己不是我姐亲生的，留下这几句话就离家出走了，
1: 就带了几件单衣。
2: 你说天晚上都转凉了，他冻着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啊，白灵，你赶紧去广播电台登个寻人启事，就说提供线索的必有重谢。快去！
3: 好。
1: 石叔，石叔。
2: 你去大街找人问，我去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我一辆一辆问啊。
3: 好，
2: 快去，快去。
1: 那我再叫上红旗和雅丹。
3: 那我们，
2: 你二老就在家里头，等电话啊。有什么消息，跟我联系。
1: 好，好，快去。
3: 我说暖暖他能去哪儿啊？你说这还……
2: 快坐下吧，别慌别慌，遇到这个时候要需要冷静啊。
3: 我就说，您。 你赶紧打电话给你那些老部下，让他们带着人一块儿去找暖暖。快打电话，快打！
2: 好。

0: 在是生活服务板块时间，阳川市的盛女士给本台发来了一则求助信息。昨天她15岁的女儿盛暖暖从家中离开，至今未归，现在家属非常着急。盛暖暖离家时上身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如有知情或提供线索者，请与本台联系。
1: 紧急通知，盛暖
2: 吃口东西，
1: 15周岁，
3: 吃不下，
1: 1.65米左右，长发。
3: 暖暖为什么要走呢？
1: 粉色上衣，背蓝色包，
3: 这外衣有个三长两短，
1: 白色球鞋。
3: 我怎么向死去的芳菲妈妈交代啊？
1: 有提供线索者，并助兴。
2: 这猛然间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换了是谁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他只是个孩子。他这心里头装不下这么大的事儿啊！可是，可你说说，这到底是谁告诉他的呢？

0: 哎，同志你好。
1: 哎，
0: 你像过这个孩子吗？
2: 这么高，穿个粉色的衣服，背着书包。
1: 好像前天，哦，是昨天，昨天下午坐的这趟车。
2: 你确定吗？
1: 确定，这丫头长得打眼，我印象挺深的。
2: 那她在哪儿下的车呀？
1: 我想想啊，她说好像要去南岭镇，但是坐过站了。最后是在土围下的车。
2: 土围？
1: 对，我还给她指了一条近路。
2: 好，谢谢啊。
1: 哦，没事。宽州，宽

0: 大家伙帮忙留意一下啊，在村里看没看见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挺高个，穿牛仔裤，城里打扮，谁看见了马上报告村委会，马上报告村委会。
1: 怎么样，秋公？有消息了吗？
2: 没有，在村子里我都找遍了，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孩子。按理说这村子就这么大，人来了生人不可能不知道啊。
1: 是。
2: 哎，是不是压根儿？

0: 就没来过这儿啊？这孩子从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定是迷路了。没事儿，我们叫上大强子，在这个村子周围再找找。啊，走。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将有一股强冷空气降临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温过程，滨河、昆州、涡源等地。
1: 降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
2: 请广大市民做好防寒保暖。乔，不好意思，我这两天闹肚子。
3: 方小姐，别让组织部的同事等太久。
2: 乔总，组织部都找您谈话了，那这事儿就算成了。等王耿调走以后，肯定是您主持工作。
3: 别瞎说。
4: 一切请组织安排。对，请组织的。紧急通知：剩女，
3: 真的？
4: 怎么了，乔总？
3: 别说话。
4: 高1米65左右，长发，大眼睛，上身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于昨日下午离家之后，至今未归。家属承诺，有提供线索者必有。
3: 开车，快点。
5: 暖暖，
6: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我确定啊，这片我熟。往东走有村子有镇子，但凡暖暖能打听一下，也不至于迷路。一天了，一天了没走到桥头，那肯定往林子里去了。
5: 还等什么呀？快走啊！
6: 等什么？听我的，别急。这林子我采药的时候进去过，地形非常复杂，你没点力气根本走不出来。老谢，你呀，你去村里边找几道厚衣裳，带着干粮还有水，好吧？
5: 咱们仨往里头找，不管找没找到，明天中午咱们在桥头集合啊。
2: 好，
6: 珊珊，
5: 我也要去。
6: 你别去了啊，让我少操一份心。你回去等电话，万一家里边有消息呢，是不是？
2: 那你答应我的，一定把暖暖带回来。
5: 放心，
6: 你跟他说，我不生气，他回来就行，我也不骂他。
5: 好，我知道，我知道啊，我一定把暖暖给你带回来。百灵，你就照顾好你姐，好吧？
2: 嗯。
6: 行，走吧，
2: 走吧去。
6: 来，我跟你俩说说啊，再往前走还有个岔路口。 你往左走，一直走下去就是白马沟。快点走5个小时应该能到。你往右边走，右边是月亮湾的方向。过了月亮湾还有2个小山包，你过去那小山包再一直往右走，明白吗？
5: 行行，快快快快快！
7: 暖暖，我是你陈叔叔，你要是听见的话，你就回我一句。 暖暖，能听见吗？暖暖，暖暖，暖暖，哎，快给我倒点水！哎，太冷了，倒点水。
5: 你这说喝什么水？孩子找着了吗？
7: 没有，我的嗓子都要喊破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山子呢？没回来吗？没有啊。你没看见他呀？我没有啊。暖暖。
6: 没事，干爹在呢。没事，干爹这么找着你了吗？没事，不怕。啊，走，来，行。哎呀，哎，怎么了？啊？
8: 脚崴。
6: 哎，我看看。哎呦，肿了。没事，来，干爹背着你走。哎，来，上来。嗯，慢点，来。 不好，哎，啊，哎，走。
0: 爹，我腿疼。
1: 没事儿，再坚持一会儿啊，就快了，快到了。
0: 干爹，好像要下雨了。
1: 对，要下雨了。没事儿，咱们快点走。这边，
2: 姐，姐，你干什么去？姐，我找暖暖呢。这天马上要下雨了，他出什么事我怎么跟方飞交代？
3: 许哥，要不等等山子吧，马上回来了。
2: 我等不了，我死也得跟暖暖死在一块儿。
4: 许哥，山子呢？
3: 啊，爸，你这干嘛呀？
4: 哎呀，你别看变天了吧？这一下雨，山里那就是零下，会冻死人的。哎，赶紧去找孩子吧。
2: 谢谢四叔，谢谢大家，走吧。
4: 走走走，孩子。

0: 我脚疼。
1: 再坚持一下啊，暖暖。这离桥头村很近了，你雨小点。

0: 我在哪儿呢？你真那边站着。三子，张三，王哥，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啊，你除了没在你妈妈肚子里待过那10个月，那和你亲妈没有什么区别？你就是他亲闺女，他就是你亲妈。你说你这么一走，你让你妈怎么办？
1: 我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和亲生父母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干爹，难道我就不应该知道这些吗？
0: 应该知道。等你长大了，你妈妈就会告诉你了。
1: 那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下去了。我非知道不可。干爹，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吗？干爹。 你知道，对不对？那你快告诉我呀，干爹！你告诉我。
0: 暖暖，你呀，先跟干爹回家，等到我家，让妈妈跟你说。

干爹。

0: 何暖暖在小木屋那边。
1: 走，
2: 快走，
3: 走走。

0: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但颅内血肿压迫脑干，会影响患者的感觉系统，他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
1: 要多久？
0: 这个不好说，具体要看患者个人神经系统的恢复能力。短则几周，临床上也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特例。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恢复不好的话， 他可能一直撑不下去。
1: 你是说植物人状态？
0: 对的。

0: 学术挺成功的，没有什么危险了。行，时候不早了，这两天辛苦大家了，都早点回去吧。你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1: 哎，明天吧，明天等他转到普通病房再看，今天太晚了，妹妹把身体熬坏了。英子，带阿姨早点回家。 大家也都回吧。
2: 妈，听雪茹姐的，我们先回去，明天咱们再过来，好不好？
3: 那我就先回了，雪茹。
4: 哎，
3: 你辛苦了。
4: 走了吗？

0: 那个，奶奶发烧，病房输液呢，你白姨陪着呢，你放心。啊，行，一会儿我去照顾她，你们也都早点回去，我跟白姨说一声。
1: 姐，山子哥真的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就是，可能要多睡一段时间，也好，他实在太累了。

0: 退烧了，应该没多大问题了。嗯，阿姨，辛苦您了，快回家吧，我爸和百灵人在外面等您呢。
1: 我不累，倒是你，你去歇歇吧，我在这儿。
0: 我经常值夜班，早就习惯了，快回去吧。
1: 行吗？那我明天早上再来。

0: 爸爸，爸爸。
1: 喂，干什么呢？冉冉，没看见爸爸在忙吗？
2: 妈妈，妈妈，妈妈，好
3: 啊，曹正军，你干什么？儿子不就是想跟你玩一会儿吗？谁是你亲生的？
1: 爸爸，都是你惯的。
3: 不能让冉冉
4: 宝贝，别理他，儿子，妈陪你玩。
0: 坏爸爸，坏爸爸。
4: 乖乖乖乖乖。
1: 等会儿吃完饭，我去医院看看山子。要不明天你也别去店里了，你去陪陪雪茹散散心吧。现在啊，她最难过了。
3: 知道。我雪茹看着脸上云淡风轻的，所有压力都自己扛着，跟山子真是一对。
5: 哎，请问您是郭红旗郭先生吗？
1: 啊，是我。您二位是？
5: 哦。我是新华社的记者，这位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们收到了余乐山先生反映山河家居公司相关问题的信件，是来梁川专门采访他的。可是我们到这儿发现联系不上他了，他在信中留了您的地址和电话，我们俩这才冒昧前来打扰。
1: 记者同志啊，你们怎么才来呀？山子他们。
3: 行了，这是激动的时候嘛。记者同志，山河家居的情况，顾红旗他最清楚了。咱们家里说吧。
5: 好，好，来家里说。

孩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对不起啊，才把她带过来。以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以为瞒她一辈子就是在保护她，但是我错了。孩子大了，他得活个明白。今天索性就都跟他说了。楠楠，过来。给你妈妈和姥姥磕个头吧。

0: 妈，我来看你了，我是暖暖啊，妈，影子，你哥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竹子不是说了吗？几天就能醒，我瞅这意思，也不像要醒的意思啊。妈，雪竹姐说了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醒，这没准还得两三个星期呢。哎呀，睡那么长时间，脑袋都得睡成浆糊了呀！两三个星期，影子。
1: 我老听人家说什么植物人，植物人的，你哥哥这……
2: 呦妈，你快陪陪陪，这怎么什么不吉利？你说什么呢？你就不能盼我哥点好啊？您别瞎琢磨了，这雪珠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她可是您未过门的儿媳妇儿，您还不相信她呀？没事儿啊。
3: 哎呀，我这不心里头没底儿吗？呸呸呸呸呸！
4: 天婶，英子。
3: 这是北京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公司的事儿，顺便来看看山子。哎呀，
5: 季大同志们，你们好，你们好！你可真不巧，你看我儿子这样。
3: 没关系，关于山河家居的具体情况，娱乐山同志已经在信中写得很明白了。我们俩这次来啊，就是想走访一下相关知情单位和知情人，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的搞清楚。
5: 是啊，现在国家也很重视相关企业的问题。
6: 如果事实证明山河家居确实是娱乐山同志投资创办的，那么相信你们的问题一定会公平合理的解决。哎呀，
7: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山子，你听见了吗？组织上派人来了解你们公司的问题来了。山子，听见了吗？从那以后，你就跟着我一起生活了。你说的第一句话。 是妈妈，我当时还有点傻，没反应过来，我还让你叫我大姨呢。<笑>我经常能梦到你亲妈，我们俩会在梦里聊聊你。她对我说：“姐，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真的，一点都不辛苦。” 暖暖给了我太多的快乐，她就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我让她放心，我说：“暖暖这一生啊，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的。”孩子，让你幸福，是我对你妈妈的承诺。能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承诺吗？
0: 妈。
7: 小混蛋，你说你是不是小混蛋？你怎么就舍得离开我呢？啊，你走了，妈怎么办呀？你这不是。

0: 破山永江的欠款，你也记得催一下，不行就给他们许经理打电话。好，明白。哎，你还坐得住啊？文化中心的工地塌了，工人全埋里头了，愣干嘛？快走啊，去现场！
1: 奶奶都跟不上了，慢点！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奶奶去给你拿去啊！哎呦呦呦！哎，哎呀，哎呀！呀，大孙子，怎么又流鼻血了？哎呦，小祖宗，这怎么三天两头的就流鼻血呀？不怕不怕啊！大孙子，这样。 奶奶领你去医院，咱们呢好好查一查，让医生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鼻子为什么总是流鼻血。走走走，哎，慢点慢点啊，仰点头。
2: 小夏，所有的伤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同时呢还要配合好相关部门的同志调查清楚这次事故的原因。 这次没死人已经算是万幸了，但是如果不把事情搞清楚，那这样的事故难免以后还会再次发生，甚至会死人啊！
3: 您放心，王总，我亲自负责这项工作，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
4: 啊，对了，其他所有的项目啊，也都要彻底的排查一遍，把所有的安全隐患都消灭掉。
5: 明白，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6: 王总，
3: 什么事？
6: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说。夏公，调查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3: 好的。
6: 小乔，我想了一下，调查事故原因这项工作还是我亲自抓吧。
7: 你呢？继续抓日常工作啊，就别分心了。王总，我觉得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进来，打听的怎么样了？啊，我问过韩秘书了，他说事故经公司的侯明在里面交代了很多的问题，哎，有个别项目牵扯到了你，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清楚啊。
3: 哦，对了，他还说了，有北京来的记者正在调查山河家居的事儿。
7: 焦总，要不咱们就跟王彤坦白了吧，这单位内部的问题，内部解决，兴许还能好些。
3: 你说什么呢？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五金公司跟山河家居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7: 瞎操心。
8: 我是担心那北京来的记者，他要是调查出点什么，这拔出萝卜带着泥，到时候我们可就……
9: 老李，你是会计，你只要给我把账给我做得清清楚楚，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坦白的？
7: 哎，是我想多了，对不起，小何。儿子。 妈知道你这么些年太累了，想多睡。可这睡得差不多了，该醒醒了。家里外头这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呢。妈年岁大了，不中用了。 你可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还有那竹子，多好的闺女啊，人家一心一意的要跟你。

说你把人家晾在一边，这算怎么个事啊？是吧？还有你那公司啊，几百号人都等着你养家糊口呢，你可不行这样啊。哎呀，你可别笑我，你可别笑我妈妈。

0: 你回去上班吧，我在这儿呢。啊，我就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眼，没事就好。哎，竹子，
1: 哎，您说，天意，
0: 你跟你说句实话，山子是不是醒不过来了？你直说。
1: 你能挺住？天意，您瞎说什么呢？我不是都跟您解释过了吗？等山子脑子里的肿块消了，他自然就醒了。我是大夫，您还不信我呀？山子怎么可能放下咱们这一大家子不管，自己睡大觉呢？他不是那种人。
0: 我就说，咱山子是有担当的人是吧？他不会不管咱们的，是吧？哎。
1: 你去忙，你去忙，啊！我一会儿下班就过来替你啊！啊，
0: 行行行，你去吧，你去吧，啊！我就说，你不会不管我们的。哎呀，你不会不管的，你是个有。
2: 看孩子的，这怎么还上医院了呢？哎呀，孩子，大妈看看有没有事。没事儿，没事儿，
0: 就是流鼻血。流鼻血。大夫在屋里等你们呢，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快进去吧。
2: 好，我们先进去。大夫，
3: 大夫您好，我们是南口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流鼻血那个。
2: 哦，知道，坐吧。
0: 啊，
2: 大夫，
0: 那个我孩子没事吧？他一直都挺健康的。
3: 你们得有个心理准备啊！初步诊断，他应该是白血病。白血病？怎么可能呢？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2: 这是检查报告，你们先看一下。
3: 大夫，我们家没有这个白血病的遗传史啊！你们这个报告是不是弄错了？
2: 你冷静一点。 你孩子呢？情况还不是很严重，有办法治疗。
0: 那要怎么治疗啊，大夫？您快说。
2: 孩子还属于清醒，完全有治愈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孩子年纪还小，不能够进行静脉化疗，只有采取给孩子移植造血干细胞的方法进行治疗。移植什么？这个造血干细胞啊。 就相当于血液的种子，找一个和孩子细胞型匹配的人，移植他的一部分造血干细胞到患者的体内，让他的血液重新生长，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
3: 那怎么找到这个匹配的人呢？
2: 当然是直系亲属当中最有可能性了，最好是兄弟姐妹，其次呢是父母亲，祖父母嘛，这个匹配度就差一些了。
3: 我回去给我儿子移植。
2: 你能不能移植，还得看配型结果。亲生母亲也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我建议和孩子血缘关系最亲的人呢，多去做一个匹配测试，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给孩子做移植。
3: 好，谢谢大夫。
2: 客气。
4: 干爹，不是我不好，害得你在这儿躺了这么久。这段时间妈妈一直都担心你，憔悴了好多。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很遗憾呢，都不适合移植。我建议呢，还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找一找。
2: 事到如今，去找然然的姐姐吧。
3: 妈，真的不能去。妈，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就完了。
4: 郝正军，
5: 你这个骗子！
6: 扇子，扇子，
4: 大夫，快来救人呐！
6: 扇子，坚持住！
7: 张医生，你先出去，上外面等。

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这点长肯定也难不倒你。

0: 干爹，你为了我和我妈早点醒过来好不好啊？
1: 谢谢啊。

0: 这是市委组织部反馈的关于乔正军同志的考核结果，看看吧。看来群众对他的意见还是很大的。最近啊，我又全面地了解了一下文化中心工程那个采购合同，发现里面疑点很大，问题啊比我想象的严重。
1: 乔正军这个人历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从外表看是谦谦君子，又正派又能干，可是做起事情来简直是胆大心黑，利欲熏心。
2: 伪装啊，始终是伪装啊，总有暴露的时候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上这件事也看得很清楚。
3: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干部。
0: 说这本来是以为发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干部。门口谁呀？
4: 啊王总。
0: 小李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签？进来。
4: 王总，我这里有情况要向您汇报。
0: 说吧。
4: 这是之前乔总主抓的几个项目的账本。这个
0: 有什么话就大胆的说，别吞吞吐吐的。
4: 这其中啊有一些违背公司财务规定的操作，之前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不好违背他的指示，不过我都留了证据，做了记录，都在里面写着呢。现在我把它交给领导，希望领导能对我宽大处理。

今天的阳光真好，要是你能看到就好了。你还记得吗？10年前，你赤手空拳，把五金厂办得风生水起。有一次我去看你，咱们两个就站在这样的窗子前。那天阳光跟今天一样热烈，说什么我忘了，我就记得阳光从窗户外面打进来，照在你脸上，显得你整个人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你的。山子，我爱你。我说我爱你，你听到了吗？余乐山，你听到了吗？我说我爱你。17天了，你在这躺了17天。

我跟所有人都说你没事儿，你一定能醒过来。其实我心里怕极了，你知道吗？我就像有一个手一直攥着我的心脏，我快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害怕失去你。 我求你了，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好吗？你对我笑一笑，像以前那样，你拉着我的手站在我身边对我笑，你一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呀，你不是最讲信用的吗？ 你怎么到我这儿就说话不算数了呢？啊！我不许你这样，于乐山，你给我醒过来，你醒醒！我不能再养你。

0: 很遗憾呐，你们夫妇俩和几位老人的细胞型和孩子的匹配度太低，都不适合移植。
1: 怎么可能呢，大夫？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我们都不合适的话，那谁还合适呢？
0: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亲生父母配型成功率也只有50%。
1: 大夫，我求求你了，你用我的血吧，我是他的亲妈，我的一定行。
0: 啊，你听我说，
2: 你冷静点。
0: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配型不合格，强行移植的话，排异反应会特别强烈，孩子遭罪，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2: 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3: 是啊，大夫，还能有别的办法呀？
0: 我建议呢，还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找一找，比如有没有表亲啊，堂兄弟、堂姐妹啊，治这个病啊，就得穷尽一切可能。
4: 护士，看没看见7号床的乔浩然小朋友？
5: 没注意啊，你们家长没跟孩子在一块
4: 儿。哎呀，我就上到洗手间的功夫，这孩子就不见了。
5: 阿姨，您别急，小孩走不远。您去那边，我去这边，咱们分头找找。
4: 好嘞。
6: 那小孩，
7: 说你呢，
6: 你家大人呢？
8: 不知道，我睡醒了就没看到他们了。
6: 啊，你哪个病房的？
8: 血液科。
6: 我知道在哪儿，医院人多，你小孩不能乱跑，知道吗？走，我带你回去。
4: 然然，哎呀，然然，
9: 奶奶，
4: 哎呦，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都快急死我了。
9: 奶奶，是姐姐刚要送我回去。
4: 啊，谢谢啊，孩子。
6: 不用谢，再见啊，然然，以后要听话。
9: 拜拜。
4: 来，过来给奶奶看看。
10: 哎，暖暖。怎么还没回家呀？
6: 妈，刚才捡了个小孩，刚送回去。
10: 回家赶紧写作业啊，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6: 知道了。我走了啊，妈。
10: 走吧，注意安全啊。

你可真行啊，老婆孩子都等着你拿主意呢，你躲到这儿来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妈，天要亡我乔振军，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去找然然的姐姐吧。妈，你什么意思？你就别装糊涂了。
1: 不行，绝对不行。怎么就不行啊？ 这是给然然治病最后一线希望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知道，你没脸去找他们，为了我孙子，我可以不要脸，我去。
0: 妈，你不能去，妈，真的不能去，妈，我跟你说实话。 我单位里出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得去这个坎儿。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真的就没了，我就完了。
1: 你是不是混账？你是不是混账啊？你的前程比然然的命值钱吗？啊，你是不是糊涂？你是不是糊涂啊？
0: 朕得问你自己：当年曲芳菲去世了，我要回桥头找孩子，是谁死活拦着我不让去的？是谁不让我认这个女儿的？这一切不还是你的决定吗？哎呀，
1: 包伟。
2: 曹正军，天瑶，闭嘴！你这个骗子，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天瑶，对不起，我们老焦家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
1: 你也给我闭嘴！
2: 曹正军，你给我滚！从今以后，我们娘俩跟你们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1: 天瑶，看在冉冉的份上，你就原谅小军吧。
2: 还有你，跟你们俩一起滚！曹正军，
0: 你干什么你？
2: 啊，曹正军，你带着试试。
0: 你疯子，你疯子，你
1: 别打了，
0: 滚开！
1: 别打了，儿子。
3: 曹正军，这两位是市纪委的同志。
4: 我们接到了关于你的经济问题的举报，现在请您跟我们走，配合调查。

0: 我知道，我跟乔正军对不起你们，我可以给你磕头请罪，后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全家。我求你们发发慈悲，救救然然，太小太可怜了。
1: 然然妈妈，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现在是抽我的骨髓细胞，我也许已经答应了。可是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是暖暖。我了解我的孩子，他很担心。

0: 单纯，他心里容不下一点杂质，他绝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也很善良，如果因为他的拒绝而让一个孩子失去生的希望，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他是个孩子，我不能把这么艰难的决定推给孩子啊，我也不想让他一辈子心里都有这个疙瘩。
1: 但是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大人犯的错不能让孩子来背，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对不起。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们，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再见。

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万一暖暖的血真能救那个孩子怎么办？那我岂不是成罪人了？那我是医生，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说句话呀！我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你就这么躺着，你倒是出出主意啊！站子，
1: 大夫，大夫，大夫，病人有紧急情况，快来救人呐！
0: 站子，站子，
1: 坚持住，大夫马上就来了，大夫。
2: 大医生，你先休息，上外面等。
1: 哎，我也是医生，你让我留这儿吧，我
2: 知道，我知道。

0: 雪珠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来陪着她。
1: 没事，英子，你店里忙就别总往这跑了，这还有我呢啊。
2: 没事，店里不忙，还有二黑他们呢。再说，什么都有我哥重要啊。快回去吧，你也累了。
1: 哎，行，拜托你了啊。

0: 雪竹姐，雪竹姐，怎么了，银子？我哥手动了，我刚看见他手动了。
1: 英子，叫大夫，叫大夫去。
0: 大夫，大夫，
1: 山子，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是雪竹啊，山子。

0: 我都见着阎王爷了，非要让我在那边办个户口。我说这能行吗？当时给我急坏了，我说我还没娶媳妇呢啊，急得我一脚把阎王爷办公室那门就给踢开了，我撒腿就跑啊。
1: 你这做梦还想着娶媳妇，有没有点出息了你？
0: 你是饱汉的不知我饿汉的饥呀、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这三十好几的人了，这不没娶媳妇能不急吗？
2: 咱妈帮你算过了，她说她命里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前几天铁口钢牙的跟我说，你哥肯定没事儿。嘿，还真准。哎呀，都在呢。哎，
3: 雪珠来了。
2: 哎，
3: 正要走呢。行了，咱们赶紧给人家让地方吧。
2: 待会儿呗。
0: 那我就不送了。
3: 走了，山子，走了。
4: 我有面子。
5: 走了，
6: 走了，山子。
2: 慢点啊，慢点啊。
4: 好了，
5: 好，再见啊。哎，
0: 山子，
5: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这活回来了哈、
0: 啊，又是一条好汉。
5: 没错，是一条好汉。嗯，哎，那咱就赶紧吧。
3: 啊，好。
5: 来，这个拿着。
0: 不行，叔叔，您人来看我就行了，钱我不能收，拿回去吧，叔叔。
5: 不，这个你一定要拿着。
7: 必须拿着，这是改口费。
2: 是啊，山子哥，改口钱真不要啊。
0: 那改口钱我得要
1: 啊。对啊，
6: 是啊。哎，那
0: 改口钱我拿了，我可就改口了。
1: 哎，改吧。
0: 爸。
5: 哎，
0: 妈。
2: 哎，还有我呢，
0: 我小姨子。
2: 哎，
8: 妈，我也要改口。
7: 你凑什么热闹？
8: 我妈给我讲了小时候的事儿，原来你早就是我爸了。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爸。
0: 哎，闺女，爸也没来得及准备。这你拿着，啊，改口钱。
9: 我帮你保管吧。
3: 你看转了一圈，
2: 哎，姐，这就开始接管财政大权啦。
7: 学着点。
10: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你们在工作中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你们今后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11: 好了好了好了，嗯，
12: 这是比较典型的妄想症，是精神障碍的一种。他这种情况要考虑住院治疗。
13: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沈医生，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11: 你们两个看什么呢？
10: 不要窃窃私语，过来开会。
14: 妈妈，我的病好了吗？
9: 还没好呢。
14: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医院了？
9: 咱们回家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4: 太好了，我有点想我们学校了。

0: 说这别扭啊，没落在暖暖身上，反倒全压你心里了。
1: 这不就等着跟你商量呢吗？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我都说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孩子。你看你又死活不同意。
1: 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怎么能把压力压给孩子呢？
0: 你要相信他，暖暖15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他明事理。那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着他吧，也不能就替他包办一切吧，对不对？
1: 我张不开这个嘴。
0: 那我去说。哎呀，行了，相信我。找老爷们干什么的？找老爷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你别一口一个老爷们儿老爷们儿的，那我是什么呀？老娘们儿啊？多难听！
0: 行行行啊，盛大夫，我以后文明点，这后半辈子你慢慢训我，熏陶我啊。
1: 再走一圈
0: 啊。
2: 如果我不答应，那小孩就会死是吗？
3: 也不会马上就死，但我猜他应该也不会长到你这么大。
2: 那如果我给他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话，我会死吗？
3: 当然不会，你妈妈都说了，对身体啊没什么影响，到时候他再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就行了。
2: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
3: 孩子，我们呢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选择啊，我们也不会替你去做选择。你妈妈之所以为难呢，是因为她怕你不想再跟乔家有什么瓜葛，她也不想强迫你去做一些猥亵的决定，所以到底怎么去做还是由你自己来判断。
2: 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3: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打心底里乐意去帮助那个孩子，因为毕竟从血缘上讲他是你弟弟，你只有这么做了心里才能感到踏实，感到幸福。
2: 他们家对我那么坏，帮他们有什么可幸福的？
3: 暖暖，你告诉爸爸什么才是幸福，是吃得好喝得好，还是穿漂亮衣裳？
2: 这些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儿，但是他还谈不上幸福。对了，老师上回留过一篇作文，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我写的是我努力锻炼了好几个月，在运动会上得了800米的冠军。然后我用奖励金给妈妈买了一条丝巾，每次妈妈戴上那条丝巾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特别的幸福。
0: 你说对了，真正的幸福啊是在奉献中才能获得，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永远都不能幸福。
1: 哎，不是说了半天暖暖最后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呀？
4: 你看我也不能逼着孩子当场就表态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容他想想，你让他消化消化。
5: 姐，暖暖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1: 没有啊。没有吧？没觉得。
6: 没看出来啊。
1: 不是，指望你去谈判，你就谈出这么个结果来，气死人！
7: 我回来了，
1: 暖暖。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那饭还没好呢，你要饿了就先吃点饼干啊。
7: 啊，我不饿，我先写作业
1: 啊。
7: 哎，对了，我今天去趟医院，验了个血，医生跟我说了，我挺适合给乔浩然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
1: 呀，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自己去呢？
1: 跟大人说一声啊。哎呦，
0: 你一个人去医院了，这么大的事儿。哎
2: 呦，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几天我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学习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国际啊公认最有效治疗白血病的手段，而且很安全的，对我们这些捐献者没有什么危害。我就去找乔浩然妈妈说了，我愿意捐献。
3: 不是，那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2: 妈，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支持我的，你看你是一名大夫，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啊。如果说这次咱们家要是不救乔浩然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还没跟您说过吧，我最新的理想就是像你一样当医生。您看我这还没当医生呢，就有治病救人的机会了，这怎么能错过呢？
3: 闺女，你怎么这么好呀？
2: 妈，是你把我养得好。
3: 傻丫头，
4: 乔领导，咱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5: 妈，
4: 儿子，你认识我呀？
5: 你怎么来了？
4: 妈过来领你吃饭。
5: 吃什么饭？我还得开会呢。你是谁啊？哦，我认识你了。
6: 就是你，你让我考的大学，你让我结的婚，你让我提的干，就是你，你让我回的城，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5: 是你毁的我，你这个坏人，你是坏人。
4: 儿子，
5: 我不要你，你坏人，你们都是坏人。
4: 妈错了，
5: 你们都是坏人。
4: 儿子，妈错了。
5: 坏人是你们害的我。

0: 你们害的，
1: 乔正军，
0: 你们害的，
1: 我来跟你说一声，
0: 不要跟你们，
1: 然然得救了。是盛雪珠和暖暖一家人救了他，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要去给人家道个谢。
0: 我要放飞，我被你们都在害我。
1: 妈，你保重，我走了。
0: 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坏人。
2: 北京那边的记者啊，给我们来电话了
3: 啊，
2: 说就我们公司这个情况，写了一份内参，啊，就是不对外发表，只给领导看的那种。
3: 嗯，
2: 据说啊，据说省领导比较重视，专门就我们这一类企业的这些问题开了个会啊，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给说法。
3: 好好好。那正好这段

0: 时间呢，好好休息，多陪陪雪茹，等公司重新开张了，你肯定忙的脚打后脑勺。
1: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今天就算是忙里偷闲。
0: 怎么，还卖洗发水的？啊，
1: 对，这我给他们出的那个销售策略啊，还算是比较奏效。日化公司的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开足马力，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0: 哦，他们现在就是想请我去给他们做销售经理，全面负责销售工作。我想，咱们公司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那与其不如就先干着，男人最怕闲着。
2: 山子，我最看好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始终往前闯的劲头。了不起啊！哎呀。 从古至今啊，改革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走两步退一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步一个血脚印呐，每走一步都相当困难。多亏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始终推着改革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往前走，只要前进了，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但都是值得。哎呀，
1: 爸啊，咱。 咱自己家人，您就不必吹捧了。我几斤几两，您心里头有数。这主要还是赶上这好时候啊，又赶上了好政策。您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我今天肯定还在外头倒腾鸡蛋，倒腾不亮。<笑>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嘛，不辜负这个时代，
1: 对吧？
3: 对。
4: 我们准备好了，出发吧。
3: 那我们走了吧。好，你们去玩吧。哎，
4: 好，要注意安全哈。
3: 哎，再见。
1: 走吧。
3: 走喽。走喽。
1: 走吧。
3: 爸，我跟我们班同学一起看录像，你猜怎么着？啊。一打开就看到你拍的那条广告了。我跟他们说这演员是我妈，他们还都不信。
4: 这有什么不信的？
3: 嘿，他们的妈妈都40好几了，不是烫的满头卷儿，就是有白头发。
1: 哪像我妈呀，看着像20好几的。哎，你这太夸张了啊！怎么就20好几了？
4: 不夸张啊，像，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说啊，都以为姐俩呢。
3: 你就贫嘴。爸，你是不知道，你现在卖这洗发水可火了，我们班老师和同学都在用。
4: 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呢？那倒也没有，但是供你上大学是够了。
3: 那你要想出国留学呢，你爸我还得再努努力。不用，等我出国的时候，我自己挣奖学金。哎呦，
5: 闺女，你可真敢想啊！要敢想，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
3: 爸教我的人生格言。那边好看，我先过去了啊。
5: 哎，慢点啊，
3: 知道了。
5: 累不累？我背你。
6: 哎，不用了，再让闺女看见，在这歇会儿。这
5: 怕什么呢？咱们俩明媒正娶的，开心吧？今天，
6: 开心。
5: 哎，
6: 早就想来爬山了，再不爬呀，过一段就爬不上来喽。
5: 什么爬不上来了？什么意思？
7: 小山子，你爸跟你打招呼呢。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你还问我？
5: 男孩女孩？还不知道呢。这样，你先取两个名字，背着。我早就想好了，男孩叫天心，女孩就叫天美。你看这小东西啊，他来的正是时候，他来的正是好时候啊。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新鲜，一天比一天美好。
7: 走啊，咱们下去，咱们一家四口得合个影啊。
6: 他还不知道呢。
5: 走走走走走，来来，好，慢点，慢着啊。
3: 爸妈，我来给你们。

0: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
1: 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吗？
2: 重建桥头五金厂，
3: 我决定入他的股。
4: 大船要远行啊，必须经历风浪。
5: 我去深圳，
1: 大胆的闯。
6: 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
7: 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美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全文324字，字字珠玑，单是之字就有20多个，且个个写法不同，令人拍案叫绝。千年之后，音乐人太一将这篇序文谱曲成歌，展现出书圣王羲之旷远开阔的情怀。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风神潇洒的画面，也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无头楚尾水乡情，江左文采出评弹。悠悠姑苏孕育了独特的评弹艺术，其雅俗共赏、文野并存的艺术魅力，令无数听客为之倾倒。由歌手黄龄和评弹演员高博文合作演绎的歌曲《花好月圆》，将流行歌曲与评弹艺术巧妙融合，用曼妙歌声诉说温柔缱绻之意，吴侬软语轻柔婉转，不禁让人沉醉其

0: 里江河半杯残酒恋恩怨。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的舞台上，歌手戴荃与京剧演员国小京共同演唱的歌曲《青山磊落》，将电子乐与国风音乐相结合，并在其中贯穿京剧元素，彰显出傲骨铮铮、肆意挥洒的中国风骨，一开口便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纵马驰骋的逍遥江湖。

蝴蝶一直被人们视为自由的承载，亦是爱情的象征。古往今来，许多诗词书画中都留下了蝴蝶的身影。相传由北宋花鸟画家赵昌所作的《写生蛱蝶图卷》，薄色青染与重色后彩并施，极为传神地描绘出蝴蝶与草木的姿态。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来自大凉山的歌手吉克隽逸携手歌唱组合太阳部落，以高昂嘹亮、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写生蛱蝶图卷》活了起来。此刻灵动的蝴蝶仿佛自宋朝穿越千年踏歌而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

0: 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星汉陵，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

0: 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

0: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

0: 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 13%、 29.8%。 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 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0: 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3 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0: 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邑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建全新的大宜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方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0: 对于管理的话，上网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1: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义臣。
2: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3: 龙潭草，通常卖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1: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件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和。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0: 有一条朴素讲到丧旧田，丧旧田就是丧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实行的就是撂荒制。
1: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浮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1: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4: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1: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浮选结果，武丁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

0: 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林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加工类的饲，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2: 殷墟王林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颈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林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4: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0: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5: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4: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0: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0: 武丁营建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

0: 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1: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段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的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0: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2: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3: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0: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有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纹饰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虔诚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1: 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4: 你马上要给两只老虎吃的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5: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代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6: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万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7: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邑商嘛。
8: 那个更清楚，
9: 对，
8: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的，这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

0: 有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1: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

0: 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碑，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1: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2: 他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他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个国家。
3: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1: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4: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5: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1: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三千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2: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6: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既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7: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1: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浮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熠熠，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那是商人奋起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
3: 就
4: 跟他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于省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那种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在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翻山越岭，记录野生大熊猫求偶。
2: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
1: 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3: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1: 湿地密布，溪流纵。

0: 衡，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1: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2: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秦岭，一条古老而雄伟的山脉，绵延1600余公里。山脉以北是广阔的关中平原，以南则是物产丰饶的秦巴谷地。这里阻隔了外界的喧嚣，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乐土。野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进行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刘老师带领团队在此布置了37台户外相机，开展大熊猫及伴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工作。
1: 小猫，
2: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1: 啊！
2: 整个壳都打开了。
1: 哇，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0: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3: 黑白
2: 看起来是像熊猫，
1: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2: 黑白的毛。
3: 对，
2: 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3: 对，口腔。
1: 口腔，
2: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3: 对，看到
1: 这是牙吗？
3: 这牙上看那个红的，就像口腔的、舌头一样的。
0: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2: 看见了吗？这个猫妈妈，
1: 这是小猫，这是小猫。
2: 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1: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2: 是的。
0: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2: 这是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小猪崽子在这里拱。
1: 先是妈妈先拱，
2: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1: 小几？
2: 对，小黄鼠。对，金丝猴来了。
1: 金丝猴，
2: 金丝猴很漂亮的。
1: 哇，野生的金丝猴，
2: 特别漂亮。
1: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2: 后面还有，那又来。

0: 对，
1: 哇，他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2: 金钱豹出现了，
1: 哇，
0: 嗯，
1: 哇，好快，它就
2: 像一个影子一样。我估计去追逐猎物去了，追逐猎物，对。
3: 秦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1: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2: 黑熊和大熊猫哈，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同域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佛坪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1: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2: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3: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1: 就在我们
0: 打起来了，
1: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0: 打起来了，
1: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3: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1: 他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这很凶，我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0: 接个电话。
3: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0: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行啊。
3: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3个山梁。
2: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3: 慢慢的。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0: 脚没事吧？
4: 我没事。
3: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10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2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2: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野生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上的。
1: 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一样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3: 原本1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3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斜上方，停，那。
1: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5: 太开心了。
3: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

0: 但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1: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2: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1: 才第二次？
2: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1: 那今天呢？
2: 今天是最幸福的。
0: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他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3: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
1: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3: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呢，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个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公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1: 是一个两情相悦
3: 相寻的过程啊。
0: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4: 什么扑过来？
1: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面，就在后面的竹影里面，又来了一只熊猫。
3: 熊猫可能认为是这个啥，认为是
1: 刚刚看到，
3: 认为是天敌，
1: 就在这儿。
0: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3: 他有可能掩人呢，他会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鸡，特别是他是另一只雄性熊猫。
0: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林里的竹林里面那只雄性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儿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5: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6: 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挡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1: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0: 发情

0: 一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1: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2: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一猫。一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叫秦亚。
1: 秦岭亚种，
2: 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形态上吧，形态上就是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都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1: 嘴短头圆。
2: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是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啊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1: 就是那只
2: 棕色大熊猫啊，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一猫的后代，估计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1: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3: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1: 然后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3: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1: 几天的时间？
3: 是。
1: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3: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0: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的离开。待他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阳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

0: 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宝川金丝猴展开新一轮的物种调查。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24群近2000只川金丝猴，是中国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金丝猴的故乡。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3: 猴子的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4: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3: 啊，
4: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3: 嗯，
4: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3: 嗯，
2: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1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4: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3: 对
4: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这三只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3: 领地意识，
4: 领地意识需要合作，
3: 需要合作。
4: 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有时候有鹰，迁籍的时候，他要整个群岛合作。
3: 整个一大群，
4: 一大群岛合作，就是相互
3: 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4: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3: 有天敌来了，
4: 有天敌来了，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3: 嗯
4: 啊，然后嘛，那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3: 放哨
4: 啊，放哨。啊、
3: 哦，
4: 他要保护小猴子。
3: 嗯，
4: 动物最奇妙的之处，我觉得呀、啊，他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他这个社会。
2: 在科研团队10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3: 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4: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3: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4: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3: 还在吃
4: 奶。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
3: 嗯。
4: 你看。
3: 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4: 把婴儿保护起来吗？
2: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3: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4: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有1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叫阿姨照顾行为。
3: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4: 对，
3: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4: 对，
3: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4: 学习嘛，
3: 学习，
4: 学习怎么带孩子。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各地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1/4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4: 你看。

0: 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1: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
0: 啊，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
1: 树上活动啊。
0: 哦啊啊，嗯，他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1: 对，
0: 有点凶，
1: 对，
0: 在龇牙，
1: 对，他就恐吓行为啊，恐吓。
0: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
1: 大，
0: 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1: 啊，亮一点，然后嘛
0: 红一些，
1: 红黑一点，
0: 更红黑一些，
1: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嗯，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八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1: 嗯啊，你看这个理毛啊，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啊，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0: 货币
1: 啊，就是我要通过理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啊。你比如说
0: 用行为来换行为，
1: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力很专业的啊。
0: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报小号。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抱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0: 打架很危险的
1: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1: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嗯，这个家庭有等级呢，有些家庭等级高，有些家庭等级高。
0: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1: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啊看，哎，他这个等级高的他就先来吃，做的有利。嗯，等级低的他一天都不可能来吃，他不敢吃，人家打他呢。哦，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嗯，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啊，家庭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群才能够稳定。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理毛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1: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0: 同心圆
1: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嗯啊，
0: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1: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0: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1: 哪个胜负。
2: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二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五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摄制组大开眼界。
0: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他刚才

0: 好像有个、嗯、至少有个两米的一个距离、
1: 啊、
0: 一下就跳过去了、嗯、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他好跟着一起
1: 观察呢，
0: 在观察
1: 啊，看啊
0: 走了，
1: 看看
0: 很轻松啊，两米、啊、我都说少了，两三米、啊、一下就跳过去了，
1: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他一个，你看上去过他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0: 啊
1: 啊，
0: 对，他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1: 分散了啊，
0: 就算过河了以后他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嗯、
1: 再去走
0: 啊，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
0: 您观察到
1: 比较少
0: 过河的情况
1: 比较少啊，
0: 那这只小猴子也是、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嗯、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嗯，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0: 几十年前，
1: 啊、你看
0: 哇，带着小宝宝的，
1: 啊、
0: 那个是带着宝宝的，啊、也那么矫健。
1: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0: 其实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
1: 你再
0: 很冷，
1: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0: 尝一下，
1: 嗯。甘甜，
0: 嗯，
1: 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0: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嗯，但是非常的冰手、嗯，非常的把手。
2: 当气温寒冷时，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1: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1500下活动、
0: 嗯、
1: 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
0: 哦、
1: 啊，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
0: 嗯，
1: 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
0: 嗯
1: 啊，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啊、
0: 嗯，
1: 有很大的成果，
0: 嗯，
1: 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嗯、啊。
0: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啊。主要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啊、哦、就是
0: 以它为标准，
1: 以它为标准，
0: 嗯
1: 嗯，它保护好了呀，生物多样性就好了，啊、嗯，生物多样性好了，那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嗯嗯。
2: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0: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0: 啊，掉点软和的东西、啊嗯、
2: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阳羡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嗯、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朱鹮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

0: 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1981年，在中国陕西的秦岭南麓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洋县起步。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1: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2: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他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2-3只。平时过来在这里觅食。
0: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他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十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1: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1只、2只。
3: 那边还有一个
1: 三只朱鹮，
3: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边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1: 这已经三种鸟了。
3: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1: 偏白，
3: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1岁的这个个体。
0: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态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3: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着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
1: 这就是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3: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0: 每年的3月至5月是朱鹮的繁殖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2个多小时。
3: 就刚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它的这个成鸟呢，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9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
1: 像我们看2种鹭鸟，
3: 你说牛背鹭，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1: 对，
0: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朱鹮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要是两步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1: 朱鹮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的去再筑这个巢。
2: 他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他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他得给那个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1: 叼点软和的东西。
0: 朱鹮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朱鹮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1: 那朱鹮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3: 你这问题问得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1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1/3，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来比较自如，它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0: 在我们进行攀树的时候，菲拉里之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3: 它这边吧，这个洋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朱鹮啊，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1: 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3: 对，
1: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3: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0: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旧

主发育中心，有一处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朱鹮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

0: 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哎，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1: 所以说个体稍微大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2: 观察朱鹮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笼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0: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2: 除了训练朱鹮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朱鹮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朱鹮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1: 我刚刚看朱鹮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了，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0: 对，
1: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0: 像洗，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
0: 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1: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0: 这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2: 朱鹮进行野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0: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生存能力更强。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化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2: 从当年的孤羽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9月8号零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因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乌克兰而下达的对基辅暂停打击3天的限制到期，俄罗斯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乌双方目前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储存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燃料仓库、无线电侦察中心、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无人机组装车间和储存仓库、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一艘油轮、保障乌港口运行的一座变电站。俄国防部还通报，自7号晚20点至8号8点，俄军在15地及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摧毁384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炮兵阵地等实施打击，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晚18点起，乌空军在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拦截大量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合作伙伴尽快向乌提供拦截弹。 俄罗斯独立报7号发表文章称，俄乌双方均面临棘手的防空难题。文章称，俄军在大部分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也要应对乌克兰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频次的上升。乌军每日发射数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比尔格罗德州等多个州出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此背景下，俄总统普京提出需要提升防空装备的作战效能，并称强化防空体系就是防止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打击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乌克兰防空体系建设同样麻烦重重。乌克兰现有防空体系以美欧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乌军用于此类系统的导弹储备不够。 乌克兰不仅难以抵御弹道导弹，还难以应对其他各类高精度武器。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近期投入使用的喷气式无人机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公里。到了冬季，随着俄罗斯无人机产能的扩大，乌克兰面临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 为应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波兰值班战机在波兰领空展开防御性行动，防空和雷达侦察地面设备进入战备状态。波兰军方称，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障与脆弱地区接壤的领土安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近来波兰军方频繁发布此类通报。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说，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6号至7号，伊朗在军事、经济、外交多个方面对美释放强硬信号。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雷扎伊称，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专家称，伊朗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可能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 伊朗此次测试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当地时间7号，伊朗还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另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 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

0: 加里。
1: 伊朗六号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并警告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将被列入制裁名单。在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已设立的禁区能否强制执行？此举将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相关分析。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学者祖尼斯的分析指出，伊朗舰艇和飞机若强行拦截过往船只，极易成为美军攻击目标，执行大规模封锁几乎不可能。截至目前，伊朗虽能通过水雷、导弹和快艇袭扰使海峡航行高度危险，但面对美军护航编队，其直接武力封锁能力有限。不过，伊朗可能希望通过此举刺激美国做出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而这对德黑兰而言反倒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一方面能为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及该地区美军设施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日趋艰难的背景下，也有助于凝聚伊朗国内民意，形成一致对外的氛围。此外，伊朗的禁区计划或许还与其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祖尼斯指出，若该协议切实可行且能获得美方认可，伊朗可能会放弃强制设立禁区。若美方不接受，那么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某种方案，让华盛顿更难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说不。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就伊朗方面宣布设立禁区一事做出正式回应。但六号，美国方面否认了伊朗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伊朗方面的说法纯属捏造。不管伊朗设立禁区的措施执行力如何，迄今为止，伊朗已展现出有能力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迫使船只避开该水道。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自三月以来，至少有19名海员丧生，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日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7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即将宣布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展开广泛军事行动。
0: 沙特能源部八号说，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伤者正在接受治疗，评估和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也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空袭造成焦夫省遭袭，并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吉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及其军事集结实施打击，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

0: 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2: Test test test。
3: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1: 作为对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0: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4: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1: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 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0: 一。
1: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2: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3: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盈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4: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5: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4: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将成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北京首钢园今年完成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
7: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员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将有200多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秀。
6: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目前，服贸会各展馆底商。

0: 已相继开业。 23号场馆间还新增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 引进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 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
1: 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二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路线，
0: 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东澳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两园一河水上专线已经开放运营，通过摆渡游船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专线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 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 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0余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3: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4: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它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
5: 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牧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 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2: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
0: 从7号开始，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8号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7号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市民们也纷纷换上秋装出门。从7号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并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明显降低。 为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 在太原市，八号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最高气温也降至16摄氏度。

0: 今年7月，甘肃省气象局发布了降雨通知，降雨量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当地市政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一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近期，甘肃多地也持续遭遇降雨天气。截至9月8号，兰州市降雨已持续3天，伴随着降雨，兰州市最低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也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此外，为防止持续阴雨天气引发次生灾害，甘肃各地加强隐患排查。 在河西走廊，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在新疆阿克苏，8号清晨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公安等多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应急勤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在一处涵洞桥下，由于积水迅速上涨，导致多辆途经车辆被困水中。执勤交警赶赴现场后，持续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最终被困车辆逐一安全驶离。7号，重庆医科大学迎来开学季，钱德班开学第一课在校史馆开讲。 93岁的西迁亲历者陈洪楚老前辈现场授课，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浸润西迁精神的思政教育课。在重庆医科大学校史馆内，93岁的西迁亲历者陈洪楚老前辈现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给学生们讲解了钱德先生一直提倡的自强不息、追求卓越、报效祖国的学校精神。 开学第一课，给大学生带来了深刻的触动。
1: 我愿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目的在于培育有信念、有理想、有担当的医者。
0: 校史馆承载着崇医的精神根脉。1956年，钱德老校长带领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辈们响应国家号召，西迁重庆，白手起家创办重庆医学院及附属第一医院，留下要把病人当亲人的嘱托。
2: 此次将课堂设在校史馆，让学生们近距离感悟西迁铸魂、医教融合、人树为民的文化根脉。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
3: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多拎2个，多走2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
9: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美伊海上交火升级，美称击沉油轮，亦称打击航母，真相究竟是什么？ 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伊朗政策转向会否给美伊博弈格局带来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再度升级，伊朗宣布将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驶入船只将受制裁，美伊海上交锋同步加剧。美军称袭击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回应打击涉美油轮，并打击了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航母究竟被击中还是安然无恙？美伊油轮战会否改写？战事走向谜团待解。伊朗的威慑姿态也在明显升级，伊朗公布新型弹道导弹，称转向主动威慑，还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应对美方经济制裁，军事与经济双线发力。伊朗的政策转向将对美伊博弈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覆盖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到装载港口，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学者分析，这一禁区计划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没有丝毫缓和迹象。据美媒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其中2艘永久瘫痪。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劳福德称，此次打击强化了美政府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与美国有关的油轮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宣布，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1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并对1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了打击。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伊的海上交锋又升级了，你打击我航母，我击沉你油轮。我们先来看伊朗的说法，说攻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但是就在前一天，美军已经声称说已经躲过了伊朗的多次攻击。那双方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更接近事实呢？
2: 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证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驱逐舰是受到了伊朗的攻击，这一点美国并没有否认。双方表态的这个差别在于，伊朗说这个造成的损失后，美国的军舰就是航母和驱逐舰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而美国的说法是避开了伊朗的多次攻击等等，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受

0: 部署啊，这样，差别只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当然你说双方谁说的对，我觉得谁说的对，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大啊。那即使是打中了航母，那个我觉得像击沉航母或者造成重大的这个损失，可能性也不大啊。我觉得值得看的地方在于呢，其实4月8日。伊朗和美国达成停火啊，就总体上停火以来，因为4月8号之前是40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期间，伊朗曾经攻击过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就是林肯号，林肯号受到攻击之后，这个后撤了几百公里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在4月8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之后。这几个月来，我几乎没有看到伊朗再去攻击美国的军舰的消息啊。那么现在，伊朗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美国的军舰，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军舰现在又在往前推了啊，因为，事实上停火之后啊，美伊之间是围绕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展开了争夺。就霍姆兹海峡的航道，一个北线，一个南线，美国的军舰呢，要保护，通过南线船行的这些船只，所以它的军舰实际上是往前推了，这能说明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明实际上冲突是在升级的，啊，伊朗现在在攻击，包括攻击美国的军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这个完美的地方，
1: 这也是伊朗此时高调宣布打美国航母的这样原因之一。
0: 对，
1: 另外我们还听到一段录音，是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是美军的电话通话录音，里边有一段很急迫的声音啊，说给是美军向这个击沉这个伊朗油轮之前发出的警告，给你们3分钟把船员从船尾撤走。就是这段录音，它的播出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看出美军一种什么样的打击策略呢？
2: 一般几万吨到10万吨的油轮，船尾甲板一般是多层结构，一般有4到5层，3分钟时间要想完成撤离，的确时间特别仓促。美国之所以压缩反应时间，主要是压缩反应流程。如果按照这段录音，包括他所提到的位置和时间点去分析，有这样几点变化。首先呢，是从之前的登临拦截到直接攻击，你要直接之前对于可疑船只，美国军舰要靠近，美国直升机要靠近，小艇要靠近，要喊话，要阻止油轮的前进，然后再进行登临检查。所以之前这道程序很复杂，需要若干小时。现在如果不登临，不喊话，直接发动攻击，说明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变化，所以从整个时间周期看，极大被压缩。所以下一步呢，通过这种行动，可以对他认为违反在霍姆斯海峡航行的船只起到严重的威慑作用。第二呢，是从之前的毁船到毁运力这个方向转变。如果按照目前它所集中点是从船尾撤离，按照一般大型油轮，船尾首楼会比较高，这是动力系统。所以从美军所发布的视频去看，它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是以船尾动力作为核心，把船打瘫，而且对前部的大型油罐包括主要设施不进行攻击。如果一旦在狭窄的水域，对原油发动攻击，大量的油污和周边环境污染美国无法承受。所以这次打击的点位比较精确，目标在于让伊朗能动的船越来越少，让伊朗的运力大幅下降。第三呢，是从模块化程序到提高前线开火的权限。如果3分钟直接攻击，有可能后方根本不再做任何的约束，前线的官兵包括战斗机飞行员以及导弹操作手直接就可以开火，而且3分钟准备时间很短促，对于前线作战能力有一定的这个放纵。那如果不约束前线反舰能力，特别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在霍姆斯海峡所采取的态度将会越来越强硬。即使用少量的导弹和空中战机，也能够对伊朗的能源运输航线构成重大威胁，对于所谓的能源绞杀战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那这个3分钟对于船员来说撤离的时间够吗？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会有多大的危害呢？
2: 非常短促。如果按照3到5层甲板，如果动力系统出现问题，只凭这个攀登

0: 或者旋梯向上运动或者转移难度极大。如果电梯正常运行，或许能够有时间。所以总的感觉，三分钟对于大量船员的快速转移和输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呢，它的威慑信号也非常明确。如果船员参加大型海上游轮运输，有可能遭到攻击，而且由于攻击的预警时间极短，有可能根本就无法撤离到安全位置，就被美国的炸弹或者是导弹所命中。
1: 那现在美伊双方为什么把攻击的目标都对准了对方的游轮？对于伊朗来说，美国的这种直接经济封锁，还有这种直接打击这种游轮的方式，哪一种的杀伤力更大呢？
2: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九月份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确实有一轮的这个攻击，相互攻击游轮的这样一种动作。我认为伊朗攻击游轮啊，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场战争以来，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其实严格说伊朗他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主要的手段就是攻击油轮啊，他即使是不击沉油轮或者不击毁油轮不击坏油轮，他也是攻击油轮就能导致只要有攻击，那么油轮大部分油轮就不敢走这条航线，事实上就关闭了，是这样一个。所以伊朗去攻击油轮，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奇的。美国现在攻击伊朗的油轮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美国之前在阿曼湾攻击过伊朗的油轮啊，你闯他的封锁线啊，不听他的，他要攻击你。但是这一次的攻击，美军攻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其中两艘是在波斯湾之内。在波斯湾之内攻击伊朗的油轮，这是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啊，也是多少年来很少见的这样。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攻击了两艘油轮，是在霍姆兹海峡里边，就是波斯湾里边，其中有一艘还是在哈尔克岛，就是伊朗的这个石油的中枢啊，出口的这个枢纽那个锚地啊，就是船停在那个地方他攻击的。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啊，他过去没有过。为什么美国会这样的呢？我们知道其实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主要是怎么样的来制服伊朗呢？就是攻击伊朗的陆上的目标，就是导弹基地啊什么的，无人机基地啊，基础设施啊这些。这是一个手段。再一个手段呢，就是封锁和制裁。那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财政部长那这个对伊朗就是空前的啊如何加大的制裁。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打他的军事基地，还是封锁和加大制裁，短时间内都很难见效啊。美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现在直接去攻击伊朗的这些油轮，特别是霍姆斯海峡之内的油轮，就是想给伊朗制造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还是要这个目的。
1: 那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又宣布了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立一个禁区，这个禁区它的范围是在什么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0: 这个禁区对伊朗而言呢，两个条件，第一，我得够得着，有点封得住。如果按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地形状态，第一个点应该是格什姆岛到阿曼之间，因为这个航线呢，美国军舰护航，如果在这个点位能够有侦察拦截行动，对于各种违规船只有一定的这个拦截效果。第二，有可能在霍姆兹干省到阿曼之间的狭窄水域可以设置，因为这个点位几百公里宽，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可以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增加禁区数量特别是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这种海上封锁作战，它的武器装备性能能力要能够达得到，同时呢，它的侦察系统包括其他点位也能够进行观察，所以看到和打到是两个重点。如果通过200公里左右的点位设置，与美国在航线上对峙，对油轮进行密集遏制，这样呢，威慑效果会明显增加。任何一个在美国护航下的油轮，要想通过两个禁区，并不是绝对安全。而且水面如果有水雷，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一并使用，即使美国军舰在周边，即使美国提供强大的空中掩护，也无法确保水面和水下安全。所以，两个禁区到底在什么位置，

0: 伊朗今后公开以后才能够确切的知道它的点位和基本的封锁效果。
1: 就在美伊海上激烈交锋的同时呢，伊朗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并称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再来看下面短片。
2: 七号，伊朗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48小时前，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分析指出，伊朗发射的新型反舰导弹或配备非常先进的弹头，此次实弹测试旨在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随后美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1: 伊朗称首次在美军的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反舰导弹，而且是新型的。那这个新型的导弹就相当于是在美军的头上示威了。它新在哪里？真的像伊朗宣布有里程碑意义吗？
0: 他给的细节很少，但是结合林肯号在泰国理查班港的出现，那个锈迹斑斑的鬼船模样，我估计伊朗会把这个效果放大。它的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在上空，第二叫反舰导弹。所以感觉呢，它的射程威力和之前的亚音速反舰导弹相比，应该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新弹头、新杀伤方式，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有可能是电磁脉冲弹。如果采取之前的半穿甲战斗部包括其他战斗部对航母大编队发动攻击，要从侧方进行，而且水线附近是打击重点，包括甲板。那如果现在从上空进行试验，一般的弹道是飞跃状态，如果按照目前那个效果，不排除是软杀伤性武器。你像之前使用大量的这个炸药，包括其他反舰战斗部对目标进行毁伤，现在如果释放高强度的电磁脉冲，虽然无法摧毁甲板，无法打坏舰体结构，但是这些微波能量可以毁伤精密电磁元器件。我们知道，无论是导弹、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都有大量的电子设施，它的网络系统包括核心的元器件，一旦遭到电磁脉冲的攻击，就会永久性的失能。所以不排除伊朗会把新型的新机理的毁伤武器装备在这里进行试验。另外呢，也不排除射程威力有所增加。你像之前我们看到伊朗的反舰导弹一般是巡航亚音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式反舰导弹与新型战斗部组合，这样打击效果也很明显提升。那最近公开了这个卡西姆新导弹，这个导弹是固体发动机，1200公里，配备光学引导，不排除也能够对航母发动打击。所以从目前看呢，被动威慑向主动威慑的转型，说明伊朗的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的航母和中东基地，有可能欧洲基地也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
1: 那李老师，根据这枚新型导弹的试射，您能推断出伊朗现在的导弹库存究竟是像特朗普说的所剩无几呢，还是仍有大量的库存？而且为什么在军火如此大量消耗的情况下，伊朗还能研制出新导弹？
3: 我觉得战争持续到今天，其实对于伊朗的导弹库存好像外界疑虑不是那么大了啊。在战争全面进行了40多天，实际上各方面都有各种猜测啊，比如说美国认为伊朗的导弹已经消耗了70%、80%啊什么的等等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对于伊朗这个导弹够不够什么的，那外界的疑问是越来越少了啊，基本上可以这样。

现在我觉得伊朗这个在不断的在推出新型的导弹啊等等，就是所刚才讲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个导弹，实际上也不是最新的啊，2022

0: 这款导弹呢是可以打击那个机动目标，就是打击军舰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伊朗也是通过这些东西，实际上还是要威慑美国。我个人认为，伊朗的导弹的存量啊，应该是就是足以维持他和美国和以色列这样一种战争的这个行为啊，不存在大的问题。
1: 好，那据外媒近日披露呢，美军驻中东基地深陷了暴露的危机，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曾承诺避免对伊打击陷入长期军事泥潭的美防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美军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美战舰舰员、防空部队以及伞兵部队接到命令，在中东停留的时间要比原计划更久。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留驻中东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与此同时，美军驻中东基地陷入暴露危机。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英国媒体8月曾披露，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商业上可获取的位置数据或被伊朗利用。4号，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公开了美国各军种对其质询的回复。美军称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关闭了广告追踪功能。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这一措施能避免位置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
1: 美军一直号称拥有全球最严格的信息安全系统，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信息泄露，尤其是位置泄露的危机？仅仅跟人员的生活轨迹泄露有关吗？
0: 我觉得这次这个信息的美军的信息泄露啊，主要是通过民用的这个健身的 APP 啊什么移动的数据啊，这些公开信息啊，社交软件来暴露的啊。那么实际上伊朗方面通过这些公开的这些信息呢，能够判断出人员聚集的程度，包括基地的规模、基地的位置等等啊，这样一下。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实际上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暴露了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啊，这个公开信息，就是开源信息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这个情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啊。所以这个当然另一方面暴露了美军军事管理方面的，
1: 他之前没有预料到吗？
0: 我觉得显而易见他是没有预料到的啊，就是始料未及的。我相信美军的这个整个这个信息这个系统，它管理还是比较严密的，特别到涉及到比较敏感的，你比方说导弹啊什么的这些的，就是具体的方位啊等等，它肯定是很严格的。但是对于这个民用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恐怕他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给大家，同时给这个各个大国提了一个醒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信息战、情报战，很大程度上这个公开开源这个信息恐怕是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1: 那这些状态现在能够看得出美军在中东的真实的状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像西方媒体所形容那种泥潭的状态，拖而不决。
3: 的确呢，目前呢这个往前谈不上，往后打不赢，如果长期驻扎，损失和消耗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特朗普说随时攻击，赫格塞斯说至少打到27年。目前观察美国在周边的基本战略，有可能开放式模式是重点，保留军事权力，不规则的发起打击行动，同时进行强力的经济和战争遏制，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济诺曼底让伊朗的经济形势陷入瘫痪，同时在周边不规则打击行动有可能也会如期而至。最近八架 F-35 已经从中东撤到了英国拉肯西斯基地，也说明呢今后在中东地区美国消耗战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如果通过军事政治两种打击模式加上经济，他认为呢能够让伊朗经济和整个的实力快速进入崩溃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

0: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已经进入到尾声，冷空气将会频繁刷起存在感。在中国，目前冷空气已经影响到中东部地区，今天呢，像河南还有湖北一带会成为降温的中心，最高气温普遍下降6到12度。明天四川一带会成为降温的中心，经过连续的降温，周三、周四，中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会迎来一段非常舒爽的时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郑州还有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创出新低，一早一晚更是需要添衣保暖。从雨水来看，未来几天最强的雨水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到陕西这一带，尤其是四川盆地要提防持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地质灾害。在欧洲呢，同样降雨降温，雨水的量级总体不大，但是意大利北部还有奥地利，那么局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那么雨水过后呢，20多度的最高气温将会成为主流。而在美国呢，暑热依旧盛行，大部分地区将会面临着30多度的最高气温，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40度。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小雨，11到17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合肥多云，20到27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晴，7到21度；柏林晴转阴，16到23度；伦敦晴转多云，12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30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是到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资助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

0: 嗯，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中当中起作用了。
1: 在王键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0: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1: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2: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1: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2: 我们要体现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1: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3: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1: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0: 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1: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2: 现在它可乐里边含的糖，你知道有多少吗？
3: 不知道。
0: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0: 从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1: 安队，
2: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3: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4: 去过。
3: 在哪里呀？
4: 在北京。
3: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
5: 是一样的，你看，左手边和右手边。
0: 对于这些

0: 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1: 夜里飞行，
0: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2: 的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0: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2: 雌虫长20范围号，
0: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页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3: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4: 假如给我3000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
0: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4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5: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

0: 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它可能稍微放一放，它就能够，它看得清楚的话，它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1: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2: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3: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4: 他们演的好不好啊？
1: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8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8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5: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1: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 在知识的滋养

0: 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享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快点
7: 。
6: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21: 吧。
22: 上哪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邑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接全新的大一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方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0: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邑臣。
2: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吉。商代的吉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4: 龙潭草，通常呢，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件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和。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

0: 诉情感。
1: 有一条谱子讲到丧旧田，丧旧田就是丧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实行的就是撂荒制。
0: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间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馆与现代的排水构建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2: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浮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2: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浮选结果，武定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

0: 苍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苍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苍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陵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文里的“四”，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2: 殷墟王陵区祭祀坑 K48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陵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0: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1: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2: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0: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1: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1: 武丁迎见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4: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地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1: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5: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6: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产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1: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友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

0: 行有途中，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逃犯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文士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前程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1: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2: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3: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4: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万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汪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5: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一商贸。
6: 那个更清楚。
7: 对，
6: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了，就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8: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但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贝，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9: 它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它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国家。
10: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0: 青铜器。大医生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1: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2: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既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3: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浮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议意义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邑商蓄势待发的磅礴力量。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蓝营在北台湾展开区域联防，力拼稳固选情。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台媒称分配出现重绿轻蓝。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连下一代都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喂，你好，
14: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4: 谢谢啊。
2: 树不躲，
14: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2: 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党政客接连攻击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外貌，引发党内舆论批评，手段卑劣。
1: 综合台媒报道。

0: 陈时中日前声称，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近期又称选举不要选面相难看的，一系列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是在对蒋万安进行人身攻击。
1: 我觉得那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0: 对此，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质疑，这到底是选台湾县市长，还是选美大赛？他痛批绿营选战打不下去就疯狂闹事，如今还进行容貌羞辱，不难看出民进党到底有多焦虑。
2: 陈时中自己都参选过台北市长，既然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哦，而且这种行为哦也会拖累沈柏洋的选情，沦为拜票仔。
0: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称，除了台北以外，新北市蓝绿选情也成为2026选战的一大关键。为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与地方基层拉近距离，并且分别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联手拉台声势。
3: 四县市基北北桃，我们会并肩作战。
0: 台媒评论称，国民党打团队牌，要用区域联防的概念来带动蓝营整体气势。
4: 一方面可以靠蒋万安、张善政跟谢国良这些连任者的人气来帮他拉台，再一方面就强调说他将来的合作蓝图会比苏小慧来的优秀。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文章称，民进党一边围剿蒋万安之子，一边又对蒋万安本人进行外貌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抬绿营以及沈柏洋的选情。
5: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所提的预算被删减，一些绿营县市则预算高昂，因此民进党当局被批重绿青蓝。
0: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2027年度编列有关捷运系统建设的预算为453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的81亿新台币暴增5倍以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籍县市长负责的新北、桃园、台中等地所提出的补助都被删减，不足以应对资金缺口，反倒是民进党籍县市长负责的高雄等地补助金额高昂。
6: 明年给我们的哈，可能比原来依约的少了一半，那大概少了45-4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3: 苏小慧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
5: 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三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言论，无不暴露出民进党政客媚日卖台、谋独挑衅的丑恶本质。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 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

0: 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1: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了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了。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的，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本身的公立的这个呢名额，而他的爸爸叫蒋万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有没有一些的伤害？有，他一定有伤害。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了事件曝光了，话呢虽然该讲的都已经讲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民进党来讲，借着这一起消费蒋万安的小孩，未成年的孩子。借着消费呢蒋德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的选举太缺乏材料，尤其呢预设蒋万安很可能是在两年之后的2028年赖清德会遭遇到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他又是呢蒋家的第四代，那作为呢蒋家的第四代的台面上面的嫡系的传人，我就怕你没有话题，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放10倍100倍的去处理。
0: 其实说到围攻蒋家，有台媒指出说，这不过是民进党他们一个非常常规性的操作。那为什么他们紧盯着蒋家不放？过去又是如何来抹黑蒋家的呢？
2: 民进党这个党啊，从他建党以来，这40年来，每一天都在抹黑蒋家，都在追杀蒋家，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蒋介石的铜像啊，比如说，或者是让一些绿营的极端人士去给这些铜像，比如说泼漆呀，或者是甚至又把铜像的头砍下来啊，这些事情都有。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呢，极尽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在改教科书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蒋家说得更坏一点，再坏一点，再坏一点。同时，他们还成立那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那么个机构，然后呢，就把整个两蒋时代呢说的是暗无天日，说的大家呢是水深火热，然后目的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往蒋家身上去各种各样的泼脏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他们看来，因为蒋介石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要切断台湾跟大陆的联系，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

0: 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呢，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2: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玉龙，他本身就丑闻不断。那赖玉龙自身，他收受犯罪集团的这个政治现金20万元新台币，那即使如此啊，绿营依然要包庇他啊，因为赖玉龙是绿营的候选人，他是新潮流系啊，更是陈局的亲信啊。最近媒体也爆料，那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啊，他的父亲是苏贞昌，那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她在这个她的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期间，拿到了2000万元新台币的标案。那这背后有没有利益的输送啊？我想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赖清德本人，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他的儿子就拿到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娶妻生子。赖清德的儿子这么优秀啊，是拼搏拼出来的还是拼爹拼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案例啊，在民进党的内部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对于绿营啊，毫无底线无休止的去攻击蒋万安，那么我想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最近台湾媒体啊有一份网络的民调，它就显示65%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啊，民进党的这些操作对民进党其实是减分项而不是加分项，这只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对绿营的选举而言呢，也只会起到反效果。尤其我们知道台北市长选举和新北市长选举它是高度联动的，那么绿营这番操作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很有可能会拖累新北市长的选情啊，甚至会冲击绿营的整体选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救赖转移焦点。说到这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柏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蒋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2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德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柏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呢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就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柏阳态度恶劣，目中无。

0: 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伯阳，沈伯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 公开了，好像呢证明呢自己呢从念书的时代就很叛逆。台湾有一句闽南话，修妈怕不威，听不懂我翻译一下，就是吵架的时候最怕 没话讲，相骂怕无话。所以呢吵架的时候呢 管你讲些什么，有话讲，噼里啪啦的乱骂一通最重要。民进党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1: 的确现在民进党呢就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想到去围攻蒋万安，来转移赖清德所陷入到的这样一个舆论焦点当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围蒋就赖。但是这一招您认为真的能够平息民怨吗？
2: 这不可能平息民怨的，因为首先赖清德最近啊陷入的问题可不止一件。第一件事情是台湾这个毒油风波到现在，大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普通人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这怎么可以说什么毒油含量超过20%才要下架？不应该是只要有毒油就下架吗？这个超过20%才要下架到底是谁做出的决定？最近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徐小新说，接到了台湾行政部门内部有人爆料说这个决定是赖清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说民党当局又开始在编预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费又出现了暴涨。2026年相对于2025年，这个媒介宣传费已经涨了将近90%，结果当时台湾的立法机构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就删掉了。结果到了2027年又怎么编？所以他编的这个钱是干什么？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创造一些幸福的生活，创造一些福利，他就把钱放在给自己涂脂抹粉上了。最近大家看到赖清德去出席那个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按说你出席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你不是应该去赞扬一下陈其迈吗？但是没有啊，赖清德是利用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机会又开始去攻击蒋万安。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决策这么荒谬。从赖清德开始，民进党当局这帮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卸责。
1: 一些绿营人士近期呢还去攻击蒋万安，说他什么所谓面相难看啊，这暴露了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从对蒋万安的家属开刀到攻击蒋万安面相难看啊，绿营的选举操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玄学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非常低级的。啊，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在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他的这个极度的焦虑啊。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还是他的执政表现都得到了多数台北市民的认可。那对于此次选举呢，民进党一开始是无人可用的，上到行政机构的二把手郑丽君，下到台北市的民意代表王世坚都不敢参战啊，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选战必输，啊，最后民进党只能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但沈伯阳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选情一路被动，那么蒋万安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的，那面对这样的选举态势，啊，民进党只能对蒋万安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去攻击，把沈伯阳死马当活马医，啊，我想这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无力。啊，也就是没有力气可用，无牌，没有什么牌可打，啊，也无望，啊，没有胜选的希望可言。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
1: 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0: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四年一次的其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

0: 看到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因为台湾人口 最多的县市，400万，苏巧慧在这地方已经经营非常久了，而蓝营呢现在现任的县市长侯友宜8年任满即将卸任，民进党呢希望用一种比较 中性的方式，用一种尊侯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的侯友宜呢表示呢尊敬，把对手呢设定呢就是李四川。到目前为止在新北市的选情 上面蓝营的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 台北市 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桃园市非常的安静，那个选情呢安静到呢几乎呢所有的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提呢民进党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是谁，你根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南二都的部分来讲最有可能变天的是高雄市，除了呢8年前韩国瑜呢曾经呢在这地方胜选，但是呢后来呢被罢免了之后呢，高雄的这种的选举的气氛一直呢都有这种的微妙的波动，感觉上面好像欠韩国瑜一个公道。因此这一次民进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了赖瑞龙的在当地的评价不高，同时呢曝光率公开的表现呢也不好，因此呢蓝营大概率呢有机会呢在高雄攻下一都。
1: 确实现在呢选战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啊，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2: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进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的。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进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你的丑陋吗？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华为发布史上最强麒麟芯片，性能提升42%以上，抛定律完整落地。霍尔木兹海峡既没有完全关闭，也没有完全开放，陷入致命僵局。美军在中东进行新一轮空中力量轮换，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弹药短缺依旧是痛点。9月7号是中国科技产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华为发布新一代手机系统芯片，抛定律首次完整落地；小米发布新机，首发搭载国产新款低功耗内存。
1: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星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华为7号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3: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 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2: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将麒麟9050 Pro 称为史上最强麒麟芯片。
4: 怎么史上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了42%以上，卓越性能再突破。
2: 这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5年全年，华为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占全年营收的21.8%。而2026年上半年研发投入更是突破1000亿关口，达到1213.82亿元，创下同期历史新高。研发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已超过1/4。今年5月。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0: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s.
1: 美媒甚至预测，滔定律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0: Front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 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1: 目前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呈现出从点到面全面开花的发展态势。同样在9月7号，小米手机发布新一代折叠屏手机，其系统芯片玄界 O3 首发搭载了中国长兴科技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低功耗内存 LPDDR6。
2: LPDDR 升级到第六代，数据带宽增加了 48%， 玄界 O3 也是全行业首家支持。
1: 长期以来，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在先进内存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长兴科技最新一代低功耗内存量产的消息引发了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3: LPDDR은 스마트폰과태블릿등에사용되는저전력 DRAM 으로전력효율과데이터처리속도가핵심경쟁력입니다특히샤오미가자국메모리업체인 CXMT 와손을잡으며중국내반도체공급망자립움직임도빨라질것으로보입니다온디바이스 AI 시대를맞아모바일 DRAM 의중요성이커지고있습니다 CXMT 의 LPDDR6 양산이삼성전자와 SK 하이닉스의시장지배력에어떤영향을줄지주목되고있습니다
1: 与低功耗内存一样，同属于高端内存的还有高带宽内存 HBM， 它通过将多层存储芯片堆叠在一起，并与处理器紧密封装，实现数据在两者之间高速传输，对于训练和运行 AI 大模型至关重要。美国媒体八月底披露，长兴科技已开始小批量生产 HBM， 这一里程碑式进展意味着该公司在高带宽内存领域只比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落后一代，有望缓解中国自主发展 AI 算力面临的一项关键制约。对此，长兴科技9月7号表示，公司将按照既定的技术路线图和商业计划，保持产品与制程工艺的持续迭代。
4: 美国持续实施封锁，伊朗国内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当地时间8号起，伊朗上调部分汽油价格。
1: 从当地时间8号起，伊朗调整汽油价格，第三档汽油及每月超过110升的部分价格，从每升5万里亚尔上调至10万里亚尔。第一档和第二档配额补贴汽油价格保持不变。根据公布的方案，第一档配额每月60升，价格为每升1.5万里亚尔；第二档配额每月60至110升，价格为3万里亚尔。超出配额部分将支付第三档价格。
5: این رو من تأکید بکنم که پس ما 60 لیتر بنزین 1500 تومان داریم 50 لیتر بنزین 3000 تومان داریم و طبق عدد و رقمی که شرکت پالایش و پخش اعلام کرده 85% از مردم عزیزمون با همین 110 لیتر نیازشون مرتفع خواهد شد ولی
1: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大量补贴，伊朗汽油价格一直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汽油价格超低、车辆老旧、公共交通配套不足等因素都推高了燃油需求，再加上常年遭受西方制裁，难以采购先进的石油冶炼设备，伊朗近年来始终面临国内石油资源丰富但汽油供给不足，甚至需要大量进口的困境。
6: Consumption is very high in Iran. It reportedly exceeds 135 million liters a day. And there's a ga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supply. The government cannot keep up with producing enough fuel to provide to the drivers. There are a lot of cars on the road, and they're not very effic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poor, so people are using their own cars to get around.
1: 美国对伊朗实施封锁后，伊朗从海上进口燃料的渠道被切断，汽油供需矛盾越发突出。近期在首都德黑兰等地，甚至出现了民众排队加油的

0: 他们不愿拿船员的生命冒险，也不愿因为船只遭袭而导致船舶停运数周。
1: 在战争爆发前，战争险保费费率通常不超过船舶价值的0.25%，如今这一比例大幅上涨超过了1%。战争险保费的上涨使得一艘邮轮单次航行的成本增加了数百万美元。以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邮轮为例，若加收1%的战争险保费，保险费用就会增加100万美元。如今，石油运输成本已经不再仅限于邮轮租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以及船舶相关操作费用，使得单次航行的成本增加数百万美元。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高达2000万美元。
0: 海湾地区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媒表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不断加剧的经济压力会迫使德黑兰让步，相反可能促使伊朗在军事上采取更多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宣布，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专家指出，伊朗此前从未直接针对实施封锁行动的美军军舰开火，此举无疑是一次重大升级。这显示出伊朗正越来越愿意承担其此前力求规避的风险，其中包括直接威胁美国在该地区部分最重要的军事资产。
2: 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从我们在海峡北岸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实际状况也确实如此。请记者阿里萨拉夫将镜头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可以看到目前仍有大量船只停泊在海峡北部航道区域，这些船只正在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令。革命卫队可能要求他们继续在此长时间停留，也可能要求其掉头返回。
0: 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问题高级分析师阿奇兹认为，德黑兰不可能坐视美国逐渐削弱其军事和经济杠杆，因此伊朗很可能会采取可控的升级方式，例如进一步加大对航运的压力，扩大对美国基地的袭击，打击美国海军资产等。此前伊朗方面已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丹·斯特鲁文7号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针对航运的袭击进一步扩大，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20美元。
2: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仍在持续，美军一边轮换中东前沿部队，一边也要面对弹药库存承压的现实。据美媒估算，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目前仅剩大约36%。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据美媒报道，经休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尽管美国目前更多强调经济施压，但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但这场战事已经让美军部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承受巨大压力。
3: With an estimated 2,300 missiles in the U.S. Patriot inventory before the Iran conflict began, it's estimated that around 36% of Patriot interceptors remain from pre-Iran war inventory.
2: 据多家美媒报道，五角大楼罕见对数十名高级军官和战区指挥官实施集中测谎，试图揪出向媒体泄露弹药库存信息的内部人士。匿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对泄密事件极为愤怒。
4: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at large. Seems unprecedented with regard to its scale. But munition stockpile issues have been out there for some time now. They've been reported on by think tanks, by journalists, by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s, by many other people. So it's that part of it is not new news.
2: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关切，美国军工巨头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了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生产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已经处于高强度生产状态。
5: Our job, though,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strong and growing supply of these munitions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ur global allies. So any of the given munitions were in the hundreds, typically sometimes thousands. With some of the munitions, we are going to increase by 3 or 4 times pretty much every munition that we build right

洛马方面表示，公司正通过扩大生产设施、采购设备以及引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武器生产。在美国特使级

0: 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8号凌晨，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3:40至42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向基辅市方向飞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段视频捕捉到了俄军导弹击中地面目标的瞬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方7号晚至8号凌晨共击落了175个目标，但仍有部分导弹避开了拦截，尤其是弹道导弹十分棘手。他再次呼吁西方伙伴加紧向乌提供更多拦截弹。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一处远程无人机秘密基地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
1: 这是计划今晚出击的部分无人机。
0: 乌方介绍，该基地中部分机型的航程超过3500公里。
1: 这款大型无人机名为凶猛，是我们的主力机型，在我们获得成功的行动中，80%都是由这款无人机执行的。
0: 据悉，这款名为凶猛的远程无人机从乌克兰境内任何位置起飞，都能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且使用乌国内采购的零部件实现量产。
1: 像这样的基地不止几十个，而是有数百个。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5: 李白感恩欢度节，
16: 李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李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李白。
1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0: 我想养条啤酒肚，
2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2: 想科学减重，
11: 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时45分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邮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该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

0: 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23美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好，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2: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为，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作为对美国50%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再次

0: 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生产，否则将禁止在美销售。
1: 据报道，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另据报道，一名了解白宫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加拿大反制措施落地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反制加拿大的反制，最迟将于9号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加拿大发出威胁。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他说，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截至9月6号，美加贸易谈判仍处于僵局状态。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双方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磋商。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2: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0: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3: 据法新社7号报道，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纳布吕克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90%。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于2027年停止生产汽车后，接手的首个支柱项目是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合作，产品可能包括防空武器系统和零部件，相关产品将主要交付欧洲国家。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是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研发了铁穹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及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企业被迫加大力度压缩成本，汽车行业受裁员冲击最严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了一项历史性重组计划，将于2030年年底前裁减共计1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大众每年在欧洲面临50万辆的产能过剩，旗下其他至多4家工厂将面临停运或转产。近年来，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因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问题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德国政府因此大幅加大军工产业投

0: 资。不过，一些专家提醒，房屋投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具有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担忧，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难以解决民用工业的失业等结构性难题。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好，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
2: 从七号开始，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八号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七号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市民们也纷纷换上秋装出门。从七号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并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明显降低。为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在太原市，八号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最高气温也降至16摄氏度，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当地市政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近期甘肃多地也持续遭遇降雨天气，截至9月8号，兰州市降雨已持续3天，伴随着降雨，兰州市最低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也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此外，为防止持续阴雨天气引发次生灾害，甘肃各地加强隐患排查。在河西走廊，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在新疆阿克苏，八号清晨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公安等多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应急勤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一处涵洞桥下，由于积水迅速上涨，导致多辆途经车辆被困水中，执勤交警赶赴现场后持续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最终被困车辆逐一安全驶离。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3: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4: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

0: 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2: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3: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4: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作为15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将成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北京首钢园今年完成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
6: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员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将有200多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秀。
5: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目前服贸会各展馆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间还新增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
7: 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
5: 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路线，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两元一河水上专线已经开放运营，通过摆渡游船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专线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0余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8: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

0: 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搭好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后， 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号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 隧洞全长超25公里， 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 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 累计贯通630多公里， 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 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 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8号联合印发通知， 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 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近日以创新法治供给打造法治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六届海思法务区论坛在厦门开幕。 开幕式上2026年度海思法务区建设成果发布，集中展示海思法务区在国际商事审判、海事司法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和阶段性成效。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军犬专业比武， 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 此次比武共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车辆搜爆等12项比武科目， 有效检验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第一名。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
3: 电池9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5: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据法国媒体8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被盗，截至目前已有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两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玻璃潜入博物馆，监控录像画面记录了窃贼疑似割取画作的过程。 8号凌晨5时48分，安保警报被触发，窃贼在警方赶到前逃离。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目前博物馆处于关闭状态。
1: 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授予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阿福，嗨，我在。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美伊海上交火升级，美称击沉油轮，伊称打击航母，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伊朗政策转向会否给美伊博弈格局带来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再度升级，伊朗宣布将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驶入船只将受制裁，美伊海上交锋同步加剧。美军称袭击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回应打击涉美油轮，并打击了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航母究竟被击中还是安然无恙？美伊油轮战会否改写？战事走向谜团待解。伊朗的威慑姿态也在明显升级，伊朗公布新型弹道导弹，称转向主动威慑，还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应对美方经济

0: 制裁，军事与经济双线发力，伊朗的政策转向将对美伊博弈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覆盖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到装载港口，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学者分析，这一禁区计划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议的海峡航线协议有关。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没有丝毫缓和迹象。据美媒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其中2艘永久瘫痪。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劳福德称，此次打击强化了美政府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与美国有关的油轮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宣布，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1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并对1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了打击。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伊的海上交锋又升级了，你打击我航母，我击沉你游轮。我们先来看伊朗的说法，说攻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但是就在前一天，美军已经声称说已经躲过了伊朗的多次攻击。那双方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更接近事实呢？
2: 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证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驱逐舰是受到了伊朗的攻击，这一点美国并没有否认。双方表态的这个差别在于，伊朗说这个造成的损失后，美国的军舰就是航母和驱逐舰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而美国的说法是避开了伊朗的多次攻击啊等等，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受损的啊，这样差别只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当然你说双方谁说的对，我觉得谁说的对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大啊。那即使是打中了航母，那个我觉得像击沉航母或者造成重大的这个损失可能性也不大啊。我觉得值得看的地方在于呢，其实4月8日，伊朗和美国达成停火啊，就是总体上停火以来，因为4月8号之前是40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期间，伊朗曾经攻击过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航母，最典型的就是林肯号，林肯号受到攻击之后，这个后撤了几百公里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在4月8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之后，这几个月来，我几乎没有看到伊朗再去攻击美国的军舰的消息啊。那么现在伊朗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美国的军舰，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军舰现在又在往前推了啊，因为事实上停火之后啊，美伊之间是围绕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展开了争夺，就霍姆兹海峡的航道，一个北线一个南线，美国的军舰呢要保护通过南线穿行的这些船只，所以它的军舰实际上是往前推了，这能说明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明实际上冲突是在升级的啊，伊朗现在在攻击，包括攻击美国的军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这个完美的地方。
0: 这也是伊朗此时高调宣布打美国航母的这样原因之一。
2: 对，
0: 另外我们还听到一段录音，是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是美军的电话通话录音，里边有一段很急迫的声音啊，说给是美军向这个击沉这个伊朗油轮之前发出的警告，给你们3分钟把船员从船尾撤走。就是这段录音它的播出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看出美军一种什么样的打击策略呢？

0: 一般几万吨到十万吨的油轮，船尾甲板一般是多层结构，一般有4到5层，三分钟时间要想完成撤离，的确时间特别仓促。美国之所以压缩反应时间，主要是压缩反应流程。如果按照这段录音，包括他所提到的位置和时间点去分析，有这样几点变化。首先呢，是从之前的登临拦截到直接攻击，你要直接之前对于可疑船只，美国军舰要靠近，美国直升机要靠近，小艇要靠近，要喊话，要阻止游轮的前进，然后再进行登临检查。所以之前这道程序很复杂，需要若干小时。现在如果不登临，不喊话，直接发动攻击，说明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变化，所以从整个时间周期看，极大被压缩。所以下一步呢，通过这种行动，可以对他认为违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起到严重的威慑作用。第二呢，是从之前的毁船到毁运力这个方向转变。如果按照目前它所集中点是从船尾撤离，按照一般大型游轮，船尾首楼会比较高，这是动力系统。所以从美军所发布的视频去看，它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是以船尾动力作为核心，把船打瘫，而且对前部的大型油罐包括主要设施不进行攻击。如果一旦在狭窄的水域对原油发动攻击，大量的油污和周边环境污染美国无法承受。所以这次打击的点位比较精确，目标在于让伊朗能动的船越来越少，让伊朗的运力大幅下降。第三呢，是从模块化程序到提高前线开火的权限。如果三分钟直接攻击，有可能后方根本不再做任何的约束，前线的官兵包括战斗敌飞行员以及导弹操作手直接就可以开火，而且三分钟准备时间很短促，对于前线作战能力有一定的这个放纵。那如果不约束前线反舰能力，特别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能力，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态度将会越来越强硬。即使用少量的导弹和空中战机，也能够对伊朗的能源运输航线构成重大威胁，对于所谓的能源绞杀战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那这个三分钟对于船员来说撤离的时间够吗？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会有多大的危害？
0: 非常短促。如果按照3到5层甲板，如果动力系统出现问题，只凭这个攀登或者悬梯向上运动或者转移难度极大。如果电梯正常运行，或许能够有时间。所以总的感觉，三分钟对于大量船员的快速转移和输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呢，它的威慑信号也非常明确。如果船员参加大型海上游轮运输，有可能遭到攻击，而且由于攻击的预警时间极短，有可能根本就无法撤离到安全位置，就被美国的炸弹或者是导弹所命中。
1: 那现在美伊双方为什么把攻击的目标都对准了对方的游轮？对于伊朗来说，美国的这种直接经济封锁，还有这种直接打击这种游轮的方式，哪一种的杀伤力更大呢？
2: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9月份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确实有一轮的这个攻击，相互攻击油轮的这样一种动作。我认为伊朗攻击油轮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场战争以来，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姆的海峡，其实严格说伊朗他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主要的手段就是攻击油轮他即使是不击沉油轮或者不击毁油轮不击坏油轮，他也是攻击油轮就能导致只要有攻击，那么油轮大部分油轮就不敢走这条航线，事实上就关闭了，是这样一个。所以伊朗去攻击油轮，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奇的。美国现在攻击伊朗的油轮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美国之前在阿曼湾攻击过伊朗的油轮你闯他的封锁线不听他的他要攻击你。但是这一次的攻击，美军攻击了3艘伊朗的油轮，其中2艘是在波斯湾之内。在波斯湾之内攻击伊朗的油轮，这是这次战争的第一次也是多少年来很少见的这样。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攻击了2艘油轮是在霍姆兹海峡里边，就是波斯湾里

0: 边，其中有一艘还是在哈尔克岛，就是伊朗的这个石油的中枢啊，出口的这个枢纽那个锚地啊，就是船停在那个地方，他攻击的，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啊，他过去没有过。为什么美国会这样的呢？我们知道，其实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主要是怎么样的来制服伊朗呢？就是攻击伊朗的路上的目标，就是导弹基地啊什么的，无人机基地啊，基础设施啊这些，这是一个手段。再一个手段呢，就是封锁和制裁。那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财政部长那这个对伊朗就是空前的啊如何加大的制裁。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打他的军事基地，还是封锁和加大制裁，短时间内都很难见效啊。美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现在直接去攻击伊朗的这些油轮，特别是霍姆斯海峡之内的油轮，就是想给伊朗制造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还是要这个目的。
1: 那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又宣布了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立一个禁区，这个禁区它的范围是在什么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2: 这个禁区对伊朗而言呢，两个条件，第一，我得够得着，有点封得住。如果按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地形状态，第一个点应该是格什姆岛到阿曼之间，因为这个航线呢，美国军舰护航，如果在这个点位能够有侦察拦截行动，对于各种违规船只有一定的这个拦截效果。第二，有可能在霍姆兹干省到阿曼之间的狭窄水域可以设置，因为这个点位几百公里宽，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可以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增加禁区数量，特别是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这种海上封锁作战，它的武器装备性能能力要能够达得到。同时呢，它的侦察系统包括其他点位也能够进行观察，所以看到和打到是两个重点。如果通过200公里左右的点位设置，与美国在航线上对峙，对油轮进行密集遏制，这样呢威慑效果会明显增加。任何一个在美国护航下的油轮要想通过两个禁区并不是绝对安全，而且水面如果有水雷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一并使用，即使美国军舰在周边，即使美国提供强大的空中掩护，也无法确保水面和水下安全。所以两个禁区到底在什么位置，伊朗今后公开以后才能够确切地知道它的点位和基本的封锁效果。
1: 就在美伊海上激烈交锋的同时呢，伊朗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并称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再来看下面短片。
3: 七号，伊朗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48小时前，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分析指出，伊朗发射的新型反舰导弹或配备非常先进的弹头，此次实弹测试旨在威慑或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随后美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1: 伊朗称首次在美军的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反舰导弹，而且是新型的。那这个新型的导弹就相当于是在美军的头上示威了。它新在哪里？真的像伊朗宣布有里程碑意义吗？
2: 它给的细节很少，但是结合林肯号在泰国理查班港的出现， 那个锈迹斑斑的鬼船模样，我估计伊朗会把这个效果放大。它的两个

0: 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在上空，第二叫反舰导弹，所以感觉呢，它的射程威力和之前的亚音速反舰导弹相比，应该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新弹头、新杀伤方式，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有可能是电磁脉冲弹。如果采取之前的半穿甲战斗部，包括其他战斗部，对航母、大编队发动攻击，要从侧方进行，而且水线附近是打击重点，包括甲板。那如果现在从上空进行试验，一般的弹道是飞跃状态，如果按照目前那个效果，不排除是软杀伤性武器。你像之前使用大量的这个炸药，包括其他反舰战斗部对目标进行毁伤，现在如果释放高强度的电磁脉冲，虽然无法摧毁甲板，无法打坏舰体结构，但是这些微波能量可以毁伤精密电磁元器件。我们知道，无论是导弹、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都有大量的电子设施，它的网络系统包括核心的元器件，一旦遭到电磁脉冲的攻击，就会永久性的失能。所以不排除伊朗会把新型的新机理的毁伤武器装备在这里进行试验。另外呢，也不排除射程威力有所增加。你像之前我们看到伊朗的反舰导弹一般是巡航亚音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式反舰导弹与新型战斗部组合，这样打击效果也很明显提升。那最近公开了这个卡西姆新导弹，这个导弹是固体发动机，1200公里，配备光学引导，不排除也能够对航母发动打击。所以从目前看呢，被动威慑向主动威慑的转型，说明伊朗的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的航母和中东基地，有可能欧洲基地也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
1: 那李老师，根据这枚新型导弹的试射，您能推断出伊朗现在的导弹库存究竟是像特朗普说的所剩无几呢，还是仍有大量的库存？而且为什么在军火如此大量消耗的情况下，伊朗还能研制出新导弹？
2: 我觉得战争持续到今天，其实对于伊朗的导弹库存好像外界疑虑不是那么大了啊。在战争全面进行的40多天，实际上各方面都有各种猜测啊，比如说美国认为伊朗的导弹已经消耗了70%、80%啊什么的等等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对于伊朗这个导弹够不够什么的，那外界的疑问是越来越少了啊，基本上可以这样。现在我觉得伊朗这个在不断的在推出新型的导弹啊等等，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个导弹，实际上也不是最新的啊，2025年就亮相了。外界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改进型，这样子就像刚才杜先生所讲的，就是它是固体燃料推动的，它机动性很好啊，而且它这个射程远，1000多公里，1200公里，弹头也重。而且就是它的这个速度也快，好像是11马赫等等等等，所以特别是伊朗方面声称啊，这款导弹呢是可以打击那个机动目标，就是打击军舰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伊朗也是通过这些东西，实际上还是要威慑美国。我个人认为伊朗的导弹的存量啊，应该是就是足以维持他和美国和以色列这样一种战争的这个行为啊，不存在大的问题。
1: 好，那据外媒近日披露呢，美军驻中东基地深陷了暴露的危机。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曾承诺避免对伊打击陷入长期军事泥潭的美防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美军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美战舰舰员、防空部队以及伞兵部队接到命令，在中东停留的时间要比原计划更久。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留驻中东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与此同时，美军驻中东基地陷入暴露危机。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英国媒体8月曾披露，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商业上可获取的位置数据或被伊朗利用。四号，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公开了美国各军种对其质询的回复。美军称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关闭了广告追踪功能。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这一措施能避免位置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

0: 性向社交软件来暴露的啊。那么实际上伊朗方面通过这些公开的这些信息呢，能够判断出人员聚集的程度，包括基地的规模、基地的位置等等啊，这样一下，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实际上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暴露了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啊，这个公开信息就是开源信息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这个情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啊，所以这个。当然，另一方面暴露了美军军事管理方面的。
1: 他之前没有预料到吗？
0: 我觉得显而易见，他是没有预料到的啊，就是始料未及的。我相信美军的这个整个这个信息这个系统，它管理还是比较严密的，特别到涉及到比较敏感的，你比方说导弹啊什么的这些的，就是具体的方位啊等等，它肯定是很严格的。但是对于这个民用的这些东西，就是这恐怕他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给大家，同时给这个各个大国提了一个醒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信息战、情报战，很大程度上这个公开开源这个信息，恐怕是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1: 嗯，那这些状态现在能够看得出美军在中东的真实的状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像西方媒体所形容那种泥潭的状态，拖而不决。
2: 的确呢，目前呢，这个往前谈不上，往后打不赢。如果长期驻扎，损失和消耗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特朗普说随时攻击，赫克塞斯说至少打到2027年。目前观察美国在周边的基本战略，有可能开放式模式是重点，保留军事权力，不规则的发起打击行动，同时进行强力的经济和战争遏制。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济诺曼底，让伊朗的经济形势陷入瘫痪，同时在周边不规则打击行动有可能也会如期而至。最近八架 F-35 已经从中东撤到了英国拉肯西斯基地，也说明呢，今后在中东地区美国消耗战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如果通过军事政治两种打击模式加上经济，他认为呢，能够让伊朗经济和整个的实力快速进入崩溃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已经进入到尾声，冷空气将会频繁刷起存在感。在中国，目前冷空气已经影响到中东部地区，今天呢，像河南还有湖北一带会成为降温的中心，最高气温普遍下降6到12度。明天四川一带会成为降温的中心，经过连续的降温，周三、周四，中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会迎来一段非常舒爽的时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郑州还有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创出新低，一早一晚更是需要添衣保暖。从雨水来看，未来几天最强的雨水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到陕西这一带，尤其是四川盆地要提防持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地质灾害。在欧洲呢，同样降雨降温，雨水的量级总体不大，但是意大利北部还有奥地利，那么局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那么雨水过后呢，20多度的最高气温将会成为主流。而在美国呢，暑热依旧盛行，大部分地区将会面临着30多度的最高气温，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40度。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小雨，11到17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合肥多云，20到27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晴，7到21度，柏林晴转阴，16到23度，伦敦晴转多云，12到20度，巴黎晴转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中阴转小雨，16到26度。

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30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伊朗媒体称该国哈尔克岛和贾斯克地区8号传出爆炸声，美媒称美军袭击了这两个地区并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 1800多家企业将线下参展。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8号， 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 当地时间8号 21点45分左右， 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 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的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当地时间的8号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 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千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 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
1: 美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霍金斯